放上一个木盆，木盆当中这接着的就是死囚犯临死之前的被太阳晒下来的汗水。据说越州的火蟋蟀饮用了这些汗水，性格就会变得极其残忍和暴躁。这样如果再和那魔蟋蟀斗一场，就算不能够获胜，也一定不会落败。刘知府为了升任道台，咬咬牙决定啊，就按着来师爷办法办。果然十名死囚被折磨死后，衙役们也接来了一个小木盆，这盆里都是汗水。哎呦，这股腥臭刺鼻的味儿啊。一个月后，火蟋蟀把这小盆的汗水都喝干了，十只被驯养成功的火蟋蟀就被选送上京了。那么赵普和赵曙呢，他们捧着各自的蟋蟀就来到了宫中。这时候仁宗皇帝也坐在龙椅上，饶有兴趣的就看起来蟋蟀的恶斗，说这场恶斗啊真是惊心动魄。最后呢，魔蟋蟀弄瞎了火蟋蟀一只眼，火蟋蟀咬下了魔蟋蟀的一条腿，双方是势均力敌，战平结局。虽说战平了，但赵普回到府里啊，那也是相当的兴奋呐、啊！啊，这以前竟输了，这战平都头一回啊！哎呀，兴奋的直搓手啊！说赵德禄，你赶快再去姚和府一次啊，再给我弄来最能斗的越州火蟋蟀。一听这话，赵德禄为难了，啊，他就把对刘知府的承诺讲了一遍。什么承诺呀？答应刘知府给他升官啊！一听这，赵普笑了，说：“那刘知府要真这么能干呢、啊，他还做什么二品道台呀、啊？干脆进京，啊，到户部当个正二品侍郎。”这是给承诺了。赵德禄带着赵普的这个承诺，回到了姚和府，说：“这些天呢，刘知府忙得焦头烂额呀，这姚和府接连几天都发生窃童案。”偷孩子，一番探查下来没找到一丁点的有用的线索。说这回赵德禄见到刘府台啊，又讲起了赵普的这个承诺，这下什么烦心事啊，哎，一扫而光。刘府台喜出望外，直奔后宅去找自己的智囊师爷。最近这十几天这来师爷也不怎么着，病了。哎呦，就把自己呀、啊、关在府衙后边小院子里，是卧床养起病来，面儿都不让外人见一下啊。说刘府台来到来师爷门外，这刚到门外呀、啊，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儿。这来师爷怎么了？遭遇不测了？刘府台咣咣砸了几下门呐，师爷没来开门。刘府台喊：“快，快进去看一看，看来师爷是不是出事了。”有差役跟过来了，翻墙进到院里，打开了门。刘府台第一个冲进去，再看来师爷，两只手沾满了鲜血，正从室里走出来。一看这，刘府台惊叫了一声：“来师爷，你怎么了？”来师爷把刘府台身后的衙役都轰了出去，这才压低了声音说：“我正在给大人饲养天下无敌的火蟋蟀。”来师爷说着，领着刘府台就走进了房门紧闭的内室。这内室柱子上啊，就摆着三名小男孩。这小男孩眼上都蒙着黑布。在这里，咱们得实话实说，这三名小男孩正是姚和府丢失的三个孩子。而偷这三个孩子的窃贼竟然就是来师爷。为什么偷这三个孩子？据说这三个孩子都是九月初九出生的，他们八字纯阳，据说用他们的血来喂养火蟋蟀，能够迅速提高火蟋蟀的战斗力。刘府他压低声音说：“说用小孩子血来喂养火蟋蟀，这可……”

0: 是掉脑袋的事情啊。来世爷哼了一声，我们做过的掉脑袋的事还少吗？是啊，那陷害卢瑶主，勒索银两升官，私自晒毙十名死囚，取汉未养火蟋蟀，这些事儿啊，随便拿出一样来，那都是丢官罢职掉脑袋的。刘知府这坏事做了这么多，他也真不在乎这么一件了。火蟋蟀经过了来师爷用纯阳童子的血的喂养，一个个变成了嗜杀的魔王。别说面对什么青面魔蟋蟀啊，即使面对大雄鸡，那也敢上前斗一斗。果然，这些极品火蟋蟀被送往了京城，那魔蟋蟀呢，被火蟋蟀杀得大败。赵普刘知府的办事能力啊，这赵普对刘知府的办事能力啊是非常满意的，当即保举他到了礼部，当了侍郎。那来世爷呢，哎，他倒不贪恋什么荣华，不想做官了，哎，他就跟着刘斌来到了京城，还是老老实实的给刘侍郎当师爷。说半年过后，仁宗驾崩，赵曙呢就当了英宗皇帝。而他继位的第一件事啊，就是重新组织了一次斗蟋蟀大赛。这次魔蟋蟀那真是神勇无敌啊，连战四只越州火蟋蟀，最后呢这四只火蟋蟀都被咬残了，狼狈不堪败下阵来。看到这个结局，赵普是目瞪口呆呀，都不相信呐，也想不明白，心说这越州火蟋蟀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呀。赵曙看着眼前这个昔日的皇位竞争者，他说了，说蟋蟀都斗不赢，你留在京城还能做些什么，你还是守护祖陵去吧。就这样，赵普被赶出了京城，他的一干亲信呢也受到了清算。刘斌最先是丢官罢职，变为了庶人。在他离京之前，坐车赶到来师爷家里，这时候啊，来师爷正和一个干瘦的人在喝酒。刘斌问了，说来师爷，我真的不明白啊，越州火蟋蟀怎么会败得那么惨呢？来师爷呵呵一笑说，刘大人，我给您介绍一下吧，这个人就是我的兄长，他目前呢就是当今天子赵曙的养帅师，就是给赵曙养蟋蟀的。说到这魔蟋蟀产自墨县，墨县是个什么地方啊，是个穷地方，但这儿啊却有这么一座唐朝酷吏来俊臣的墓，而来俊臣呢正是来氏兄弟的先祖。来氏兄弟总想着啊能够把权力握在手中，自从宋朝皇帝喜欢上了醋汁的游戏之后啊，他们觉着这机会来了。来师爷的兄长先怂恿着墨县的县令挖了来俊臣的墓，然后以墓作为养蟋蟀的地方，也只有来俊臣这样的酷吏的大墓才可以养出阴狠善杀的魔蟋蟀。可是让魔蟋蟀战胜以纯阳童子血喂养的越州火蟋蟀，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啊。那些魔蟋蟀必须用上九名七月七日生的女孩子的骨髓喂养才能成。来师爷兄长讲完这些话，刘斌已经吓得是面无人色了，差点坐地上，这太残忍了。来师爷看到刘斌这个样子，呵呵一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只喜欢当师爷而不喜欢当官吗？刘斌摇摇头。来师爷告诉刘斌说，当官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威风凛凛，其实那不过是皇帝的奴才，而且有莫大的风险。而他呢 只想做这么一个躲在背后的掌控当朝权贵的师爷，有灾有祸，自有当官的替他顶，永远都没有危险，可以永远的在幕后指挥下去。说到赵曙赵普兄弟斗蟋蟀，不管结果如何，最后胜利的一定都是来世兄弟。我们再说眼前这刘斌呢，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离开来世兄弟家的，我这一路走得踉踉跄跄啊，一路都叫着，都说官场凶险，谁知道啊，谁知道这师爷竟然都是吃人不透骨头的饿狼啊。转眼五年过去，这时候刘斌呢去回乡教书了，他得到个消息，什么消息啊？说来世兄弟都患了绝症。什么绝症呢？一个因为饲养魔蟋蟀周身皮肤溃烂，另一个因为饲养着火蟋蟀连连的大口的呕血。没过多久，他们几乎一起哀嚎身亡。得着这消息，刘斌激动的是满眼流泪呀、啊、他高声叫着说，真是老天开眼了，善恶真的是有报啊。可就在刘斌他喊完这句话之后，身体猛一踉跄，倒在了地上。他也因为脑中风突发而毙命了。说来世兄弟作恶多端，他刘斌呢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这善恶真的有报，那睁开了眼睛的老天爷又怎么会忘了他呢？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和您讲了这么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啊，由蟋蟀引发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也将继续和您讲这个蟋蟀的故事。不过这故事呢是发生在国外，我们倒看一看这国外的蟋蟀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说这天傍晚的时候啊，有个罗特先生啊，他一个人呢外出散步，这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处没有人的墙角。走到这儿啊，他突然听见有个声音在叫，在叫他。这谁呀？罗特是左顾右盼，就发现在墙角四周就没人呢。那谁喊自己啊？他叫他这声音一直也都没停下，一直都在叫。这罗特呀就循着声音找过去了，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和他说话的竟然不是个人，是什么？是在墙角躲着的一只蟋蟀。罗特蹲下身子很奇怪地问说，是你喊我？你有什么事吗？蟋蟀说了，说我呀原本是个人，被魔鬼施了诅咒，请你在半个小时之内把我带到郊外的草丛里去，这样呢我就可以重新做人了，否则我永远都不能变成人了。哦，可以。罗特答应着，也不知从哪儿找个香烟盒，在盒上呢开了个小洞透气儿啊，就把这蟋蟀放进去了。说走着走着，蟋蟀突然叫了一声，哎，你怎么把我带去城里啊？你要把我带回家吗？请你不要剥夺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好吗？蟋蟀急了。罗特笑了，不是我不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而是你的价值太大了。你想想，一只会说话的蟋蟀，那得有多少人争着来买呀、啊、唉，蟋蟀叹了口气说，以前呢、啊，我和你是一样的贪心，所以我才落得现在这个下场。可现在呢，请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听蟋蟀说这话，罗特是哈哈大笑，没理他。半个小时过去了，罗特看着香烟盒，他知道，这只会说话的蟋蟀永远也不会变成人了。可怪事出现了，这只蟋蟀 还就变成人了，而罗特自己呢，他却变成了一只蟋蟀。
1: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0: 变成了蟋蟀的罗特很奇怪地问说，这怎么回事啊？而刚变成了人的蟋蟀说这才是真正的诅咒。当蟋蟀人遇到和他一样贪婪的人的时候，他才能变成人。而如果他真的被送到郊外去，他就永远都只能是蟋蟀。所以我真要谢谢你，我终于重获自由，做人真是太幸福了。变成了人的蟋蟀说完离开了。而变成了蟋蟀人的罗特后悔极了，真怪自己太贪心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他只有等待一个比他更贪心的人出现，只有这样他才有希望重新做人。罗特蟋蟀小心翼翼的跳到了拐弯处一个既蹩脚又安全的地方，他在那儿就等待着贪婪的人从这儿路过。可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最贪婪的呢？哎，巧了，罗特公司的老板这时候开着车出现在他面前。罗特心想，老板很富有，不缺钱，他万一能动了仁慈之心，真的把我送到郊外去，哎呀，那我不永远不能变成人了吗？不合适，不行。他正想着，老板的车从他身边过去了。哎，这时候一个少年穿着滑板鞋滑到了拐弯，停了下来。罗特想喊这个少年帮忙，可又一想，不行，这少年不知道生活的艰辛呢，他不知道金钱的重要，贪婪之心呢，好像对他也不会起大作用，让他也过去吧。又过了一会儿，一个捡垃圾的老人来到这个拐弯处，停下了，就看老人放下手中的垃圾，在地上坐了下来。罗特心说，就是他了，给他一个贪婪的机会。我看这老鬼他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罗特对老人说，你好啊，
2: 你是谁啊？
0: 捡垃圾的老人四下看了好多遍都没找到人，他顺口问了句，说你是谁啊？
2: 我是一只变成了蟋蟀的倒霉人，你能把我送到郊外去吗？我会报答你的。
3: 哎呀，我累了，我要休息一下。
2: 我知道你很累，但请你一定要帮我。我太可怜了，我中了一个魔鬼的诅咒，再过半个小时，我永远不能变成人了。
3: 啊，那我帮你。
0: 老人很小心地把罗特捧在手里，把他放到了一个空易拉罐里，向郊外走去。
2: 一看这，罗特心想，坏了啊，这真把我送郊外去啊，那我永远变不成人了。老人家，你一天能捡垃圾能卖多少钱呢？
3: 啊，10块8块的吧。
2: 那你想变大富翁吗？
3: 我当然想啊，谁不希望过得好一点啊。
2: 那假如有一只动物会说话，你猜能卖多少钱呢？
0: 这罗特呀，为了引诱老人贪婪的欲望，他故意这么说。
2: 老人说，那能卖很多钱吧。哎，那要是一只会说话的蟋蟀呢？
3: 啊，那得是无价之宝了。
0: 一听这话，罗特觉得老人动心了，继续引诱他。
2: 那你假如你把这只会说话的蟋蟀卖了，那你的生活一定会彻底改变的。
0: 老人不说话了，还是往前走，一直就把罗特送到了郊外。
1: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0: 老人说，我们到了。罗特彻底绝望了， 他跳出易拉罐来，无奈地说说：“老人家，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把我卖了吗？啊，你卖了我，你能变成一个超级富翁的。”老人是这样说的。我也很希望把你卖了，但我有欲望，更有良心。
4: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现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3: 王爽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方亮。
2: 欢迎方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一种现在在我们家里的餐桌上比较常见到的一种食材哈，就是三文鱼。这个进入盛夏以来，其实我们家也有几次就是专门跑到海鲜市场去买这种这个一块一块的这种新鲜的三文鱼，然后买回家之后呢，就把它直接用这个切熟食的刀切成片儿，然后就直接酱油芥末哈生吃了。原来呢，觉得吃这个生鱼片是只能去这个餐厅里才能够吃到的好的日料店，现在呢，应该说我们家庭的餐桌上也比较常见三文鱼这种食物了。那我身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有小孩的宝妈妈们哈，也经常会问我说，都说这个三文鱼特别特别的好，富含 DHA 啊，然后总就是很多文章把三文鱼放在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富含营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今天呢，会和方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三文鱼它的一个营养价值，还有我们什么样的人群应该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三文鱼哈。首先问一问方老师，这个三文鱼的营养价值是不是非常高？
3: 好，其实刚才王爽描述了一下家里面怎么吃三文鱼的一些场景。这个在一些大的一些就是食品店啊，或者一些超市呢，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生的和熟的三文鱼，长得非常好看，横白相间，而且呢，吃起来味道还特别好，有些人喜欢生吃，有些人喜欢蒸熟吃，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它的一些吃法。三文鱼它目前被炒得非常热，而且很多人爱吃呢。其实刚才王爽说了，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比方说很多的优质蛋白，而且有低脂。而且又富含 DHA、EPA， 那这些呢，其实就是它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我们如果今天好好深度的去了解一下它呢，我们可以知道它呢不是那么神奇，但是呢又确实对人体有很多的这种营养的这种价值的这种来源。
2: 刚刚这个方老师在就是大概的说了说这个三文鱼的一个营养成分啊，说它含这个优质蛋白，而且低脂。但是我作为一个这个健身人士啊，

0: 作为半个健身人士，其实我的健身教练给我的这个建议是说，你可以去吃鳕鱼，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鲫鱼之类的，但是就是三文鱼它好像是比较禁止的，说三文鱼含的这个脂肪是比较高的，而且还说你吃三文鱼的时候会蘸这个酱油，然后也是特别不好。那方老师，你觉得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其实像鱼类呢，它都有一定的脂肪啊，但这种脂肪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人体有时候比较需要的一些来源，比方说 DHA、EPA， 那这些呢，其实就是一些不饱和的一些脂肪酸，三文鱼呢，它在说鱼类里面，它的脂肪含量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它属于相对比较低的一类，它的热量也不会特别高，所以一般把它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饮食啊，或者我们平时运动之后它的一种食物的来源。那三文鱼它其实如果从营养成分来说，它的这种蛋白质跟人体的相对比较接近，它就越接近人体的呢，相对利用率会越高一些。
0: 我们也知道人体有这个13种应该是必需的氨基酸，对吧？如果是和我们人体这种必需的氨基酸越接近的这个氨基酸，它就越容易吸收。如果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植物蛋白，它富含的氨基酸可能是我们人体就是它这个不相匹配的，那就可能吸收利用率就比较低一些。这个动物类的这个蛋白质哈，好像这个氨基酸的含量或者说和我们人体这个所需要的相似度都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看到说三文鱼的蛋白质、脂肪和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哈，和鸡肉、牛肉等瘦肉相当，那就是说它和我们这个更常见的鸡肉、牛肉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对吗？
1: 对，如果从蛋白质的对比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很大差别。价格呢，相对像我们说的鸡肉啊、牛肉，它的价格相对会更低一些。这是它的蛋白质，但是不管是鸡肉还是三文鱼，它其实都是比较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
0: 那除了这个优质蛋白，其实现在三文鱼之所以被大家鼓吹哈，说它这个营养成分非常的好，会提到这两个元素哈，一个就是 DHA， 一个就是 Omega 3啊， Omega 3，对吧？这两个又是什么东西呢？
1: 像 DHA、 EPA，它其实都属于不饱和的脂肪酸。就它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对人体有很好的像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如果看一些这种它的来源、起源和发展简介呢，就像爱斯基摩人就很少得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那么就是他们可能经常把像三文鱼类的一些鱼类当作我们他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就他们当地的人患心脑血管发病率更低，那么后来做研究分析发现，就这些深海鱼里面含有比较多的像 DHA 和 EPA 啊，就这一类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它其实就属于 Omega 3。
0: 我们都知道这个 DHA 和 Omega 3哈，对这个宝宝的大脑发育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很多孕期的妇女也专门会去吃这个 DHA 的一些补剂哈，促进这个胎儿的这个大脑的发育。那既然这个三文鱼这个营养成分还是比较好的啊，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这三文鱼怎么吃吧。因为最方便的一种吃法就是说我这个生吃，对吧？蘸点酱油加芥末。但是前段时间其实也爆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帖子啊，就说三文鱼里的这个寄生虫非常的厉害。然后会抛出一些这样的照片啊，里面有蠕动的这个白色的小虫子，看起来挺恐怖的。然后说这个说在我们的这个邻国日本啊，因为日本人特别爱吃生鱼嘛，就是在日本人的餐桌上其实三文鱼属于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平价的这种鱼类，并不是那种高级的那种鱼类。就是如果去这个寿司店里吃这个寿司的话，三文鱼寿司算是比较便宜的那类。而且如果稍微这个有这个经济基础一点的这个家庭，可能不会去选择吃三文鱼，因为它的这个寄生虫含量比较高。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1: 其实我们刚才讲过，它的蛋白质可能跟鸡肉和牛肉相当。它里面的一些矿物质像钙、镁，可能还略低于我们长期吃的一些肉类的一些食物。那么它里头的维生素呢，可能又赶不上我们的水果蔬菜里头的一些价值。它唯独可能相对比较高的就是它的 DHA 或者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一些。但这个呢，其实可以通过补充一些其他的鱼类代替 DHA 的来源。比方说 比较便宜的，像带鱼，我想王总应该吃过。
0: 哦、对对对、
1: 啊，带鱼它其实就比较多的这种 DHA 的来源，
0: 嗯、
1: 或者说我们
0: 但是带鱼好像这个脂肪含量也挺高的。
1: 嗯，它你不会一下吃很多的带鱼，
0: 嗯，
1: 所以你一般吃上200克、300克的带鱼，它的补充 DHA 就比较不错了。
0: 嗯，
1: 但是它的价格可能只有三文鱼的几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
0: 嗯
1: 嗯，价格。但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你去菜市场或去超市买到的三文鱼很便宜。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不是正宗的三文鱼，
0: 不是正宗的假三文鱼。
1: 对，就正宗三文鱼特指一些像挪威、就是像北欧那一块儿，它叫大西洋的三文鱼。
0: 嗯，
1: 那还有一些是从日本或从美国，
0: 嗯、
1: 那么它就属于太平洋的一些就是三文鱼。
0: 嗯，
1: 我们中国呢，它一般会进口一些，但是我们自己国内会培养一种类似三文鱼的一种鱼，叫红鳟鱼。
0: 嗯，
1: 啊，这个在青藏高原啊，或者在我们的西北地区，它会广泛的这种做人工培育。
0: 嗯，
1: 培育出来之后价格非常低廉。
0: 嗯，
1: 营养价值也很接近。
0: 嗯，
1: 而且它的长得跟三文鱼是几乎可以一模一样，
0: 以假乱真哈。
1: 对，
0: 就是说它的这个肉质也是这种橙色，对吧？
1: 嗯、
0: 和有白色的脂肪这种。
1: 嗯，
0: 那这个红鳟鱼。如果卖这个三文鱼的价格，是不是就是这个应该说这个便宜的东西卖贵的价格了？应该
1: 嗯，其实他们俩价值营养价值差别不会特别大。
0: 嗯，
1: 但是我们国家产的这种红鳟鱼啊，它属于淡水鱼。
0: 嗯，
1: 淡水鱼王爽应该知道，就淡水鱼里面很多时候它的一些就寄生虫啊、
0: 嗯、
1: 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虫类病毒感染的风险会大于一些深海里头的。
0: 嗯
1: 啊，深海鱼因为它的这种环境就不太适合很多的寄生虫的生长啊，所以像深海的这种三文鱼，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哎，可能很多人会生吃，
0: 嗯，
1: 但这个其实是要注意的，
0: 嗯，
1: 因为三文鱼里头很多的寄生虫，它通过低温确实可以，基本上可以被杀灭，
0: 嗯，
1: 但是你吃到的你到底有没有经过低温杀灭，
0: 嗯，
1: 你可能不知道，
0: 哦、
1: 一般需要30度以下，零下30度以下的这种低温，可能要杀将近7天，
0: 嗯，
1: 我至少得杀灭2天以上才能保证里面的一些寄生虫被有效的去除。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吃这种生的鱼片儿，其实是有很多的风险的。
0: 嗯，
1: 但是深海鱼风险就这么多，但是淡水鱼里头它其实风险会更高一些，因为淡水里面的寄生虫的含量种类它相对更多一些，而且呢，淡水里面的寄生虫对人体的杀伤会非常大。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你看他吃一些生的，像这种螺蛳啊或者鱼类。它出现脑子里面长很多寄生虫，或者肝寄生虫，或者是肺寄生虫，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平时生吃这种鱼类，它可能带来的一些危险。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帖子里看到的这种就三文鱼里可能很多的寄生虫，也可能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三文鱼哈，有可能是这个红鳟鱼。那刚刚也方老师也说到了，说这个其实淡水的这个鱼类里比较容易有这个寄生虫，那希望大家不要去就是生吃吧，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种吃法。那虽然说这个深海里的鱼类它这个寄生虫的风险降低了，但是呢，据我所知，这个深海鱼类身上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哈也是挺高的，尤其是在这个日本哈，他们日本就是处理这个就是废物吧，废弃物垃圾，其实会把它弄成这个粉末状，然后最后的这个粉末呢就是直接就是流入海里了。那这个海里的这些鱼类如果在吃了这些粉末的话，它的这个金属含量就没法估计了。所以我建议哈，如果你是首先你要就是去到这个非常非常正规和让你可以放心可靠的这个商店啊，这个就是购买的这个地方去采购，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买这种如果你打算生吃的这个三文鱼的话，千万别图便宜啊，有可能买到假的或者买到这个有寄生虫的。再就是如果你是给家里的宝宝吃或者家里有老人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吃熟的吧。
1: 对，
0: 虽然这个三文鱼哈 就是三文鱼加热之后口感确实

0: 差一点，对不对？
1: 对，刚才说了几种，就是煮熟它也分几类。
0: 嗯，
1: 其实清蒸的，
0: 嗯，
1: 炖的相对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好一些，但是像煎炸的，
0: 嗯，
1: 这些的营养价值相对就低一些。
0: 嗯，
1: 很多人在吃三文鱼的时候，它不管是深海鱼还是潜水鱼，其实都不建议生吃。
0: 嗯，
1: 而且在生吃的时候也不建议，就你吃沾点这种芥末酱，或者是沾点其他的就能杀灭里面的寄生虫，这个也是不现实的。
0: 嗯，芥末不能杀死寄生虫。
1: 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把它处理成熟食。
0: 嗯，
1: 这个时候它的风险性相对会低很多。
0: 那我们现在这个三文鱼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网红的这样的食品了啊。那也想问一问这个方老师，嗯，虽然说三文鱼被鼓吹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鱼类是可以替代这个三文鱼的营养的。另外就是呢，其实我们餐桌上比较常见的这种进口的鱼哈，有这个三文鱼，还有一种鱼叫金枪鱼啊，能不能也比较一下这两种鱼它们的一个营养成分？
1: 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卖的相当多的一些鱼类，它其实价格很昂贵。
0: 嗯，
1: 这种昂贵呢，有时候是一种营销的手段。
0: 嗯，
1: 它并不是说它的价值就不可替代，
0: 越贵越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贵，所以肯定是好。
1: 对，像我们如果要补充，像从鱼类补充蛋白质，最好的蛋白其实我们人自己的母乳。
0: 嗯，
1: 这母乳中的蛋白其实是跟人体的这种吸收啊、利用都是最接近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来说，我们如果又从蛋白质的角度来说，建议大家吃母乳化的氨基酸谱的蛋白质。
0: 嗯，
1: 啊，这是它从蛋白质的优质来区分。那我们日常如果从这种鱼类去摄取这种营养价值，一定要注意我们平时吃的这种量。
0: 嗯，
1: 就我们经常会吃一些鱼类，那正常一个星期呢，推荐大家可以至少吃1到2次。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可以补充就鱼类富含的一些像 DHA 啊，或者是一些 EPA。那这种 DHA、EPA 其实你通过肉类，就通过我们日常的吃的鸡肉啊，或者吃的其他里头是很难达到这样量的来源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种就是像一些金枪鱼类的，
0: 嗯，
1: 或者是三文鱼类的，它里面的矿物质呢，它其实是有的。
0: 嗯，
1: 但是你单纯通鱼类补充矿物质，它其实相对比较缺乏，因为我们补充矿物质的一个根源是为了提供人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增加一些骨密度啊，或者是改善我们人体的一些健康。但是我们人体需要的矿物质也是要跟母乳做对比的。
0: 嗯，
1: 我们最好的矿物质来源也是母乳中的矿物质是最理想的。
0: 嗯，
1: 所以像如果一旦你出现了这种骨质疏松，
0: 嗯，
1: 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像这种关节的问题，其实你要研究一下母乳中的它的矿物质的种类数量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就模仿我们的母乳化的矿物质谱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
0: 嗯，
1: 然后它的比例要求研制出来的营养价值才是最适合人体需求的。
0: 嗯，
1: 那如果通过鱼类补充 DHA， 那么你要知道并不是价格高的就一定是好的。
0: 嗯，
1: 那么它其实是可以通过很多其他一些便宜代替的。
0: 嗯，
1: 那这种代替呢，其实不是说它因为它很贵，只是因为它的产量很低，
0: 比较少。
1: 对，所以物以稀为贵嘛。
0: 嗯，
1: 它就是价格会上去。那么其实鱼类有很多的鱼可以互相的弥补它们之间的各自的营养价值，比方说我们今天刚才网上问的金枪鱼，还有像三文鱼，它们的价值其实都是比较好的，像 DHA 的一些来源。
0: 嗯，比较接近的。
1: 对，它们，但是它们都不能代替母乳中氨基酸和矿物质对人体的这种营养的这种需求。
0: 嗯，
1: 同时在吃法上，在大家平时尽量的一定要避开这种生吃或者蘸什么酱吃。
0: 嗯，
1: 然后这个其实很危险的，一定要把它弄熟了去吃。
0: 嗯，
1: 而且在选择的时候不能贪便宜。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进口的，而且这种人工培育的这种代价都是非常贵。
0: 嗯，
1: 所以如果低于一些市场价的，那其实这个你买了之后有十有八九是一些假冒的啊。
0: 嗯，
1: 或者是其他鱼类。
0: 嗯，
1: 就是做成这样的，
0: 或者一次冲好。
1: 对，
0: 我也特别想问问方老师，就是说到这个鱼类哈，其实我们还有一大类的这个补剂在这个市面上非常的火，就是这个鱼肝油类的吧。啊，深海鱼油类的。
1: 嗯，
0: 那我想先问方老师，这个深海鱼油究竟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分，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补剂呢？
1: 这个呢就是像一些有类似于慢性病的一些人，比方说他的可能动脉非常硬，
0: 嗯，
1: 或者特别缺乏像 DHA 或者 EPA， 或者他的 Omega 3含量非常不够的时候，
0: 嗯，
1: 通过食物食补已经很难达标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强化补充一些制剂。

0: 这种制剂呢也不是补的越多就一定是越安全的，它其实也有一定的量的，而且人体它是一个整体，不是说你缺什么补什么就一定好的，你还要考虑一下你的肠道的吸收功能是不是正常，考虑一下你的肝的合成代谢能力是不是正常，然后考虑一下你整个身体它吸收这种和合成它的平衡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再吃什么补什么才有可能达到我们最初的这种预期的这种结果。所以我们平时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他吃的也很经常吃三文鱼或金枪鱼，也经常注意补充一些制剂，但他的身体依然非常非常的差。那么通过我们给他做身体的整体的评估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身体有的人可能是消化系统很差，有的可能是神经系统很差，有的可能是免疫系统很差，那么在这些系统单一或者多个同时存在的时候，它会严重制约人体对营养的利用率，而且它出现这种营养的流失，其实归根结底也是跟它的这种器官系统组织细胞的活性降低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我们身体缺乏的时候，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缺别人不缺，那么缺乏之后到底应该怎么补，
1: 肯定是跟我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有关。
0: 对，
1: 如果你不改变这个观念和这个习惯，那你再怎么补它还是要缺，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的这种食物它们之间的营养价值都基本上类似，但是价格可能千差万别。而且你的身体到底需要哪些营养素，或者身体哪些系统可能要强化补充的时候，那么它到底是通过食疗还是通过营养制剂，还是可能通过一些饮食的均衡就可以达到的呢？这个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一些身体的评价，或者临床的一些检测，或者我们生活日常的一些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平时爱吃哪些食物进行一个分类，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补充。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每年对自己的身体做一次一种营养的分析，代谢的分析，然后一些临床的检测，通过这些检测可以综合评估你是不是容易缺乏，或者缺乏之后已经产生了一些病变的一些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对应的是不是该吃三文鱼，还是该吃金枪鱼，还是可以用别的鱼代替，还是应该补充母乳化的一些氨基酸矿物质。
1: 我特别好奇啊，因为之前跟这个营养师聊天，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他们吃火锅的时候基本不吃麻辣那边的，然后有的时候出去吃烤鱼什么的也会拿一碗热水去涮一涮这个油哈。就是营养师有他自己的一套吃东西的方法，尤其是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我特别想问问方老师，就是刚刚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生吃鱼的这个弊端，那方老师，你们家的人出去吃这个日料吗？你们去吃日料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吃呢？或者怎么点？
0: 好，就我们家里头一般不怎么出去吃这种
1: 日料
0: 一般出去吃的话可能就吃一些特色的一些食物，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烹制做一些食物的这种制作。这个其实自己做的话，你可以对营养自己主动的去选择一些营养然后呢，其实建议大家呢，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尽量的要做到食物的多样化，不能因为你爱吃三文鱼，那你一天到晚就吃三文鱼，那么会减少别的这种食物的营养的成分。同时我们平时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个规律，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每个星期吃一次就可以，有的可能要吃两次，有的可能一个月吃一次，这个周期很关键。一个是种类，一个是周期，然后呢要注意经常做身体的评价，因为你可能也很注意吃这个，但是身体因为各个人的体质基因的遗传不一样，它在一定的年龄之后它容易出现一些代谢性的问题。那这种代谢的问题如果没有及时的被早期发现评估出来，那么你吃的东西那么有没有达到它的最初的这种目的，你其实并不知道的。
1: 方老师非常轻描淡写的啊跟大家提示，就是这营养师都不怎么吃日料，因为这个生的东西觉得这个心里没底哈。也非常感谢方老师跟我们的分享。那本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三文鱼这种鱼类啊，也希望本期节目对你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就在几天前啊，法院宣判了一个这个事儿。张女士在小区里被流浪狗给袭击了，这左小腿啊就被狠狠地咬了一口。哎，您说这之后，她把经常喂这个狗的一个邻居给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邻居来赔偿。法院就这个案子判了，判的结果还支持了这个被咬伤的张女士的诉讼请求，让经常喂这个狗的人赔了她1600多块钱，还书面给她赔礼道歉呢。
5: 狗咬人、猫抓人，或者说是鸽子犯人，这种偶尔会发生在小区里的不愉快的甚至是个人的损失，一般呢都会找到动物的主人来理论，要求赔偿。
4: 是啊，可是您听着，张女士，这流浪狗咬了人，他找到的不是主人，而是长期喂养这个狗的这个所谓的好心人。那为什么流浪狗咬人、流浪猫抓人、野鸽子犯人，这法院还认为这长期固定的爱心人士要承担责任呢？
5: 一旦流浪狗咬了人，到底应该谁负责？那这种责任到底如何来认定？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流浪动物伤人、经常喂养它的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4: 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心头一紧，哎呦，我这下班路上还经常给我们院子里面那流浪猫买猫条、买猫粮呢，那这以后这猫要是抓了人，这成了我的事儿了，是这样吗？那今天呀，咱们就来看看张女士的遭遇和这一类案件。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张女士说，她和林女士住在同一个小区，那就是邻居了。这小区啊，经常有流浪狗出没，也没固定的住处。这林女士呢，和她的妈妈就经常的出于好心，这就喂其中的一只流浪狗。哎，不仅如此啊，还给这

0: 狗啊还起个名儿，而且呢还收留了他生的七只小狗。据反映，这个狗啊经常呢就待在这个林女士家的楼下，在这个单元门口哈、啊、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了，而且呢也没其他人喂这个狗。
1: 就在事发当天的这个晚上，张女士啊经过林女士家楼下的时候，左小腿被这条小狗咬伤了。经过就医治疗，一共花费医疗费1416.1元。在事情发生之后，咬伤张女士的流浪狗被有关部门带走了。而张女士这一次起诉是要求林女士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和误工费5499.1元。那这一件事情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林女士就表示，自己和家里人啊只是偶尔喂喂流浪狗，不同意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
0: 嗯，那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心头一紧，哎呦，这可不是请回自己家待着，这就是在公共区域嘛，单元门口楼下待着，这怎么就被判了赔偿了呢？那咱们来听听这关键内容哈、啊。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个伤人的犬，它虽然是个流浪犬，但是长达半年的时间，这林女士和她的家人都长期固定的在他们家小区这个附近啊，这个点儿给这狗喂东西。哎，这狗啊也长期的呢就栖息在林女士家的附近。据此，在这半年期间，这林女士和这伤人的狗之间，它就形成了事实上的饲养关系。那狗伤人，那林女士作为狗的饲养人就得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呢，法院呢倒也没支持什么误工费什么的哈，但是呢判决这个经常喂狗的这位所谓的爱心人士林女士啊，赔偿了张女士的医疗费1400多元，还赔了交通费200多块钱，一共1600多块钱。不仅如此，还就这个事儿啊判决这林女士啊得给张女士得写上一个书面的道歉信赔礼道歉呢。
1: 其实啊，这样的事儿并不是单独的个例。去年的9月份，化名叫做李爱梅的女士，她呢是被小区内的一条流浪狗咬伤了。这李爱梅啊，随即把这一条流浪狗的喂养者，也就是她的邻居方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损失5500元。
0: 这方某就说了，我也没养这只流浪狗啊，我就是，经常的喂一喂而已，没专门饲养。不过，法院还是判决方某赔偿这个李女士1600多块钱。这方某不服啊，这钱是小，这理儿我不服。那这个案子到了一中院，这叫二审了。一中院呢仍然认为原审法院判的没问题，驳回了方某的起诉。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王国庆给我们介绍他曾经办理过的非常类似的一些流浪宠物流浪狗咬人的案件。
2: 小区里面一个姓王的女士回家的过程中呢，被一只这个流浪狗咬伤了，然后呢，她起诉她的另外一位邻居杜某。她起诉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认为杜某呢长时间的饲养该流浪狗，与她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饲养关系。那么既然呢你在这饲养动物，照看动物，你当然呢要对动物有所约束，造成的损害呢就应该承担责任。所以呢，他起诉邻居杜某，要求他承担各项损失，大约有1000多块钱吧。当然，这个被告杜某呢，他对这个王某的主张呢也不认可。杜某认为呢，这个狗呢是流浪狗，自己呢也喂养过，但是呢，小区里呢很多业主呢都对他有一个喂养事实，所以呢发生的这个损害呢也不应该由自己来承担。
0: 那您看这个道理，恐怕呢有些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就觉得心里舒服。那是啊，饲养和收留流浪的动物那是爱心行为，那还有错了？但是呢，这饲养和收留怎么这流浪动物伤了人，成了这个主人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王国庆法官审理的这个案子，那后来到了法院，这双方这官司是怎么判的？
2: 一审法院呢最后实际上是认定了这个杜某呢对这个流浪狗有一种事实上的喂养关系，那么你在喂养的同时呢就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现在呢这个流浪狗致王某损伤，杜某呢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杜某就提出上诉了，认为自己呢不应该承担责任。二审法院基本上是赞同一审法院的意见的，也认定了上诉人也就是原审的被告杜某呢和这个流浪狗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喂养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应该对这个狗呢有相应的一个约束的义务，没有尽到这个义务，造成了 他人呢受到伤害呢应该。

0: 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二审判决呢就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流浪动物伤人，让喂养人赔偿，这到底该不该呀？这可是大伙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2: 那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果发生了流浪动物伤人，应该如何来解决问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1: 是啊，这饲养人说了，嗨，我就是喂一喂嘛，爱心人士。这小动物要是对外造成了其他人的身体或者财产的损失，把人家挠了，把人家抓了，哈，哎呦，我这是作为饲养人，我得向人家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呐。所以，这恐怕有些爱心人士的心里很难接受。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国庆法官给咱们说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判。
0: 在我们审理的过程中呢，确实也存在着很多的争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对这个爱心人士他这种喂养流浪狗这种行为，是不是应该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小区里边的这些普通的公众，他们的人身健康是不是应该受到格外的保护？一种观点认为呢，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这个喂养人来承担，因为呢，喂养人呢，他也是一些爱心的人士，不能让这些有爱心的人呢，最后呢，还要承担这样一个法律后果。本身呢，是因为流浪狗啊咬伤的，和他这些喂养人就没有关系。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认为呢，应该由这个喂养人来承担责任，理由就是说，你既然喂养了它，形成了食物依赖，啊，那么它呢，也长期的在小区内徘徊，你就应该对它有所约束。所以呢，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之后呢，你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从实质上说呢，它属于不同利益的一个冲突，法院必须在这个冲突的利益之中呢，做出最终的判断。我们不能通过判决打击这些爱心人士的这样一个善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我们人类的生命安全利益呢是最重要的。当一个流浪狗致其他一个无辜的百姓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最终呢，我们经过慎重的衡量呢，还是同意了第二种观点，就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情形下，对流浪狗的喂养者呢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我们在一个文明社会，我们的行为都是自由的，但是行为的自由呢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行为的界限。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你可以喂养流浪狗，但是是不是你可以放任一切行为呢？我想呢，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案件判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呢？目前来看呢，主要考虑到就是是否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喂养的事实。喂养事实长时间的这种建立呢，就会给这个喂养者带来某些责任、某些义务。那么流浪狗呢，因为你的喂养，它形成了一种食物依赖。那么你既然愿意喂养它，流浪狗已经把这作为一个固定的地点了，它客观上就需要人的约束。我们这个爱心人士，你就不能说我只喂养它，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3: 应急时刻，
1: 法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时间的，哎，每天固定的喂它呢，对你感情上已经有一定依赖了啊，你和这个流浪动物之间呢，那也有一定的这个感情了，你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可以被确定为饲养人的。就是这个观点，恐怕呢有些爱心人士是不太好接受的。
2: 没错，那虽然人的喂养行为不可避免的会让动物产生食物依赖，使得动物会长期生活在那附近，但是作为长期喂养人，他却没有把这一些流浪的宠物约束到自己家里，没有自己占有的意思，只是和这个流浪动物之间有了一个长期免费的相对比较固定的喂养事实。而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事实这两个字。
1: 是啊，它形成了一定的规律了哈。那比如说我们家呢住一楼，我刚住到我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初来乍到啊，也不懂事儿啊，我呢在这个门口见到了一只黄猫。哎，我呢看这黄猫啊就特别的殷勤，我走得快它也走得快，哎，我走得慢它也走得慢，而且呢它不跟着我，它走在我前面比我快那么几步，然后一直回着头看着我，哎，一直看就打招呼嘛，意思就是说喂点啊喂点啊，我老被他呢整天这么在感情上啊这样的一种震慑哈，有压力呀、啊。我呢就嗨，就在小卖部给他买了一个猫粮，小卖部啊就有那个妙鲜包，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哈、啊、吃吧，哎，妙鲜包3-4块钱，惹祸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家那会儿，你早年咱们还没有那种全封闭的防盗门，都是那种镂空的啊。我把木门打开，隔着这个镂空的防盗门一看，嚯，我们家在一楼啊，你想那人来人往。 那猫啊

0: 把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大概七八只猫全都带来了，就蹲在我们家门口，我都不敢开门啊，我当时看那意思好像我一开门他就要挤进来，幸亏我们家一楼来来往往的邻居多，可能呢对他们的阵型队形也有干扰哈，他一看我也比较坚决，哎就散了。
1: 嗯，
0: 我就想如果我天天喂，那你想对邻居有没有影响？
1: 对，有的时候甚至呢连这个投喂人啊自己可能都会承受不起。
0: 嗯，
1: 由于量越来越大啊，这个小猫小狗的饮食习惯呢又没有经过训练啊，就是它随时在等着你，
0: 嗯，
1: 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邻居的不便，再加上有一些这一些小猫小狗啊，它在这个社区活动的时候它也没有经过常规的训练，它有的时候就会咬啊，就会疯跑，一方面会给小区的安全带来一些隐患，其实也是对啊喂养或者是出于爱心长期喂养人本人的一种威胁。
0: 是的，当时呢就有邻居下楼嘛，然后呢一看，嚯，这一楼那个小区没有电梯，一楼的这个必经之处蹲了七八只猫，每一只猫呢都仰着脸巴巴的啊撕扯着嗓子冲着我们家喊，那邻居都知道，邻居他们在这个院子里住的时间长了，一看呢就是我这是喂出来的事儿，邻居也有一些责备之言，而那哪能这样喂猫啊，是吧，那干扰到大家的公共利益公共区域了，我就明白了。然后之后呢我看到有一些呢有经验的邻居，他就会用一个盆装一些猫粮，然后把那个猫粮呢放得远远的就离开我们的居住区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如果你喂的是个狗，你整天给一盆粮食一盆粮食，它很聪明啊，它就会迫切地向你靠拢，万一把其他人伤了，那您看这案子您不赔点钱估计也说不过去啊。
1: 对，社区的管理人员包括街道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对目前在社区里面的啊流浪的动物有一个统一的非常有力的管理措施，也不至于让这一些流浪的小宠物啊对我们的住户造成一些不便甚至是一些危险。
0: 是啊，那您想想猫还好点，但是它是有养犬规定的，那犬它就不是鼓励你去养流浪犬，而是呢让你积极的协助警方提供流浪犬的行踪，然后呢这个警方呢哎就进行了专门的收容啊圈养啊或者拴链啊甚至无害处理，它就不鼓励大家非常主动的去喂养流浪狗，从而呢让流浪狗啊这个没人管的还频繁的进入到大家的这个居住空间。所以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养犬规定的初衷就明白了，它就不是鼓励大家去饲养和喂养流浪狗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听了刚才的介绍，大伙儿知道了，别轻易喂人家流浪狗，流浪狗就不是让你献爱心的，而是让你提供线索，它要被抓走的，要统一管理的哈。那可能呢，听众朋友说了，那我养猫没事吗？猫能对人造成什么影响呢？
1: 其实啊，这个养猫和养小狗，从根本上讲，它的性质是一样的，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案子，这案子里头啊，就涉及到一位女士在喂养在小区里面的流浪猫所引起的纠纷。
0: 一位乔女士，哎呦，她看这小区里的流浪猫啊，可怜呐，哎，于是呢，好心照顾哈。可是呢，嘿，这猫啊咬人了，她被邻居诉到了法院。这一审也是被判了医疗费1300多块钱，这乔女士不服啊，这得买多少猫粮啊，也是诉到了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1: 那在法庭上，这位肖女士说，那在事发当天，肖女士呢遛狗经过了他们小区的4号楼，一只小猫啊突然攻击他家的小狗，是为了把猫和小狗分开，被猫抓伤了。那经过诊断，这属于动物咬伤3级暴露。这肖女士啊，就把这个经常会喂食这些流浪猫的乔女士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3000块。
0: 这乔女士说了，猫是流浪猫，自己呢仅仅是偶尔喂喂，那猫的行为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啊。
1: 法院呢调取了小区的录像，发现当时肖女士遛的是违规的大型犬。
0: 哦，大型犬哈，
1: 也没有拴链。
0: 嚯，
1: 那这狗呢就突然窜出去了，去进攻路边的这只小猫。
0: 哦，
1: 那
0: 猫是被动的啊，
1: 当时应激反应就开始和这条小狗产生了一种扭打的状态。
0: 哎呦，那哪儿打得过呀哈，大型犬呐。
1: 咬了一阵之后，这猫啊逃了。而这肖女士呢就追上去踢了这只小流浪猫。
0: 嚯，
1: 这
0: 踢狗出气呢哈。
1: 而且这一脚下去就把人家这小猫踢了有2米多远。当时这小猫啊可能是在情急之下

0: 大的一种应激反应，
1: 嗯，
0: 急了，反过来咬了这位肖女士。
1: 哦，这猫咬人原来是这样啊，这也算是正当防卫啊，这猫急了也咬人啊。但是呢，法院呢就认为肖女士违规遛狗啊。不过这乔女士呢，从这个监控来看，也长期喂这流浪猫，这猫啊长期的黏在她家的附近，经常在他们家的单元门口出现。所以呢，最后呢，法院呢也认为，作为流浪猫的喂养人，那应当管理流浪猫，并且呢，在流浪猫造成他人损失的时候，也得承担责任。最后呢，法院呢就判决啊，这个违规遛狗的袭击猫的肖女士负事故的30%的责任，乔女士啊被判的承担了70%的责任，赔偿呢1300多元。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不忿啊，你违规遛狗，你的狗还先发制猫，猫呢是正当防卫咬了人。但是大家注意啊，就人的权利，人的健康权永远是比动物高的啊。而且呢，大家看乔女士呢只是赔钱，没有其他问题啊，只是赔钱。而且这个钱呢，实际上呢也是这违规遛狗的已经产生的，也就是说啊，他也赚不了钱。
0: 没错。那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啊这其中的逻辑关系的。
1: 嗯，
0: 饲养动物啊应该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切不可因为饲养动物妨碍他人的生活。尽管出于个人的怜悯之心，
1: 嗯，
0: 但是那由于一些伤人的动物，在伤人是没有被约束，
1: 嗯，
0: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对他人的攻击和损害。那作为喂养人，没有把这些流浪猫流浪狗约束好，或者送他们去一些公益机构，
1: 一句话，那就是您爱动物，但是人更重要。如果您爱动物的行为干扰到了人，那您这爱心啊极有可能给您自己带来问题啊。
0: 另外，真正的对于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有爱心的人士呢，可以及时拨打一些公益组织的电话，
1: 嗯，
0: 还是为这些你喜欢的流浪猫流浪狗找一个稳定的归宿。
1: 对，
0: 这才是一个既科学又冷静，同时又充满爱心的举动。
1: 或者呀，要是小猫，您干脆就养了得了，正规收养哈，这样呢，对它的行为也有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呵护，您成全了自己的爱心，它有个家，同时呢，对邻居也没有干扰。那大伙儿可能会说了，那饲养人怎么就成了喂养人了？这饲养人到底是个什么人？那咱们还是来听王国庆法官给我们说说什么是法律当中的饲养人。
2: 这个案件里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有长期喂养事实。长期喂养这样一个事实呢，和法律上所说的动物的饲养人是有区别的。那么动物的饲养人呢，他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动物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呢，对动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的人。啊，动物是他的个人的财产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种饲养人。
3: 应急时刻，
1: 那您听法官的介绍，这个很重要啊。临时喂养，出于爱心怜悯一下，喂一点东西，也没啥占有的意思，也不想让你到我家门口堵着我，经常堵着我，到我家单元门口黏着我，那您就只是一个喂养人。但是如果形成了规律了，长期喂，他都知道你在哪儿了，经常去找你，和你之间有情感的链接了，那你呀，说你是个喂养人，这就不好办了，极有可能是饲养人。这一是饲养人，这就麻烦了啊，他咬了人，您啊就得承担法律责任了。流浪动物长期脱离人的控制和照顾，随处觅食，哪儿都钻呐，那本身极有可能携带大量的病毒，其中呢就不排除狂犬病毒啊，再加上没有约束啊，伤害的事件不可避免。所以爱心人士，您要么喂它，您就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干扰了其他人的正常的生活。或者呀，您就给警方打电话，然后把这流浪狗啊送到专门的收容机构，通过法律规定的允许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或者圈养拴链，别给其他人造成伤害。那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王国庆给听众朋友啊再做做这方面的法律的叮嘱和提示。
2: 要么爱心人士呢，你就收留像这些流浪狗啊，条件不具备的或者没有这些可能呢，那么呢你尽量的联系一些救助站呀，或者是一些公安部门啊。如果大家不这么做，还是在长时间的喂养它，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损害的发生，那么我们觉得你这些喂养人呢确实应该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我们这个判决的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想告诉大家，爱心我们应该都有，但是呢，我们的这些善举呢，一定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不能因为自己的善举呢，把一些风险外化给社会，外加到别人的身上。那么既然我们愿意去喂养这些流浪狗，我们有爱心， 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选择啊比较妥当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就彻底。

0: 里的去收留他，或者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我们找一些这个救助站什么把他带走，这都是比较理性的一个方式。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给您说的是，前不久法院又判出来的一起这喂养人、饲养人喂流浪动物、流浪动物伤人被判赔偿的案子。
2: 这里是我们的应急时刻，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个人在银行门口摆摊卖玉米，生意非常不错，时间一长便攒下了一笔钱。有个熟人听到消息以后对他说：
2: 哎，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也做生意啊？
1: 非常抱歉，我在这儿摆摊的时候就已经和这家银行签了合同了。
2: 什么合同啊？
1: 我和银行啊不搞竞争，就是说银行不卖煮玉米，而我呢也不提供贷款服务。

0: 街道上几个老人都要快退休了。这一天，老人们在闲聊，他们其中有一个已经退休4年了，大家纷纷问道：“
1: 老王啊，退休生活好吗？”“
2: 前两年啊，很好啊。”“
1: 那后两年呢，不好吗？”“
2: 哎，后两年呢，我老伴儿也退休了。”

0: 新学期开始了，儿子问职业股民的爸爸，
1: 老爸，我们老师让填表，这个父亲的职业一栏怎么填呢？是写股民吗？
2: 当然不能这么写了啊，你就写多家上市公司股东。
1: 一个房地产老板在网上气愤地发牢骚，
2: 我买了一双新鞋，脚被磨起泡了，脱下来一看，一只是七号，一只是八号，嘿，让售货员给坑了。
1: 一个网友回复说道，嘿嘿，您不能怪售货员，人家一只卖的是建筑面积，一只卖的是使用面积。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天晚上，刚上大三的小张回到了宿舍，他一进门就大叫倒霉，真倒霉，真倒霉！这一出学校门啊，我就让一女生给撞了，真是太倒霉了。
0: 哎，我说，你就这么叫他给撞了？
1: 我本来是想站起来就恶损他一顿的，然后赶紧让他给我道歉，可是我一看人家骑的那自行车，我就什么话都甭说了。
0: 哎呦，你这人，那女的怎么了？那女的撞了人也得赔礼道歉吧？
1: 哎，不是那事儿，人家那车筐跟车后衣架上一边贴了一纸条，上面都写着俩字儿：实习。

0: 在一个大学校园里，一天，一位刚入校的学生正在问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教授一个问题。您说说，好学生和坏学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你比如说，我下午走到教室里，我一般刚进教室的门都会说，下午好，孩子们。这个时候啊，那些坏学生马上会回答我，下午好，教授先生。而那些想上研究生的好学生呢，则把我刚才说的话呀，都记在了他们的笔记本上。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天在路边的一家饭馆，一位顾客正在向饭店的老板抱怨：“哎，老板，你们这汤做的也太稀了吧，一点味道都没有。”“
3: 先生啊，不是我说你啊，这就是您不会吃的。在我们这饭店吃饭呀，不光是吃个味儿，哎，您得吃出文化来。我们之所以这么设计啊，这汤做这么稀汤寡水的啊，就是想让您啊体会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主要是想让客人们在喝汤的同时能够好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盘子上的精美图案啊。这下您明白了吗？”
1: 话说这天呢，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了柜台前边，对服务员抱怨道：“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根本没法吃。”“
3: 先生，这样，那个，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您这份牛排换成一份排骨。”“
1: 谢谢了，先生，可是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3: 没关系，先生，我说的那块排骨啊，也吃了一点。”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一首老歌，一份诚挚，且暖心的问候。蒙头李静代表作《你在他乡还好吗》，朋友，现在的你过得还好吗？无论生活当中有怎样的境遇，你都要相信，努力坚持不放弃，生活总会充满阳光。每天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听听这些华语乐坛经典金曲，希望能够给你忙碌的生活带来一份简单的放松。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您依旧锁定的频率来自于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那每天星宇和你一起聆听这些光阴流转当中留下的珍贵的经典歌声，他们是时光留给我们珍贵的礼物，在我们生命的旅途当中熠熠闪光。听，是谁在唱歌？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错，朋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呢？当歌声，这样的歌声唱响的时候，仿佛一个时代的很多事情都会在你的脑海当中重映。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太发达，但人的情感人际关系却特别的简单。那个时候正流行甜歌，那个时候我们听邓丽君，听杨钰莹，听李玲玉，听龙飘飘，听凤飞飞，听卓依婷，他们的甜歌会觉得幸福感满满。李玲玉这位歌手如今已经过了60岁的年纪，但是依旧活跃在舞台上，曾经是无数朋友再熟悉不过的甜美声音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歌手李玲玉呢凭借一把非常甜美的嗓音开创了甜歌的路。在那个流行卡带的年代里，无数喜欢音乐的朋友贴着他的粉红色的回忆，贴着他的祝福，贴着他的天竺少女，沈阳沈阳我的故乡等等经典好歌。在当年只要他的专辑一经发行上市，短时间内就会被卖断，可见他的音乐在当时是多么受老百姓的欢迎了，可谓是国民级的宝藏歌手。如今过了许多年，早已经很多事情早已经物是人非，但是甜歌带给我们的美丽享受依旧不变。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每天这个时段陪你一起听听老歌，用怀旧的旋律唤醒我们美丽的回忆。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提到唱情歌的男歌手，我们会想到很多，比如说张学友，刘德华，还有情歌王子张信哲、熊天平，当然这一位也是不能够少的。邰正宵他的999朵玫瑰、1001夜、千纸鹤被称为三千情歌，还有很多经典，像找一个字代替和孙悦演唱的好人。

人好梦，还有很多首虽然流传度不广但是非常动听的歌。邰正宵呢也是非常优秀的创作型歌手，在当年他每出一张专辑都会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延续的流畅的延续，几乎每张专辑里至少有一首有关于数字的歌曲，合称为三千情歌，让在巅峰时期的歌手邰正宵有着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的歌真的是传唱度很高，而且诚恳度很高，流畅度很高，也非常的耐听，再次许多年之后和你分享邰正宵千纸鹤。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的时光留声机，用听老歌的方式问候你的生活。各位好，我是星宇。

孙悦、邰正宵深情对唱《好人好梦》，花月潭至臻经典作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为您主持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安全第一，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非常主旋律正能量的一首歌，电影《建国大业》的电影主题曲由孙楠演唱《追寻》。

好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这一首《追寻》，今日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锁定频率，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해서북안综合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七月的夏天，闷得几乎透不过气儿。看看表，已经指向深夜十一点了。子晴躺在床上，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翻来覆去啊，怎么也睡不着。白天阴沉了一整天，到现在是一滴雨都没下。即便屋子里开着空调，也仍然是又闷又热。他再次翻了个身，将脸面向了窗口。天黑的呀，看不见一丝的星光，连月亮也隐去了面容。子晴居住的是一个老旧的小区，但是他家的旁边新近盖了几栋高层公寓。从他家的窗子望出去，在这寂静的夜里森然地屹立着，整个院子显得是没有一点生气。子晴闭上了眼睛，说服自己定下心来入睡。屋子里瞬间静得只能听见他自己的心跳声。就在这个时候，一道亮光从眼前划过，紧接着便是沉闷如擂鼓的雷声。子晴一惊啊，不安地又睁开了眼，雷电交替照亮了整个黑夜。他总觉得吧，有什么东西暗沉沉地压了下来。忽然对面楼的一个窗口亮起了灯光，在这一片漆黑中，他是格外的刺眼。灯光只是一闪，不过几秒钟的功夫就熄灭了。但是子晴却瞪圆了眼睛，张大的嘴巴怎么也合不上。他用手捂住了心脏的位置，感觉自己的心呢，就快要跳出来了。在那一瞬间，他清楚地看到那个窗口里，一个背对着自己的身影。即便是在屋子里，他也穿着宽大的外套，头戴着毛线帽子，正用力掐着面前女人的脖子，直到他无力反抗，身体软软地滑倒。闪电划过，再次照亮了天际。子晴定睛在看向那个窗口，哪还有半个人影啊。雷声连绵滚动，一个炸雷之后，豆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几乎没有缓冲的时间，这大雨刹那间便急落而起。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上，黑暗中子晴睁大眼睛，胸口随着他急速的喘息不停地起伏着，再也没有办法平静了。道场的角落里，子晴抱着膝盖坐在地上出神儿。昨晚他整夜没睡，让他眼底隐隐地浮现出了黑眼圈。那窗口闪现的一幕啊，总是萦绕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让他一直瞪着眼睛直到天亮。难道是自己热得眼花看错了？他很快就摇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先不说他看的是那样的真切，如果真的发生了谋杀，那必然只有报警了。可要是他直接就这样去报警，恐怕会被当作疯子直接轰出去，肯定是不会有人相信的。就当作什么都没看见，他又感觉良心不安，他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这种事儿又能找谁商量呢？你想什么呢？这么专心。一个充满活力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雪莹手里拿着毛巾，一边

0: 擦汗一边走了过来，他运动后的脸颊泛着红晕，湛蓝色的眼眸中是神采奕奕，美丽夺目。子晴眼前一亮，这不正是自己的救星吗？
1: 雪莹，来坐这边。
0: 他指了指自己的身边，招呼着雪莹坐下。
1: 你怎么了？
0: 雪莹坐在子晴的身边，转头看着他。
1: 我
0: 子晴的嘴张了张，有些犹豫，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雪莹眨眨眼睛，看出来子晴是有话要和他说。
1: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哎，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要怎么和你说。我想昨晚我看到了一起谋杀。
0: 雪莹抽泣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她按了按子晴的手，又警觉地环视着四周，看见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这才压低了声音。
1: 这里说话不方便，走到侦探社里去说。
0: 子晴点了点头，两个人换下道服一起离开了道场。
1: 你说你亲眼看到了谋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雪莹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矿泉水交给了子晴，自己也在沙发里坐了下来。
1: 我知道我说出来你也不一定会信，但我确实看见了那个男人杀了一个女人。
0: 子晴紧握着水瓶，想到昨晚的一幕，他还是有些心惊胆战。雪莹安慰地拍了拍他的手，
1: 别害怕，慢慢说，有我在呢。在我家正对面的那座楼里，昨天晚上下雨之前我睡不着，忽然看到对面的窗户亮了灯，一个背对着我的男人狠狠地掐着对面女人的脖子，然后就把她掐死了。那然后呢？然后灯就熄灭了。
0: 子晴猛喝了一口水，看了一眼若有所思的雪莹，连忙继续说道，
1: 虽然只有几秒钟，但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我发誓。
0: 雪莹笑了笑，向他挤了挤眼，
1: 看给你紧张的，你说的我还会怀疑吗？我们走吧。去哪儿啊？
2: 去你们家院子里散散步。
1: 我们不用通知警察吗？
2: 不用了，我们先去看看吧，莫叔他们也是很忙的，这种没影的事儿就先不要麻烦他们了。你别忘了，我可是打遍道场无敌手啊。
0: 雪莹说完，做了一个气势十足的架势，和子晴相视一笑，一把就拉起他向外走去。雪莹和子晴站在午后的阳光里，夏日里的骄阳似火，刺得他们几乎睁不开眼睛，只能以手遮在头顶，无畏地挡着太阳，仰头望着眼前的高楼。这灰白色的楼看上去刚盖了没几年，却看不出新的模样来。
1: 你确定是这里？是哪一家呀？六层，那儿就是那儿。
2: 好，我们这就去看看。
0: 雪莹拉着子晴一路坐电梯来到了六楼，仔细对照着门牌号，根据窗口的朝向判断着他们此行的目标。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的，映照着两张年轻的脸。子晴有些紧张，轻轻拉扯着雪莹的衣服，雪莹回过了头，安慰似的对他一笑。
1: 我们这样真的好吗？
2: 放心，也有我在呢。
0: 雪莹摸索到了605的门口，指着上面的门牌，
1: 到了，应该就是这家。
0: 子晴张了张嘴，刚要说些什么，一阵脚步声从楼梯的转角就传了出来，两个人都是一愣啊。雪莹飞快地向子晴使了个眼色，两人很有默契地一闪身，隐没在灯光照不到的阴暗里，悄悄地探出头来向外面看着。两个身影随之出现在了楼道，借着昏黄的灯光看去，雪莹和子晴惊讶地互相望了一眼，然后一起走出了藏身的角落。来人听到声音也望了过来，同样也是大吃一惊啊。
2: 你们

0: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麦家伟的眼睛瞪得不能再大了，看着凭空出现的两个少女，就差伸手揉揉眼睛了。这么巧，莫叔好。雪莹满面笑容地向他一招手，然后又越过麦家伟和他身后的莫警官打着招呼。莫警官看着雪莹，又看了看站在一旁低着头好像做错事被抓到的犯人一样的子晴，显然他也没想到会在这儿看见他俩。几个人来回看了看，都是带着几分的疑惑。还是莫警官率先开口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那边说去。
0: 说完他指了指一旁的楼梯，几个人推开楼梯的安全门依次走了进去。
2: 莫叔，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0: 莫警官沉吟了一下，
1: 是这样，今天早上我们接到报案，住在这栋楼里十层的一家女主人失踪三天了，所以我们要挨家调查一下。
0: 哎，你们又来这儿干什么？还没等雪莹开口呢，一旁的麦家伟等不及地插了一句话。雪莹抬头不冷不热地看了他一眼，
2: 你是在审问犯人？我应该可以不回答吧。
3: 我
0: 麦家伟一时语塞，不知道为什么一遇到雪莹总是噎得他大脑有些迟钝，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2: 还是我来说吧。
0: 雪莹身后的子晴站了出来，
2: 其实是我拉着雪莹一块来的，昨晚我看到那个窗口有个女人被掐死了。
0: 即便现在说来，子晴仍然感到心有余悸，背脊也升起了阵阵寒意。子晴的话一出口，莫警官和麦家伟都是一怔啊。如果是子晴突然间说出来的，他们可能还会怀疑，但是偏又在这么巧的同一栋楼有人失踪了，
2: 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啊？
1: 你说你是昨晚看到的，大概是几点呢？
0: 莫警官的表情有些凝重，凭借他多年办案的直觉已经嗅出这里面隐藏着什么了。
2: 我记得那时候我听到了敲钟声，是夜里一点，然后正好开始打雷，看到命案发生不大一会儿就开始下雨了。
1: 那应该是夜里一点到两点之间喽。
0: 莫警官摸着下巴略微思考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到了子晴的面前。
1: 这个人就是失踪的夏薇，你见过他吗？
0: 子晴和雪莹一起凑了过来，打量着照片上笑若春花的女人。她算不上漂亮，但是独有一番风韵。子晴摇了摇头，
2: 距离太远了，而且时间又那么短，那个女人一直侧着头，看不清她的脸。
0: 莫警官又重新收回了照片。
1: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一块儿去看看吧。
0: 敲响了605的门，开门的是一个高个的男人，他的头发微长，简单的扎在脑后，但是显得有些凌乱，一张脸很清瘦，皮肤白的呀，一看就知道不经常沐浴在阳光之下，一双狭长的眼睛看上去有些失神，看到莫警官拿出证件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这才目光一闪，把几个人让进了屋里。
1: 警官，有什么事儿吗？你是这家的主人，能不能请教怎么称呼啊？我叫齐方玉。齐先生，你认识十楼的一个叫做夏薇的女人吗？
0: 莫警官开门见山，看齐方玉摇头，他又拿出了夏薇的照片。
1: 这就是夏薇，她三天前失踪了，你见过她吗？
0: 齐方玉仍然是摇了摇头，把照片拿起来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又放了回去。
1: 我不确定，就算是见过，也是在电梯里偶尔见到过吧，没什么印象。那昨天晚上一点到两点之间你在哪儿做什么？
0: 齐方玉一愣，随即有了一些不满。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难道你们怀疑我？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再说不是都失踪三天了吗？怎么问起昨晚的事儿了？齐先生啊，不用这么紧张，我们只是例行询问。昨晚门口的警卫看到可疑的人物进出，我们这才随便问问他。而且今天一整天，警方都会在这栋楼里做问询，每家都是这么问的。
1: 齐方玉的手看似无意识地轻轻敲打着桌面，那手是又修长又漂亮，连女人都自叹不如。
0: 我在家画画呢，那有谁能证明吗？麦家伟在旁边说了一句。这大半夜的，我上哪儿找人证明去？就我一个人在家。
1: 齐方玉似乎有些不耐烦。莫警官扫了一眼齐方玉仍在一下下敲打着桌子的手，继续开口。
0: 你是一个人生活？
2: 不是，我已经结婚了，我妻子一个星期前出差去了。
0: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出差回来呀？
2: 这可说不好，他都走了一个星期了，失踪的事儿和他没关系吧？
0: 齐先生说的对，那今天我们就问到这儿，这几天警方会密切关注这栋楼，如果你还想起了什么，请及时和警方联系啊。
1: 莫警官说着就向门口走，却突然停下来环视四周，发现看不见雪莹和子晴两个女孩的身影了。这时从里面的一间屋子里传出了几声狗叫，几个人都愣了。循声走过去，看到雪莹正坐在屋里的地上，怀中抱着一只周身白色的大狗，轻轻地抚摸。子晴呢，则是略有些惧怕地站在稍远的地方。
0: 你干什么呢？
1: 齐方玉大声喝道。那狗看到自己的主人，乖巧地走到他的身边。雪莹站起身来，不紧不慢地拍了拍衣服。
3: 这狗是齐先生的，真可爱。看到这么可爱的狗，我就忍不住进来逗弄了两下，齐先生不会介意吧？
0: 算了，你赶紧出去就好了。
3: 我这就走。顺便说一句啊，这水泥地板可真是太凉了，坐着不舒服，你没考虑过铺个地毯什么的？
0: 没有，养了狗铺那种东西家里不方便。
3: 也对啊。
1: 雪莹说着已经走回了客厅，但她却不着急走向大门，而是在客厅踱起步来。
3: 齐先生是个画家？
1: 他四处打量着屋内散落的画具和一些尚未完成的作品，最后在一幅挂在墙壁上足有一人高的人物向前停了下来。那画中的布局非常简单，一片蔚蓝的海洋面前，一个红衣女子的背影迎风而立。
3: 这幅画好漂亮啊，画的是齐先生的妻子？
0: 不一定只画自己的爱人啊，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只要有灵感，任何人都能成为最好的模特。
1: 听到雪莹夸奖自己的画，齐方玉难得地露出了得意的神色。雪莹定定地看着眼前的画出神，湛蓝的眼眸里看不见任何波澜，似乎将一切的思绪都隐藏起来了。他莞尔一笑，漂亮的是光彩夺目。
3: 我很喜欢齐先生的画，可是除了这幅画，这里看到的都是些没画完的，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再欣赏一下其他的作品啊。
1: 齐方玉的眼中微光一闪。
0: 那些我都收起来了，不太好拿。
3: 哦，那有机会再说吧。
1: 雪莹拍了拍大狗的脑袋，而那条狗也亲昵地用头蹭了蹭它。
3: 我和这狗很投缘，我可不可以偶尔过来看看它？
0: 这……
1: 齐方玉面露难色。
0: 我作画的时候不太喜欢被人打扰，如果没画画的时间次数不多，还是可以的。
3: 真的？那太好了。
4: 那个齐方玉有问题。
1: 走出住宅楼的路上，莫警官开口说着，
4: 他在整个问话的

0: 过程中一直敲着桌子。
1: 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吧？如果是像子晴说的，昨晚他杀了人，夜里下了那么大的雨，他应该不方便出门处理尸体。今天因为夏薇的失踪，警察又一直在楼里搜查，他可能还没有出门的机会呢。这么说，这尸体还在他家里？
0: 麦家伟在一旁问道。雪莹没有回答，只是摊开掌心示意让大家看，一根短小的红色绒毛静静地躺在他白皙的手心里，细的呀，如果不仔细地看几乎就无法发现。对于众人疑惑的目光，他只是神秘地笑而不语。莫警官小心地把这个纤维捏了起来，仔细地端详。
2: 这看上去好像是地毯的纤维呀。
1: 没错，这就是我在那条狗的毛发里发现的。你们还记不记得刚才我问他有没有考虑铺地毯？在这件事情上，齐芳玉没有说实话。如果我猜的没错，那个屋子里原本应该铺着红色的地毯才对啊。你们想想看，现在这地毯到底去哪儿了呢？
2: 他应该没有机会扔掉啊，难道和尸体放在一块儿？
1: 他很可能是用这块地毯裹了尸体藏了起来，而且很可能就藏在他放画的地方，不然这屋子里哪有那么大的空间啊。
0: 可是屋子里没有发现类似储藏室的东西啊。
3: 麦家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1: 这个嘛，我倒是有点想法，但是还不能确定，所以暂时保留。
0: 你总是这么神神秘秘的，不说就不说呗。
2: 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啊，不能到他家里去搜查。不过我也有这样的怀疑，所以走之前我说了，最近警察都会关注这里，如果有尸体，我相信齐芳玉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3: 莫警官将红色的纤维装进了小袋子里。
2: 家伟啊，这个拿回去交给鉴证科化验一下，另外最近几天派人盯一下齐芳玉的行动。
0: 啊，好。
1: 但是这就是说齐芳玉杀了夏薇？
2: 你是第一天干刑警啊，这种话怎么能随便乱说呢？
3: 莫警官又转向了一直站在一旁的子晴。
2: 你昨晚看到的是这个男人吗？
3: 子晴将短发捋向了耳后，脸色因为害怕而有些苍白。要面对一个就这样在自己眼前杀了人的凶手，还要若不其事地做出镇定的样子，对一个还不到20岁的女孩来说太困难了。
1: 我也不确定。哎，夏薇已经失踪3天了，如果子晴看到的女人是她，那她这2天又去哪儿了呢？这和齐芳玉到底是什么关系？齐芳玉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而且齐芳玉的妻子也没在家，不是吗？也不能排除还有别的女人去找过她。
3: 雪莹沉思着丢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夏季炎热，人体处于新陈代谢十分旺盛的状态，人体更需要通过食补调理，让身体处于最佳状态。而食疗方不仅仅是药食同源的食材简单配伍，如何做到既美味又能防病强身呢？生活中夏季常用的食疗方，您用对了吗？中医认为痰湿为百病之源，那夏季如何祛痰祛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食补，小心误区。中医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呢，讲究辨证论治，食疗食补也要根据自身的体质做到辨证施善。除此之外呀，中医认为天人相应，同样食补也讲究因时制宜。那夏季适合哪种食补法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孟军的介绍。
5: 就说我们大家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感觉祛湿的话，就是说已经是成为一个时尚或者成为一个流行啊，就是大家比较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红豆薏仁汤呀，这样的可以煮汤这种吃或者是泡水喝的。薏仁的话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临床上啊，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呀，或者老百姓他来就诊的时候，就说大夫要开这个祛湿的药，你给我开点这个薏仁。那么薏仁呢，它分为生薏仁和这个炒薏仁。那薏仁呢，作用它可以起到一个祛湿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有一些脾胃不太好的，尤其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用炒薏仁比较好。炒薏仁的话，它起到一个健脾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一个祛湿的一个作用，那可以保护脾胃同时祛湿。那么生薏仁它的利湿的功效更强，但是呢它伤脾胃，它偏寒一些啊，因为它没有经过炒制，偏寒一些，容易呢伤及脾胃啊，不建议用这种生薏仁啊。如果确实是要吃这个呢，可以去吃这个炒薏仁。当然我建议的话还是吃这个山药啊比较好一些，它既养胃又祛湿又健脾，这个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更为合适一些啊。另外的话可以用这个茯苓，也是非常好的啊，茯苓也是非常好的，可以放到粥里面啊煮一下，当然这个要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进行一个调喷这个烹饪啊。吃姜的话，脾胃虚寒的患者要建议他吃干姜，是吧？姜呢其实分为干姜和这个生姜啊，咱们大多数来说都知道。生姜的话，它最主要是一个是，止呕的作用比较强一些啊。它主要是，就是胃的这个反流性的这个胃炎呀，或者是这种有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症状，我们可以用生姜啊。那么呢，对干姜来说，它呢是偏热的。

0: 偏燥的啊，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可以使用这种干姜，但是干姜的量啊不要太大啊，干姜过的话可能会什么呢？偏热，那么会什么呢？也会伤及胃阴啊，导致胃阴不，导致伤及胃阴之后呢，会导致胃的这种嘈杂呀、疼痛呀，也会导致这种不适的这种症状啊。所以呢，我们正常人就是说没有问题的话，就吃生姜就可以了啊，不用特意去选择干姜啊。如果确实是脾胃虚寒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吃完这个凉的东西呢，胃就特别不舒服，这种的一般就是偏这种虚寒的比较多啊，我们可以选择干姜啊进行一个选择。啊，另外姜的话，除了干姜和生姜，还有一种是泡姜。泡姜的话，它经过烧制之后的姜啊，它不是说是这个，这个浸泡之后的姜。我们这个泡是这个泡，大泡的泡啊，火泡的泡。这个泡姜的话，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止血啊，止血的一个作用啊，调经止血的作用。一般的话，用于这个妇科比较多啊。其实这个老年人来说的话，就选择干姜和生姜里面进行合适的选择就可以了。绿豆汤的话，对于夏季来说是一个清暑的一个良品啊，对于大家来说是常规的一个选择。一般人群的话，喝绿豆汤啊，我们都不可能说一顿喝五碗，对吧？一般都是一小碗就够了，就是说量要把握好，不能喝得过度。另外，绿豆汤的话，建议就是喝常温的，然后呢，有些呢可能会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再喝，这样的话是非常伤脾胃的啊，尤其夏天一定要把脾胃保护好了，因为夏天的冬天的病是夏天得的，好多呢就是说夏天这个过度的去把这个脾胃呢去消耗以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呢要注意保护好这个脾胃的功能，尤其是这种绿豆汤啊，它本来就是一个清暑降温的一个东西，你再去冰一下。尤其这种脾胃虚弱的人啊，喝完之后呢，可能会当时可能没什么反应，可能之后呢，慢慢的就形成什么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啊，就会改变你的体质。所以呢，我们还是不建议啊，就是喝这种太凉的东西啊，就是常温下就可以了。其实啊，另外的话，对于这种老年人啊，脾胃不太好的人，那么呢，适量喝就可以了啊。如果想喝可以喝，但是呢，不要过度啊，不要过多啊，这个就可以。药食同源的话，从我们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开始啊，就是很早之前开始就已经是提倡这个药食同源了啊。比如说我们中药里面也有很多啊这种动物药啊，比如说这个鹿角呀，或者这个龟板呀，这个紫河车呀，其实都是一个从动物药来的啊，它呢也是一个这个来源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目的啊。那么药食同源的话，我们最主要是要什么呢？要目前来说啊，就是说药食同源最主要是用于这个食疗啊，就是说可以通过食疗的，我们就不通过药物去治疗啊。食物很多食物都可以纳到药里面去啊，比如说我们的芫荽呀，这个葱白呀，还有我们的生姜呀，我们最常见的还有桑葚啊，冬瓜皮呀，这个呢都是食物，但是呢也可以用于治疗疾病啊，这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情况。在这个疾病还没有发生或者发病的早期啊，就有一点点症状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药食同源这个食疗来进行调理啊。比如说这个有些失眠的人啊，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呢？调整失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失眠的人啊，多梦的人啊，我们说要这个进行一个食疗，那么可以经过什么呢？可以给他用这种茯神呀，或者这种是这个桑葚啊这种的。都起到一个这个助眠的一个作用啊，还有酸枣仁啊，尤其是酸枣仁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安神助眠的药，我们在开方子里面也会开到这个酸枣仁啊。酸枣仁的话，它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打碎了用，就是有整个的把这个壶放进去之后呢，你不打碎效果是非常差的啊，尤其这种散包装的，就一定要把它敲碎了之后再煎煮，效果会好得多啊，这也是药食同源啊。如果说治疗之后啊，治疗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效果不太好，那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啊。经过医生诊治之后呢，开具合适的方子，这样的话效果会好得多。
1: 有些朋友啊，脑门总是油光发亮啊，腹部呢可能是松垮肥满，身体沉重，这在中医看来啊，可能是痰湿体质。我们都说痰湿体质可能更爱生病，那如何化解痰湿呢？
0: 就痰湿和血瘀，它是一个治病的一个因素，也是一种病理产物。就是痰湿它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津液代谢失调，然后呢停滞到体内，

到体内的这些津液呢，慢慢集聚呢，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粘稠了，然后形成了痰湿。痰湿到体内之后呢，如果没有及时的温化或者排出，那么它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有形之物，就和血瘀在一起，就形成了什么呢？痰湿瘀结啊，痰湿瘀结。痰湿的话，有些疾病的话就是痰湿引起的啊，不是，比如说啊，我们女性的话最常见的啊，痰湿可能会导致，月经不调啊，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啊，这个呢是最常见的，就是痰湿的体质比较多一些啊，它的表现呢主要就是月经的后期啊，稀发排卵、不孕症，身体呢比较肥胖，另外的话还会出现什么呢？这种黑棘皮症啊，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那么痰湿在体内会导致的问题呢，最主要的话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还有是胃肠道的一个疾病比较多见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啊，在冬季的话啊，咳嗽的话比较多的话就是寒症比较多。那痰湿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多见的话就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比较多一些。那么呢，我们在临床上见的也非常多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个老爷子，然后呢来就诊啊，已经87岁了，然后来就诊的时候呢，他的就诊的主诉啊，来就诊的时候呢，就告诉我说，他就是什么呢？咳嗽，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咳痰，咳的痰非常黏啊，非常黏，卡在嗓子眼里面就卡不出来。然后呢，使劲卡完之后呢，就一坨黏痰出来之后呢，感觉呼吸都顺畅了啊。但是呢，这种卡出来的这种机会呢非常少。可能几天才能出现这一次啊，平时呢就感觉这嗓子眼总有东西总卡着，啊，必须把这口痰吐出来之后才能缓解。然后平时的话也会出现这种咳嗽呀、卡痰这种情况啊。另外嗓子眼里跟他说话就能听到这个气管这个声音是有这种痰浊音啊，就能听到这种声音。这种呢情况其实老年人是非常多见的啊，这种呢就是痰湿引起的这种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啊。你说他有这种肺炎啊，有这种急性肺炎吧，它也没有，它只是一种慢性的这种炎症啊，慢性的炎症。那么西医治疗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用抗生素吧它也没有达到指标，只能用一些什么呢，稀释痰液的药物。但是治疗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了。像这种情况，我们说让患者该如何处理它，首先我们要什么呢，一个是家属要给他拍背啊，做一个护理的常规的一个帮助，他把痰排出来。拍背的时候呢，手是空心的，从下往上排痰啊，轻轻的拍，从下往上排，这样呢帮助震动肺部，可以帮助这个痰的一个什么呢排出。另外如果是确实行动不便的，要注意翻身扶他起来之后呢再进行拍痰啊，每天都要拍啊，每天都要拍。另外的话不要吃太甜的东西啊，甜的东西牛奶包括啊，甜的东西这个呢它是生痰的啊，它是生痰的。另外脾胃不好啊，也不要吃太寒的东西。我们说脾是什么呢，生痰之气，肺是储痰之气啊。脾胃不好的话，它血液代谢失调，它就会形成痰湿。那么痰湿之后呢，它会进入肺，导致肺的啊肺系疾病的一个发生，导致痰的一个形成啊。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肺病的时候呢，也注意脾的一个保护啊，还是要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物，或者健脾祛湿的药物啊，山药啊、薏仁啊、赤小豆啊、啊茯苓啊，这种情况啊可以吃这些东西。另外的话就是说啊，有些这个咳嗽啊黏痰啊，黏痰的话有一种是什么呢，痰是白色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痰是什么呢，黄色的块状的，那么它就可能就已经是什么，已经有点化热了啊。除了这种健脾以外呢，还要可能加一些清热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啊，来进行治疗。保健方面啊，一个是要什么呢，除了拍痰之外啊，可以吃一些这种健脾祛湿的药祛湿的食物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他运动。运动并不是说让老太太老头这个老爷子这个就走的特别多呀，活动特别多，我们常规的活动啊，散散步啊，出去遛个弯啊，这种呢都是对身体有帮助的啊。活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呢运动不能过度啊，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他的身体的免疫力啊，提高他自己的一个抵抗力。然后呢痰湿的话，我们要避免这个痰湿加重，除了说保健该如何去治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这个加重。饮食方面一样的是要避免这种寒凉的食物的一个摄入，另外避免这个偏甜的食物的摄入。偏甜的食物它除了我们说的肉眼可见的糖分，
比如说是蛋糕呀、

0: 奶油呀、那个糖呀、饼干呀，这些都有，甜的东西都有糖，还有一些隐性的糖啊，比如说我们的水果里面有果糖，我们的主食啊，米面里面有一些什么呢，也是有一些糖分的啊，这个呢也是会转化成糖啊，在体内生痰啊。有些的话就是说我平时也不吃糖，但是呢痰非常多，因为他吃的主食非常非常多啊，一顿饭就总爱吃主食，蔬菜都不吃啊，这种呢也是容易生痰的啊，这块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主食蔬菜肉类一定要合理的去搭配啊，不能单纯只吃一种单纯的食物，这样的话营养也不合理，另外的话也会导致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形成痰湿，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夏季炎热，人体处于新陈代谢十分旺盛的状态，人体更需要通过食补调理，让身体处于最佳状态。而食疗方不仅仅是药食同源的食材简单配伍，如何做到既美味又能防病强身呢？生活中夏季常用的食疗方，您用对了吗？中医认为痰湿为百病之源，那夏季如何祛痰祛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食补，小心误区。女性到了更年期，容易烦躁易怒，胸闷气短，却找不到严重的器质性病变。那中医认为呢，肝主疏泄，行之不畅，我们可以选用一些花茶，比如说名医张仲景大夫的这个甘麦大枣汤也适合调补。那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妇科主任医师童庆的介绍。
2: 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呢，我们知道在更年期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更年期的时候往往出现情绪上的这种烦躁易怒，我们中医认为呢可能是一个肝肾阴虚的表现。有这种情况的女性朋友呢，建议大家可以用一点，就是喝点菊花茶啊。平时在这个时候，因为菊花尤其是西北的这个菊花哈，它有这种清热降火的作用啊。如果要是肝气不舒的多了，也可以喝点玫瑰花茶，因为玫瑰花它有疏肝理气、调节情绪啊。这另外呢，玫瑰花有的人认为它还有美容的作用，合欢花也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如果要是有口干燥热啊，在平时饮食上呢，可以配合像用点百合呀、银耳啊来滋阴润燥啊，也可以用像桑葚啊，桑葚有生津止渴、滋阴补血的这么一种作用。同时呢，也可以榨汁儿啊、煮粥啊，这些都可以啊。食用方法呢很多。另外呢，像莲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莲藕呢，它主要是性寒味甘啊，它当中呢有这种像单宁酸、铁、锌、膳食纤维、蛋白质、烟酸、维生素等等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呢，莲藕可以清热止咳啊，益脾健胃、益血生肌、美容祛痘、排毒养颜哈、啊，还有这种降血压的功效。
3: 这么多
2: 啊，非常多的这个荷花呀，从它的这个荷叶、莲藕、莲子啊，包括莲须、荷梗，甚至呢，就是它这个莲子掉到它这个泥土里以后，很多年以后再捞出来，都硬的像石头一样。我们中药里面叫石莲子，都是有药学作用的。所以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全身都是宝。那么当然，莲藕也比较好吃哈。可以清炒呀、凉拌呀、煲汤啊、做丸子啊、藕粉啊都可以，怎么吃都不腻。那医圣张仲景呢，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方子，这个叫甘麦大枣汤啊。甘麦大枣汤的意义呢，主要是甘能缓急啊，既可以缓解焦虑烦躁啊，又能甘甜补益，填补脏气的亏虚，这么一种效果。啊，除热的同时呢，还可以敛汗止汗的作用。用甘草，大概是9克，小麦30克，大枣10枚左右啊。这其中呢，小麦啊，为什么用小麦呢？小麦它善养心阴，有润燥除烦的作用。大枣呢，中医学上认为它是脾之果，所以大枣呢，不仅适合脾虚的病人，还适合久劳伤损啊，久虚劳损。五脏不足这么一种情况，有补脾的作用，所以 选择大枣呢，是因为它可以滋阴养血，又可以健脾。最后呢，再说说甘草。甘草本身呢非常温和，无论是清热解毒还是祛痰止咳，都是比较平和的。能另外呢还可以调和药性，啊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呢，甘麦大枣汤心脾并补，原料呢都比较容易获取，而且呢味道也很好吃，甘甜可口，又不会感觉到这个平时像在喝中药的那种感觉哈。喝上一段时间呢，把气阴啊阴血补足了，自然呢也就不会烦躁了啊，可以平稳的度过这个更年期的这段时间。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韩图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泉羊、建宁
0: 宁子，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高燕。西北美食呢是以这种豪爽粗犷为这种特色哈，能够很能体现出这个西北人民的一些个性，尤其呢是在肉食和面食方面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风格。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西北的一些特色美食的事儿哈。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一位呢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观察员小飞。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西北莜面村的魏欣然。您好，魏先生。
4: 大家好，
2: 好嘞，可以了，没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西北的一些特色美食。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兴趣爱好，也不妨和我们来说说哈，西北哪些美食您吃过，或者说您觉得特别喜欢啊，今儿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有两种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大家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一定是这六个字的这个全拼啊，拼音的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饭点说吃五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吧，那说到这个西北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哈，我先不问专家，先问小飞
3: 说，
2: 哎，你在你印象当中，这个西北的一些特色美食都有什么呢？
3: 西北土豆
2: 啊，土豆，
3: 大粉条，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各种面，然后就是肉，羊肉，各种羊肉，然后各种羊肉的做法，各种羊肉的吃法。
2: 哎，有没有你特别喜欢呢？
3: 当然有了，手扒肉，这必须是原汁原味的西北特色。就是要求的就是羊肉的相当的地道。对，羊肉的新鲜，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在西北那边有这个便利的条件，可以吃到这个美味的这个肉食。而且对于我这种
2: 肉食动物来说，
3: 对食肉为主的人来说，这个等于说是不能错过的。
2: 我们这儿这个公众号的木法沙说了，说西北美食是不是都是以粗粮为主啊？咽不下去，咽不下去。我记得上次我们一直在互动什么话题的时候，木法沙就是说吃不了粗粮啊，吃不了蔬菜呀、后来我批评了半天，我说你不吃蔬菜哪成
3: 啊？是他吃不了粗粮，吃不了蔬菜，
2: 就是他不爱吃嘛。
3: 哦，
2: 就是也是跟你一样肉食动物嘛。但是好歹我们小飞还能吃点蔬菜。
3: 对对对，您还是要向我学习，不能老吃肉的。虽然我也不太爱吃菜，
2: 而且还得粗粮细粮相搭配，
3: 粗细搭配
2: 是吧？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这种粗粮啊，其实它有一些细做的方法。
3: 对，
2: 粗粮细做嘛，然后这样的话，你看您又摄入到了一些粗粮的这种营养成分，然后呢，
3: 口感上呢、也
2: 不
3: 至于那么着让您难以下咽、
2: 对对对，所以待会儿说一样东西，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了。一会儿也请我们的这个专家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说到这个西北美食啊，而且今天我们既然请魏先生来了，就他们那儿肯定有一个特色的，
3: 对，
2: 油面嘛，对吧？
3: 而且这个魏先生为什么这个讲这个比较有权威呢？就是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巴彦淖尔，就是巴盟的这个土生土长的汉子，
2: 土生土长的人是吧？
3: 对，
2: 所以说到这个油面啊，因为它也是一种粗粮嘛，
3: 对
2: 啊，然后但是它的口感并不像说，比如我们啃个这个窝窝头啊，
3: 对
2: 那种口感。
3: 而且油面的做法也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那个就是在这个做的时候，从由生到熟，它也是很有讲究的。
2: 没错。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先说说油面啊，然后估计有、因为有一些呢，我们其实在家里是完全可以自己做的，
3: 完全没问题。
2: 待会儿也请魏先生说一下，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疑问啊，或者问题呀、或者说您自己做特别好，想给我们展示一下，发点图片什么的也行。虽然有时候这图片吧，看得我这饿的实在不行，
3: 是，
2: 但是呢，
3: 但是我们还是坚守住自己的这个感觉，
2: 然
3: 后给大家念出来，或者给大家这个呈现出来，
2: 没错啊。好嘞，那我们这个大家一边发了信息哈，我们也来说说这油面。这个油面呢，这个它可能因为毕竟嘛，就是在我们这边已经很多就各种各样的这油面的一些店啊什么的，大家也吃过。那油面我们怎么知道？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在选择这个主料的时候，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不是也有一些挑选的方法？因为毕竟我们要在家里做的话，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在里头？
4: 你是说买那个生的油面粉？
2: 对呀、就是我在家里要自己做嘛。
4: 现在市面上油面粉不多， 但如果有的话，你一定要是去先注意它的气味。
2: 气味啊？
4: 对，因为那个油麦呢，它的这个含油的量比较高。
2: 嗯。

0: 如果它存放时间比较长的话，容易出现那个就是我们叫油憨味儿，
1: 哈喇味儿那种。
0: 对对对，哈喇味儿啊，会有一点那个味道，就要注意那个气味。
1: 哦、
0: 新鲜的油面粉是不会有的，
1: 没事的、
2: 嗯、
0: 啊。对，储存时间过长可能会有那个味道。
1: 嗯，那如果比如说我们买到了新鲜的油面粉，
0: 嗯，
1: 然后我在家里下面去怎么样去加工它呢？
0: 嗯，油面粉的话，我们老家加工的是就是讲三生三熟，
1: 嗯，
0: 啊，第一生就是油麦，
1: 嗯、
0: 啊，生油麦，然后生油麦要炒熟。炒熟把它水分炒出去以后才能磨粉，然后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比如超市里或哪儿买到油麦粉已经属于就是二生了、嗯、
1: 啊，就基本上它帮你炒熟了已经是吧，
0: 它不是它用油麦炒过之后磨成粉，
1: 磨成粉
0: 然后装袋到了超市里、哦、这是二生了，
1: 嗯，
0: 然后呢拿回家以后我们就是三生三熟里边的第二熟一定要用开水去和面，
1: 开水和面
2: 烫面，
1: 烫面啊，
0: 烫面要烫着和，
1: 嗯
0: 啊，因为油面不用开水和的话它这个就是和不在一起，会成就是很稀那样的，
1: 嗯，
0: 很黏很稀，啊，所以
2: 就跟棒子面一样，你就和不成整个那个面团，
0: 和不起来，
1: 啊、
2: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再就烫熟之后，你就自己做吧，什么形状都行，随便。
1: 嗯，
2: 就是我就记得最经典的就是那个
0: 会做什么做什么
2: 油面窝窝哈，就是拿一个板儿哈，就可以那么
0: 可以搓成一小片，然后一卷在手指头上就是一个小窝窝，
1: 小窝窝，
0: 你也可以拿手掌一摁搓成一个小细条，
2: 小细条
0: 鱼一样。
1: 嗯，哎，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让小孩来弄，
2: 好玩，
1: 就是随便你想搓什么形状都行，你捻一个啥都是都那样，
0: 什么都行。
2: 我记得原来在那个就是那种那个就是咱们说放饺子那种篦子上面，
1: 嗯，
2: 它不是有一棱一棱的吗？然后一搓，然后还挺好看，那个小窝窝，然后它上面有那个纹儿，
1: 嗯，
2: 然后
0: 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本是做山西面食的，
1: 嗯，
0: 他用做那个猫耳朵的方式，就是竹篦子，
1: 嗯，
0: 搓就是带小道那样的，
2: 对，
0: 用那个做油面，做出来也很漂亮。
2: 非常非常好看，
0: 好吃，
2: 而且那个就是那油面一个窝窝一个窝窝，然后就是相当于是给立住哈。
0: 对，像那个鱼鱼条条和窝窝是传统的吃法，
2: 嗯，
0: 其实大家在家里可以自由 DIY 随便。
1: 哎，
0: 啊、
1: 没错、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们在三熟的时候呢，
0: 三熟就是成型之后要
1: 蒸、
2: 嗯、
0: 啊，就把这个油面蒸熟啊，热透之后，
1: 基本上多长时间它就能完全成熟了？
0: 十几分钟
1: 就可以了，嗯、其实还行。
2: 上屉儿以后十几分钟。
0: 这是家里的火，像我们。在这就是
2: 饭店的
0: 一些就是卖油面的，像我们老家那些油面店，
2: 嗯
0: 啊，他们可能大屉大蒸笼、
1: 嗯、
0: 大蒸锅，那就时间反倒用不了那么长了。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0: 啊，家里火慢就稍微时间长一点。
1: 没错，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东西啊特别金时候，或者说不好消化，会有这样的疑问吗？
0: 以前会有，
1: 嗯，
0: 以前的油面呢是粗加工，那是真粗粮，它含的麸皮的含量比较
1: 高、嗯、
0: 啊，比较高的话，这个麸皮的话就是。你要吃完油面喝点水什么的、
1: 嗯、
0: 它就容易胀肚，
1: 是，
0: 但现在的加工技艺提升了嘛，它比较也是属于精加工了，
1: 嗯，
0: 它的麸皮含量很低，
1: 嗯
0: 啊、基本就是纯面粉，所以没有那么胀肚，
1: 没有什么关系了，
0: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我在市面上还看到了一种东西，就是比如也是用油麦做成那种粉，然后它好像就是有点类似这种，就刚才您说给它炒熟磨成粉，
0: 嗯，
1: 然后呢可以好像说可以直接去冲那个，比如冲点糊糊啊，
0: 就类似于面茶
1: 啊、
2: 嗯，
1: 对对对，那个算是几熟的呀？
0: 那个
1: 就没有什么几熟了，是吧？
0: 你那个就相当于是磨成粉以后，
1: 嗯，
0: 然后直接拿这个粉去干着去给你再加工一遍，
1: 啊、哦，再加工一遍，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就等于其实、嗯、
0: 可能它里面再需要添加点其他的东西，因为它有不同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里边可以用它就冲点糊，还挺香的，是吧？
2: 就相当于
0: 加点盐，它是咸的，
1: 哦，
0: 也有甜的，都有，
1: 嗯、
2: 就是比较适合小孩来吃哈。
1: 我记得我当时买过那个，它里边没有味道，就是什么甜咸都没有，
2: 哦、
1: 就是原味儿。
2: 哦、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直接用它冲就是那种。荞麦
2: 就拿它当那个燕麦那么吃了是吧？
1: 对，
2: 就是冲完了以后就糊糊，
1: 对，直接冲糊糊。然后我里边我可以放点牛奶
2: 啊，
1: 我可以放点什么其他我想放
0: 的
1: 东西，
0: 有那样
1: 的。然后还挺真的挺香的，就它那个味道就真的是纯子麦子就那种味道，
0: 对，
1: 它还不是
0: 油麦的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对，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这种味道。所以我现在倒觉得这个油麦的吃法还真的是挺多的，
0: 嗯
2: 嗯，
0: 因为油麦它本身一种特殊的味道，因为现在精加工之后，它那个特殊味道比以前要。淡得多，
2: 就是原来
0: 的话，现在这个味道，你再结合其他的各种调味料，
2: 好闻多了，
0: 百搭。
2: 就原来那种那个油面，应该说是有些人是接受不了那个味道的哈。
0: 嗯、对，它不适应，
2: 它、
0: 嗯、
2: 不适应。
1: 像一般这种油麦那种粉，它能那个就是如果是密封的话，它能待多长时间呢？或者说像外边我买那种糊糊、
2: 嗯，
1: 我发现我好像有好长时间没吃了，会不会已经都坏了呢？回去我得看，
2: 你还得闻闻那
1: 味儿，看看，对，它有没有一些保质期之类的。
0: 这个保质期你尽可能的短吧，因为这个油麦 它含油量高，
1: 嗯，
0: 主要这块儿中。

0: 容易保存，
1: 要不它香嘛，是吧？
2: 它不像其他的那些，比如说大米白面什么之类的，
1: 嗯、
2: 那个好比较好保存一些。对，
1: 来，我们看大家发来的这个微信啊，一会儿看完之后呢，我们待会儿请这个先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到底怎么吃啊。
2: 嗯，
1: 比如说十八家务工说了，说这西安小吃街有那种脆饼，很薄，能保一天呢。
2: 就是容易碎，不太好带。
1: 吃点渣也行，挺香的。
2: 您可以给它就像干脆面一样，给它掰碎了，什么倒着吃，
1: 或者直接冲糊也行。
2: 哎呦，那脆饼冲糊，我觉得有点糟践，还是吃那个脆的感觉吧。虽然说已经不成型了，
1: 对，那也成啊。
2: 对。
1: 然后呢，这商事说了，这个奖品数少没关系啊，重在参与啊。这个好，谢谢您啊，谢谢您。
2: 对。
1: 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龙松云说，莜面有一种吃法叫猫耳朵，就是也跟刚才咱说那个免得挺像啊，说再配上菜啊、肉啊，还真的挺好吃的。而且梅梅还说，莜面是真的是挺健康的食品，什么低糖啊、低脂肪啊，凉的、热的，而且都很好吃。
2: 对。
1: 啊、然后高万里说，西北的地界真的太广大了，说我只在这个宁夏待了很多年，宁夏一年的只种一季庄稼，然后麦子或者是水稻，宁夏的北部青铜峡一带才能种水稻。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在当地的那个警犬基地吃了一顿揪片儿。这个牛肉西红柿的浇头，哎呀，忒香了，至今难忘。
2: 这个揪片应该说是白面的吧，如果没猜错的话。
1: 不知道，
2: 嗯、
1: 反正也没准儿。
2: 你可以那个高大哥可以、
0: 那个、一定是白面的，
2: 对，
0: 莜面揪不出来，
2: 揪不出来，莜面就成不了那么那个片的那种形，
0: 没韧性，莜面没韧性。
1: 然后这个木马他说，待会儿能聊会儿肉吗？啊，手把肉啊，羊肉串儿什么的，没有。
2: 反正我就记得那会儿，就是，像内蒙古自治区的这帮这个很多的那个朋友，特别爱吃莜面。就是有一家我印象特别深是，那家是相当于是我姥姥家的邻居，就是他们家每天肯定是有一顿是莜面。就每天都是肯定是有一顿饭是莜面的，然后也吃不腻，真的，因为莜面吧，我是喜欢吃，但是你让我吃一两顿也就 OK 了，
1: 嗯，
2: 然后这实在是接受不了说上下顿这么吃，
1: 因为人家得换不同的卤吧，
2: 对啊，
1: 是吧？所以出来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2: 所以待会儿咱们就能聊了这个莜面到底怎么吃啊？
1: 哎，对，现在就说说吧，怎么吃啊？这
2: 一般来说传统咱们一般怎么吃？
0: 传统的素的有凉汤，
2: 凉汤
0: 就是大家自己家里可以调个油醋汁啦，然后用点黄瓜丝儿。啊，然后配的自己喜欢的蔬菜都可以，
2: 油醋汁哈、
0: 啊，
2: 那个油是什么油？大概
0: 葱油，
2: 葱哦，
0: 芝麻油都行，
2: 就是自己炸的那种，熟的那种，
0: 现炸的，现炸那种，
2: 嗯，然后配上那个醋，
0: 对，配点醋，然后自己再撒点调点盐啊，或者有喜欢吃甜的，稍微放点糖，
2: 嗯，
0: 啊、
2: 相当于这就是一种凉面的吃法，
0: 对，凉汤啊、
2: 嗯，
0: 凉汤油面啊，然后呢就是热的话，那就种类就多了，有羊肉汤的菌菇。就是蘑菇汤的，
2: 嗯，
0: 然后还有土豆粉条汤的，还有地方用羊杂
1: 啊，
2: 哦，用
0: 羊
2: 杂，
0: 对，羊杂汤配莜面也不错。
1: 对，我觉得莜面是一个百搭，
0: 对，
1: 就是它其实什么，就包括那天我记得有位听众朋友说，他们家就是自己做的莜面，然后呢，就是家里把所有的剩菜一折罗，
0: 对，
2: 然后就直接浇上了是吧？
1: 啊，对呀、啊，就所有的剩菜嘛，就浇了上面直接吃了，我觉得也不错啊，
0: 对，
2: 可以。
0: 像，有些地方还做，就是把那个。我们平常说的盖浇饭，
2: 哦，
0: 饭全都换成莜面，
2: 就是把那个炒的那些菜，
0: 对、
1: 啊，
2: 都给放上。反正
0: 什么鱼香肉丝
2: 啊，
0: 宫
2: 保
0: 鸡
2: 丁
0: 哈，啊，
1: 挺好的，这个味道很好吃。
2: 然后包括我知道这个那个魏哥他们那块有自己创新的意大利式做法
1: 啊，是吧？
2: 把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意大利面的那种思路，就是他那种浇头的那种思路，给放到了莜面上面，
1: 没问题，
2: 没问题，就是番茄的嘛，
1: 莜面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咸的那种味道，
2: 而且我特别觉得就是咱们老北京那炸酱，
1: 嗯，
2: 特别适合拌那莜面
1: 啊，是啊，
2: 因为莜面吧，它本身就是属于油水不进，它不是很容易就是说进入别的味道，它只能在外边覆盖，
0: 对，只能挂点味儿，
2: 挂点味儿，
1: 那炸酱，
2: 麻
1: 酱，西红柿鸡蛋，
0: 适合北京人口味、
1: 啊，
2: 我觉得是
1: 西红柿鸡蛋。
2: 反正我觉得甭管怎么挂吧，就是说这个做油拌油面的这个浇头或者也好，还是酱也好，不能太淡了。太淡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油面，因为它进不去味道嘛，所以可能是需要稍微重一点口味。
1: 嗯，
2: 而且我也知道那边就是西北那边就是本身口味也略重一些哈。
0: 对，西北地区的饮食的话，就浓香的比较多。
2: 嗯，对，
0: 嗯，跟南方这个。很多这个
2: 清淡
0: 啊，
2: 对，
0: 不
2: 一样，
1: 差别很大。
2: 对，
1: 梅梅说这个凉汤的那个特好吃，特别是夏天吃更好。那个凉汤您能介绍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汤，什么样的汤？因为这个我没吃过。
2: 嗯，
0: 这跟口味，像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葱油或者是你炸芝麻油
1: 啊，
0: 然后用那个就是油醋汁儿啊，油和醋调个汁儿

0: 根据个人口味调的，一般都调的会比较淡一点，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凉汤一定要冰镇，
1: 冰镇的，
0: 啊，要冰的，
1: 哦，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里边就蔬菜丝儿，啊，自己喜欢的蔬菜，
1: 这不会好不好消化嘛？又是凉的，又是油面，
2: 那你夏天吃还是不错的，
1: 还好，啊，
0: 这适合夏天吃，
1: 夏天吃，嗯，
2: 对。然后我其实我爱吃的是羊肉臊子。
1: 哎，我知道，你就直接说羊肉好了，咱们下面。
2: 这个，咱们还是先忍一会儿，我也再忍一忍啊。就是羊肉臊子吧，里头必须得有那个土豆，
1: 土豆，啊，
2: 而且还必须得是就是咱们这个内蒙古那边的土豆。
1: 嗯，
2: 那个因为它比较沙，尤其像上次那个我跟魏哥一块去武川那个地方，
1: 嗯，
2: 专门是盛产油面的，还有土豆的。
1: 对，武川土豆很有名的。
2: 对，
1: 嗯，
0: 武川乌兰察布地区，
2: 对，
0: 盛产土豆和油面。
2: 所以那次呢，我们还在那儿吃了一种比较新式的吃法，就是把土豆跟油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它出了那个口感，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
1: 嗯，
2: 沙沙
1: 的，
2: 它不是那种面的感觉。
1: 它是把土豆和油面和在一起了吗？
2: 对，它是把那个就是油面，然后加上蒸熟的土豆捣碎，
0: 把土豆蒸熟了，
1: 啊，
2: 变成土豆泥
1: 啊，
2: 然后给和在一起。然后它那个口感呢，没有像那个油面就是那种咬劲儿了，
0: 嗯，
2: 它更多的是一种沙，还有加上油面的味道。
1: 嗯，
2: 所以后来呢，那个我们也那个自己发明一种新的吃法，但是当地人看着我们觉得很诧异，
1: 嗯，
2: 就是我让人家上了一份白糖，
1: 哦，
2: 蘸着白糖吃特别好吃。
1: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土豆油面，
2: 土豆加油面，
1: 然后蘸白糖，
2: 对，蘸白糖非常好吃。就人家当地人看都傻了，说你们怎么这么吃？我们都是那个浇上这个凉汤或者怎么着。我说，
1: 嗯，
2: 那样吃吧，我觉得更适合那个油面窝窝呀，或者油面鱼鱼啊那么吃，因为它有那种吃面的感觉。但是这个吧，蒸熟了以后它不上劲儿，你知道吧？
1: 嗯，
2: 蒸熟了以后就跟甜点一样。所以我觉得蘸糖应该是更好吃的。
1: 这个新鲜吃法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推荐
2: 一下，啊，对，
1: 是吧？
2: 可以试试吧，
1: 嗯，
0: 对，这个做法比较简单，
1: 比较简单。哎，那能不能请这个文先生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比如说像这个平常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些卤一些串儿吧，比较经典的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2: 就是来做这个油面的，
1: 嗯，
2: 浇油面上面的
0: 啊，我说两个我家里边我们自己做的吧。
2: 好
0: 啊，第一个就是炖羊肉。
2: 炖羊肉，
0: 炖羊肉，土豆、粉条、羊肉，然后可以再放点辣椒，炖熟之后一定要炖的就是肉要脱骨那种的，啊，然后就是锅里
2: 已经很辣
0: 了，肉汤，用那个羊肉汤，土豆和羊肉那个，叫菜糊糊，不叫汤，
2: 哦，
0: 用那个拌油面。
2: 就是我听您这种感觉，好像就是羊肉基本上已经就是它已经烂在汤里了。
0: 对，
2: 哦，就已经那个汤是非常稠的了，然后再加上
0: 这是一个我家里边自己做过的一个。
2: 哦，
0: 一般外头没有，这是私房菜，
2: 私房的，
0: 啊。然后外边我们就是当地呢比较普及的，然后一个就是有那个，
2: 是那种
0: 也是羊肉，
2: 羊肉的，
0: 但可能没有做那么极端。
2: 嗯，
0: 人家就是带汤啊，带汤那种的，可能土豆熬熟了，羊肉那个切小丁儿，啊，
2: 哦，
0: 然后配点西红柿，
2: 就相当于是熬在一起了。
0: 啊，对，啊，
2: 嗯，就是没有刚才您说的那么浓了，
0: 对对对对，
2: 没有那么浓郁了，
0: 啊，
2: 它可能一般来说自己家里吃就是比较实诚一些，
0: 对，啊，
2: 外面吃主要还是以经营为主，
0: 对，因为当地你像，
2: 嗯，
0: 传统餐饮食的话一般都是以当地物产来搭配嘛，
2: 哦，
0: 啊，像那边的话就是油面、土豆、羊肉啊，然后这几个配在一起大家来回组合这样去吃。
2: 哦，是这样。
1: 嗯，好嘞。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这个做的一些方式上哈，比如说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大家提到的有一些什么窝窝类的那种哈，
2: 嗯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我看还有一个什么丸子类的，这个是怎么个做法？因为我看到有窝窝，当然这字儿我都不太认识、
2: 嗯，
1: 什么金棍的、丸丸等各种特色的这种17种做法。那个都是什么东西？
2: 是花，比较花哨，
1: 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0: 嗯，因为油面的话，它这个产地是，一是内蒙地区有，山西地区有，啊，然后呢，河北地区也有，然后就是这三个省份呢，它各地区吃法都各有不同。
1: 嗯，
0: 啊，然后就像一般现在最多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鱼鱼、窝窝和那个面条，
1: 嗯，
0: 叫条条，啊，然后其他一些吃法的话，就是在各地区可能就小地方，然后就是一个比较特定的一个区域。吃，然后别的地方可能就见不到，
1: 嗯，
0: 啊，像你刚才你手里的资料可能是有人专门研究这个，把所有地区的吃法都结合在一起，
2: 嗯，
1: 对对对，
0: 啊，但常规的就是咱们说那三种，
2: 反而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把拿这个油面当做面皮，
0: 啊，对，因为面皮这个也比较少，
2: 嗯，
0: 因为油面呢它不成型，它没有筋性很低啊，它筋性很低的话你想抻它或者擀它比较难，
2: 嗯，
0: 啊，所以的话做面皮的话也比

0: 就是有些地方用做面皮，就可能裹一些东西，裹一些菜啊，然后就是把它像那个像面肉龙一样，
1: 嗯，
0: 像白面咱们做肉龙一样那种裹成菜，然后切成段，然后蒸熟这样吃。
1: 就直接他也会蘸着吃吗？蘸东西吃吗？
0: 浇，那个要浇啊，你蘸的话这种容易碎啊。然后有些呢是就是把它那个现在是有些吃法是把油麦里面稍微和一点淀粉，
1: 让
0: 它稍微带一点点
1: 筋性，
0: 嗯，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包那个蒸饺的皮。
1: 哦
0: 啊，现在有些那个油面蒸饺的皮它都是这样成型的，
1: 要不然它如果纯靠这个油面的话它是不成型的，
0: 对对对，
1: 很难包起来。对，
2: 嗯，兰花说了，说三位好啊，这个西北好吃太多了，手抓肉啊，羊脖子啊，兰州拉面啊，酿皮儿啊，血肠子呀、啊，羊髓汤啊，尤其是西宁的那个酸奶，哎呀可好喝了，我的口水都出来了，有机会还得去吃，本人就爱吃，每次去外地公园可以不去，当地的好吃的绝对不能错过，这才是一个爱吃的人。
1: 哎，我发现在这些这个西北啊，还有包括北这个，尤其是西北的这些馆子里，好多都是拿自己做的酸奶当做一大特色哈。
0: 对，因为当地的话就是很多就是因为产牛奶嘛，然后那个做酸奶的手艺呢也没有什么太大技术壁垒，很多人就是从小就和自己家里做的，
1: 主要是奶好。
2: 哎，
0: 主要是奶好。
2: 那天啊，我也是听到了一个方子，在这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一个就是我也是去哪儿旅游的时候，一个店主告诉我他们家是这么做的哈。但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比例，因为这比例我有点忘了。然后呢，就是其实平常我们在家里不都有那个酸奶机吗？一般可能有自己家那种酸奶机做，
1: 对，
2: 真是像人自己直接酿，那玩意儿有点悬啊。用酸奶机，平常呢你就买那个。牛奶刚才说了，这个原料很重要，你买那个脂肪含量高的，就是品质好一点的这种牛奶哈，比如说几盒都成。然后牛奶，另外一个呢，平常我们就经常会放一些这种就是什么各种菌啊什么的，比如7菌的、18菌的，就是外边有卖那种酸奶菌的哈，放进去直接你摁一下开关就可以了。但是那天您老板说就加上两样东西最做的特别好喝，一个是糖，就里面要加上糖，加上糖之后呢，它其实会有另外一种，就是也是糖本身也是一个让人发酵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一个媒介，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甜味儿哈，然后加到酸奶里的味道很好，它会中和它那个酸度。然后还有一种是加什么呢？加奶油。
1: 加奶油。
2: 对，加奶油。然后呢，这个奶油呢，就是当然你肯定要买那种动物性质的，别买那个植物的人造奶油，那可不行哈，动物奶油。然后放进奶油，就放这两种东西。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比例，因为我上他跟我说我真的是忘掉了，但是就只是放这两种东西之后，这个味道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改观，不一样，特别好喝，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哈。
0: 对对对，
2: 好嘞，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明天我们还会继续来说说美食上的事儿，明天见吧，
3: 饭点说。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说到，洪承畴绝食几天，身体已是非常的虚弱，洪承畴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昏昏沉沉地想着身后之事。正在这时，他似乎听见院中有满洲妇女的小声说话，然而洪承畴没有精神注意，继续等待死亡。似乎过了很久，洪承畴的精神稍微好了一些，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觉得很奇怪，不相信这是真的，心中自问，莫非这是在做梦吗？洪承畴用吃惊的眼光望了望两个奇装的少女，一高一低，容貌清秀，静静地站立在房门以内，这分明是等候着他的醒来。看见洪承畴睁开了眼睛，两个女子赶快向他屈膝行礼，而那个身材略高的女子随即走到洪承畴的炕边，用温柔的不熟练的汉语问道，先生要饮水吗？洪承畴虽然口干舌燥，好像喉咙冒火，但是决心速死，一言不答，也避开了女子的眼睛，向着屋中各处望望。他发现地已经打扫干净，桌子上也擦干净了，文房四宝重新摆放整齐，火盆中加了木炭，有了红火。洪承畴的眼光无意中扫到了自己盖的被子上，发现内流裹着尘土的蛛网没了。他还没猜透这是什么意思，立在炕前的那个女子又娇声地说道，这几天先生吃了大苦，真正是南朝的一大忠臣，先生纵然不肯进食，难道连水也不喝一口吗？洪承畴断定鲁秋已对他无计可施了，只好用美人计。他觉得可笑，干脆又闭起了眼睛。等过了一阵儿，洪承畴听见那两个满洲女子轻轻地走了，这才把眼睛睁开。盆中的木炭已经着起来，让洪承畴觉得暖烘烘的。他的心上还留着那两个女子的影子，那种有礼貌的说话态度和温柔的眼神，使洪承畴的心头上感到了一股暖意。自从被俘以来，那些看守他的清兵有时态度无礼，有时纵然不敢过分无礼，但也使他起厌恶之感。今天是他第一次看见了不使他感到厌恶的人，他知道清宫中没有宫女，只有宫婢，猜想他们定然是鲁秋派来的宫婢，但是仔细一想，又不像是用美人计诱他复食。这两个女子并没有劝他复食，只是简单的劝他喝水，也不多劝，而且丝毫没有在他面前露出故意的媚态。洪承畴心中暗问，这是什么意思？下边还有什么文章呢？洪承畴虽然猜不透敌人的用意，却断定必有新的文章要做。想着自己已经衰弱不堪，再撑一两日便可以完成千秋大劫，绝不能堕入敌人之诡计。

心中冷笑说：哼，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宗旨，唯有绝食到底而已。为着不使自己中了敌人的美人计，他拿定了主意，倘若再有女人进来，他便破口谩骂，叫他们立刻滚出屋子。忽然房门口脚步响动，洪承畴看见刚才那个身材稍矮而面孔特别白嫩的宫婢掀开了门帘，带了一个美丽的满洲少妇进来，后面跟随着刚才那个身材稍高的苗条宫婢，捧着一把不大的暖壶。洪承畴本来准备辱骂的话居然没有出口，他想闭起眼睛置之不理，但是一股强烈的好奇心让他不能不注视着在面前出现的事情，特别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要看看进来的满洲少妇到底是何许人也。虽然这进来的少妇也是宫婢的打扮，却带着一种高贵的神气，并不向自己行屈膝礼，直接脚步轻盈地走到了自己的炕前，然后用很不纯熟的汉语说道：先生为民国大臣，不幸兵败被俘，立意为民国皇上尽忠，绝食而死，令我十分的钦佩，特意送来温开水一壶，请先生喝了，减少口干之苦。这女子亲手接过暖壶送到了洪承畴的面前，又说：这温开水不能救先生的命，只能略减临死前的痛苦，请您赶快喝下去吧。洪承畴坚决不理，闭起双眼，房间里片刻寂静，一股名贵脂粉的异香和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馨的气息扑入了洪承畴的鼻孔，一直沁入他的心肺。他心中觉得奇怪，此人不像是宫婢，这是谁呢？然后他又随即告诫自己，不要理他，不要堕入鲁秋的诡计。忽然他又听见那清脆而温柔的声音问道：先生不是要做南朝的忠臣吗？洪承畴不答话，也不睁眼。那个富有魅力的声音又说：我愿意帮助先生成为南朝忠烈之臣，所以特来劝先生饮水漱口，神志稍清，以便死前做你应该的事。先生为何如此不懂事啊？洪承畴闻听此话睁开双眼，原想用怒目斥骂他快滚出去，不料当他的目光碰到这女人的目光，而且望见女人的眼神和嘴角含着高贵温柔又略带轻视的笑意时，洪承畴的心中就是一动，眼睛当中的怒气全然消失，不自觉的就换成了温和的神色。这位满洲女子继续说：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你为南朝晋级的时候就到了，倘不投降必然饿死或是被杀，绝不能再活下去。你是进士出身，又是大臣，不应该在糊涂中死去。我劝你喝几口水，方好振作精神，趁现在留下绝命诗或几句什么话，使民国朝野和后世都知道你是如何为国尽瘁，说不定还有重要的事儿在等待着你，需要你坚强起来。所以快喝水吧先生。
洪承畴迟疑了一下，伸出了苍白的、衰弱的、微微打颤的双手，接着暖壶喝了一口，咽下喉咙，立刻感到无比的舒服。他又喝了一口，突然一愣，想吐出来，但是确实口渴，喉干似火，十分的难过，终于咽下，然后把壶推出。满洲女子并不接壶，微笑着问道：先生为何不再饮了？洪承畴简单的回答说：这里有人参的滋味，我不要活。满洲女子嫣然一笑，在洪承畴的眼睛中是庄重中兼有妩媚。洪承畴不愿堕入计中，回避了女子的眼睛，等待女子接住暖壶。但是女子并不接壶，反倒退后半步说：这确是参汤，请先生多饮漱口，好为南朝进阶。听说汉王陛下今日晚上或明日就要见你，倘若先生执意不降，必然被杀。你到了汉王陛下面前，如果十分衰弱无力，别人不说你是绝食将死，反倒说您是胆小怕死，瘫软如泥，连话也不敢大声说。倘若喝了参汤，有了精力，就可以在汉王面前慷慨陈词，劝两国罢兵修好，也是你替南朝做了好事，尽了忠心。听说南朝议和使者一行99人，携带敕书，几天之内就会来到盛京。你家皇上如不万分焦急，岂肯这样郑重其事呢？再说，倘若你不肯投降被杀，临死时没有一把精力，如何能不往刑场从容就义呢？女子停了停，看出洪承畴对自己的话并无拒绝之意，接着又催促说：所以快喝吧，莫再迟疑。洪承畴好像即将慷慨赴义，把这人参汤一饮而尽，还了暖壶，仰靠壁上，闭了眼睛，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道：唐奸老汉唯求一死。洪承畴听见三个满洲女子开始离开了他的房间，他不禁将眼睛偷偷地睁开了一条缝，望了望他们的背影。等他们完全走出去之后，他才将眼睛完全地睁开，觉得炕前似乎仍然留下脂粉的余香未散。他心中十分的纳闷，如在梦中，问自己：这丽人是谁？洪承畴确实感到有了精神，他想着应该趁此刻写一首绝命诗题在墙上，免得被老憨一脚跟着被杀，在仓促间要留下几行字，可就来不及了。但是他下炕之后心绪很乱，打算写的5言8句绝命诗只想了个开头3句，便不能继续静心再想。他在椅子上坐了一阵，又回到炕上，胡思乱想，直到想得疲倦时朦胧入睡。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没有人再来看他，好像敌人们都把他给遗忘了。自从被俘以来，他总是等待着速死，总是闭目不看敌人，或以冷眼相看。现在没人来看他，他的心中居然产生了寂寞之感。到了深牌的时候，他心中所称赞的那个丽人又带着上午来的两个工婢飘然而至，他用温和的眼光望着，分明给洪承畴的心头带来了一丝温暖。但是
洪承畴没有忘记自己是天朝大臣，即将为国尽节，

所以脸上保持着冷漠的神色。那位神态尊贵的满洲少妇从宫婢的手中接过暖壶，递到洪承畴的面前，嘴角含着似有似无的微笑说：先生或生或死，明日即见分晓，请再饮几口参汤吧。洪承畴一言不发，捧过暖壶，把这参汤是一饮而尽。满洲少妇感到满意，用眼色命身边的一个宫婢接住暖壶，她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嘲讽的味道，但是她的神态是庄重的、含蓄的，丝毫没有刺伤洪承畴的自尊心。他问道：憨王陛下实在不愿先生死去，先生有话要对我说吗？洪承畴答道：别无他言，唯等一死。女子微笑点头说：也好，这倒是忠臣的话。先生既然神志已清，我以后就不再来了，从今晚起将从汉军营中来一个奴才服侍你，直到你为南朝慷慨尽节为止。洪承畴问：你是何人？满洲女子冷淡地回答说：你不必多问，这对你没有好处。望着这个神气高贵的女子同两个宫婢走后，洪承畴越发觉得奇怪。过了一阵儿，他想着这个女子可能是宫中的女官，又想着自己可能不会被杀，所以老憨命着三个宫中女子两次送来参汤救他。但是明天见了老憨，他绝不屈膝投降，那以后的事情如何呢？他越想越觉得前途茫然，捉摸不定。他经此一度绝食，有三个女子送来参汤救命，希望活下去的念头突然兴起，但又不能不想着为大臣的千秋名节、皇上的知遇之恩以及老母和家人的今后情况。他左思右想，心乱如麻，不觉长叹。过了一阵儿，洪承畴感到精神疲倦，闭目养神。这刚刚闭起眼睛，便想起劝他喝参汤的丽人。他记起来，这丽人的晶如点漆、流盼生光的双目。自从都师出关以来，他再没看见过这样的眼睛。他记起来，当这丽人向自己的面前送暖壶时，他用半闭的眼睛偷看这丽人藏在袖中的一个手腕，皮肤白嫩，带着一只镂花精致、嵌着几颗特大珍珠的赤金镯子。他想着满洲女子不缠足，像刚才的这个丽人步态轻盈中带着矫健，不像近世汉族美人往往是弱不禁风，于是不觉想起曹子敬形容洛神的有名诗句：天若惊鸿，宛若游龙。洪承畴正在离开死劫的重大问题，为这个丽人留下的印象由心胡思。突然他听见门帘响动，随即看见一个姣好的面孔一闪，又隐在了帘外。门外有一阵细雨，然后有一个满洲仆人装束的青年进来。进来的青年仆人不过十八九岁，身材苗条，带有女性的温柔和腼腆的表情。青年来到洪承畴的炕前跪下，磕了一个头，起来后垂手恭立，躬身轻叫一声：老爷。这口音是北方普通话，略带苏州口音，也有一些山东的腔调。洪承畴把青年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眼，问道：

0: 你是唱戏的？
1: 是的，老爷。
0: 你原来在何处唱戏？
1: 小人九岁的时候，济南德王府派人到苏州采买一班男孩和一班女孩到王府学戏，小人就到了德王府中。大兵破济南，小人被掳来盛京，拨在汉军旗固山额真府中。因为戏班子散了，北人也不懂昆曲，没有再唱戏了。
0: 洪承畴又把他打量了片刻，看见这个青年确实是眉目清秀，唇红齿白，眼角虽然含笑，但却分明带有清愁。又仔细看他脸颊白里透红，皮肤细嫩，不由得想起来去年八月死于乱军中的玉儿。洪承畴又问，你是唱小旦的？
1: 是，老爷，老爷的眼力真准。
0: 你来此何事啊？
1: 这里朝中大人要从汉人中挑选一个能够服侍老爷的奴才，就把小人派来了。
0: 洪承畴叹息说，我是行将就义的人，说不定明天就不在人间，用不着仆人了。
1: 话不能那样说死，倘若老爷一时不被杀害，这日常生活总得有仆人照料，况且老爷是大明朝的大臣，纵然明日进阶，在进阶前也得有奴仆照料才行。像大人这样蓬头垢面，也不是南朝大臣的体统，大人不梳头，恐怕虱子几子长了不少。奴才先替大人把头发梳一梳如何？
0: 洪承畴的头皮早就痒得难耐，想了一下说，梳一梳也好，倘若明日能得一死，我还要整官南向，拜辞乌君。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尽姓白，名叫如玉。
0: 洪承畴听完啊了一声，心中涌起了一阵怅惘之感。洪承畴接下来将会怎么应付皇太极呢？崇祯得到洪承畴被俘的消息后又会是什么态度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

0: 倒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核桃酥这段相声是马志明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一天，马志明和团里的一位安大爷去买肉，当时安大爷饿了，马志明就陪安大爷去买一斤槽子糕吃。当时售货员把称完的槽子糕往柜台上的包装纸上倒的时候，声音啊就像石头子砸在桌子上一样。后来安大爷咬了几口，却只在槽子糕上咬出了一个小槽。几年以后，在有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之后啊，马志明就想起了这件事儿，于是编出了这段相声。说到这儿啊，我们就来听一段马志明黄族民的相声核桃酥。
3: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4: 对，
3: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4: 是啊，
3: 他的观众也很多，
4: 哎，
3: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4: 对，
3: 有的喜欢听说的，
4: 各有所好，
3: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4: 是是是，
3: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4: 啊，
3: 跟吃东西一样啊，
4: 怎么，
3: 一人一口味啊，
4: 哦，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4: 好吃什么都有，
3: 是不是？
4: 哎。
3: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4: 是啊，
3: 其实啊，
4: 啊，
3: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4: 那是啊，
3: 比如咱俩吧，
4: 啊，
3: 不一样，
4: 是吗？
3: 咱都一个地方人
4: 啊，天津人，
3: 哎，你喜欢吃咸，
4: 对，
3: 我喜欢吃甜，
4: 哦，
3: 他吃早点吧，
4: 啊，
3: 吃什么呀？
4: 什么？
3: 豆浆，
4: 嗯，
3: 再不喝豆汁儿。
4: 对，
3: 喝豆腐脑
4: 啊，
3: 吃油条，
4: 是
3: 烧饼，
4: 嗯，
3: 你吃这个，
4: 对对对，
3: 茶鸡蛋
4: 啊，
3: 爱吃咸，
4: 是，
3: 我不去
4: 啊，
3: 我爱吃甜，
4: 爱吃甜，
3: 喝牛奶呀、
4: 啊，哦，
3: 喝个小豆粥啊，
4: 对，
3: 吃面包啊，饼干呢、
4: 啊，啊，
3: 糖烧饼啊，
4: 都是甜食，
3: 爱吃甜，
4: 对，
3: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4: 喜欢吃点心，
3: 点心
4: 哦，
3: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4: 嗯，
3: 芙蓉糕、萨其马，
4: 啊，
3: 吃起来没够，
4: 爱吃
3: 爱吃，
4: 嘿，
3: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4: 啊，
3: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4: 是吗？
3: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4: 哦，
3: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4: 哎，
3: 不行，
4: 那您说说，
3: 嗯，
4: 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3: 哪儿点心不行
4: 啊？
3: 那回再说吧，
4: 啊，
3: 回再说，
4: 怎么？
3: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4: 哦哦哦，
3: 哎，有那么事儿吗？
4: 啊，
3: 有一回啊，我出差，
4: 哦，
3: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4: 哦，先赶回来。
3: 长途公共汽车呀？
4: 对，
3: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啊？
3: 室内的车呀，
4: 啊，
3: 来一辆上满了走，
4: 对，
3: 再来一辆。
4: 是
3: 一辆跟一辆，
4: 嗯，
3: 他不去，
4: 他怎么着？
3: 长途有终点，
4: 有时间，
3: 一点十分一趟，
4: 啊，
3: 两点二十一趟，
4: 哦，
3: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4: 一个多小时一趟。
3: 我买完票一瞧，
4: 啊，
3: 还差五十多分钟，
4: 早着了，
3: 我得带点吃的呀。
4: 对，车上没餐厅，
3: 对，溜达溜达，
4: 对，
3: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4: 买点。
3: 一瞧啊，
4: 啊，
3: 炸大果子饼，
4: 哎，这行啊。
3: 这怎么带
4: 啊？
3: 啊，油油烘烘，拖着、哎、上汽车没法带、啊。
4: 对，
3: 有豆腐脑
4: 啊，
3: 现在又不饿，这阵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4: 看看别的吧，
3: 往前溜达
4: 啊，
3: 一瞧啊，路北了，
4: 嗯、
3: 啊，有一商店。
4: 哦，
3: 什么商店呢？
4: 嗯，
3: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4: 综合。
3: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4: 我看看
3: 四间门脸
4: 哦，
3: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4: 都什么？
3: 满地都是东西啊！
4: 嚯，
3: 电冰箱，
4: 嚯，
3: 洗衣机，
4: 嗯，
3: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

0: 铁锅，什么都有。
1: 哎呦，
0: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1: 这是农村呢、啊。
0: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1: 哦，
0: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子呀、啊，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挨着农具的是这个油盐酱醋。
1: 哦，
0: 虾酱啊、酱豆腐啊的这个。
1: 嗯，好。
0: 北边这一溜呢？
1: 嗯，
0: 烟酒罐头、
1: 食品、
0: 糖果、糕点。
1: 哦，
0: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1: 爱吃吗？
0: 我最爱吃甜的。
1: 对，
0: 买点心。
1: 就它了。
0: 买什么点心呢？
1: 买什么？
0: 买曹子糕。
1: 曹子糕，
0: 曹子糕合适，
1: 软乎行。
0: 哎，它不叫渴呀，
1: 对，
0: 不用水啊。
1: 对对对，
0: 我说同志，
1: 啊，
0: 您给来一斤曹子糕，好，一斤曹子糕，搁那蹦上，摇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
1: 嗯，
0: 把这曹子糕往上一倒，咵咵咵咵，
1: 有，
0: 你听这声，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1: 嗯，
0: 我说同志，咱换换行吗？
1: 买别的吧，
0: 这曹子糕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可以换。
1: 态度还挺好吗？
0: 换什么呢？换饼干，
1: 更干了。
0: 饼干也不行，油茶面也不行。我一瞧锦头啊，
1: 啊，
0: 有这么一箱子，
1: 什么？
0: 核桃酥，
1: 哎，
0: 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1: 好，新鲜。
0: 来这个
1: 吃，
0: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1: 对，
0: 来这个核桃酥，
1: 嗯，
0: 好，一斤核桃酥。摇完了，拿纸包好了。
1: 嗯，
0: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1: 哦，
0: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线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1: 嗨，有点
0: 差点摔一跟头。
1: 哦，
0: 亏了我腿点利索
1: 啊，
0: 没摔着。
1: 好，
0: 俩手一挤，坏了。
1: 怎么了？
0: 点心包破了。
1: 哟，
0: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掉地下了。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1: 怎么掉的？
0: 立着掉，
1: 立着，
0: 掉地没站住
1: 啊，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垫去了，
1: 滚跑了，
0: 到当垫吧唧躺下了。
1: 你看，
0: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1: 啊，
0: 来辆大马车，
1: 哟，
0: 说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还去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1: 完了，
0: 我先说完了，这盒子酥变油茶面了，
1: 那可不。
0: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1: 嗯，
0: 嘿，没碎。
1: 没碎，
0: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1: 嘿，箱里块瓷砖。
0: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1: 哎，
0: 对不对？黑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1: 对呀、啊，
0: 把它抠出来。
1: 哦，
0: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1: 嗯，
0: 手指憨。伸不进去，
1: 那哪行啊，
0: 哭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1: 哦，
0: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1: 哦，
0: 捡一根。
1: 嗯，
0: 找一干净的。
1: 对，干净点，缩了的更仔细，
0: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1: 哟，
0: 没劲，来两根。
1: 嗯，
0: 哎呀，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1: 完了。
0: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1: 对呀、啊，
0: 正那着急呢。
1: 啊，
0: 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人。
1: 哦，
0: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看这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1: 嗯，
0: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1: 哦，
0: 拿手在里边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儿，哎，出来了。
2: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现在再和您聊聊看不惯这段相声。在这段相声中啊，马志明和黄宗民塑造了两位嘴头上

0: 对现在看不惯，可是个人生活却已经很时尚，甚至有些奢华的人。马志明塑造的人物为了不浪费一口剩饭，只好买了虾仁牛肉，就着米饭一起吃。黄宗民塑造的人物为了不浪费一碗底醋，不得已买了5斤河螃蟹来用掉这点醋，这显然都是掩耳盗铃式的自圆其说。再通过他们买高档皮鞋后怕费鞋，只好坐出租汽车上下班，买高档乞丐服来保持艰苦朴素的这些事例，为我们展现出两个鲜活的小人物形象。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呢，也在享受着新生活，使用着新事物，但却又对新生活新事物抱着排斥的观点，不能正确对待，这本身是矛盾的。相声中的两位人物都是抱着越穷越光荣的思想，却过着人人奔小康的实际生活。这段相声善意地讽刺了这样的小人物，同时呢，对于我们也有所启示。听过这段相声之后，会让我们反省自己是否或多或少在思想深处也存在着这样的看不惯呢？下边啊，我们就来听听马志明、黄宗民的相声《看不惯》。
1: 作为演员呢，就得多出新节目，以适应这个发展的形势。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就得跟得上形势的变化。对，有的变化能跟得上，跟得上好啊；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是啊，哪些变化看不惯？您举个例子，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2: 称呼，
1: 你注意没有？
2: 什么事儿？
1: 现在同志这俩字叫的人少了。
2: 叫同志的少了。
1: 以前吧，老李同志、小宋同志、小王同志，
2: 都这么叫。
1: 后来不叫同志了，
2: 那叫什么呢？
1: 叫老板。甭管谁见着老板，
2: 你知道他趁几个买吗？
1: 相许没工作，
2: 是老板。
1: 反正就为客气呗。最普遍叫的，还是小姐、先生。
2: 这是最新叫法。
1: 见着女的了，
2: 就是
1: 小姐。
2: 对，
1: 见着男的，先生。
2: 是，
1: 其实没上过学，一字儿不认识，
2: 他也是先生。
1: 倒不是那意思
2: 啊。
1: 改革开放以来啊，咱们跟海外同胞的联系是越来越多。叫先生和小姐呢，显得接近一点啊。
2: 叫不惯，叫不惯。
1: 这不习惯，而且我也听不惯。
2: 还不爱听？
1: 听也不惯。
2: 是啊，
1: 那咱俩说吧。
2: 咱俩
1: 见面了
2: 啊。
1: 我姓马，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2: 这就不愿意。
1: 比方说你要叫我马叔叔，这听着我倒得劲儿。听这个得劲儿。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这个你自己掌握，知道吗？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甭废话，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2: 那倒没必要，
1: 多生分。
2: 就是，
1: 成天老在一块儿。
2: 对呀，
1: 你姓黄
2: 啊，
1: 叫您小华，
2: 这多好
1: 啊！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
2: 啊，
1: 块头也大。
2: 是，
1: 小华就如大黄。
2: 大黄，
1: 你大黄。叫得更亲切，叫也顺口，
2: 也行。
1: 大黄吃饭，大黄洗澡去。大黄该睡觉了。
2: 是。
1: 大黄呢？人们一听还叫知道是找你，
2: 都认识我呀。
1: 大黄
2: 啊，
1: 刚还在这儿呢，找找吧。大黄。
2: 像话吗？上哪儿找去这是？
1: 叫得这么亲切。你甭这么亲切
2: 啊，
1: 还是规规矩矩叫我黄宗民挺好。
2: 反正我自己感觉啊，我感觉要见了你啊，管你叫太太呀、叫小姐呀、
1: 这
2: 那不合适是吧？我要叫你先生。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1: 啊，
2: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1: 钱多了看怎么花。
2: 这话对。
1: 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2: 啊，
1: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2: 钱多了看怎么花。
1: 这话对。
2: 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办？
1: 我呀，存起来慢慢花呗。
2: 对，行吧。
1: 最可气的
2: 啊，
1: 就是那个别的年轻人，
2: 个别的
1: 钱一多了，烧包啊，胡糟践，浪费，这点让人看不惯。
2: 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他没吃过苦，
2: 没尝过那吃糠咽菜的滋味，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1: 我最羡慕的，
2: 不是，
1: 我最看不惯的，那就是。
2: 等会儿您打住。 您打住，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1: 就算看不惯了。
2: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到底是什么？
1: 看不惯，
2: 看不惯啊，
1: 看不惯。
2: 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1: 您瞧这模样，
2: 是啊，
1: 人家看不惯得这样啊，趴着可好？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2: 这是看不惯的。
1: 也不同意了，是不是？
2: 差太远了，
1: 比划不对了。我最看不惯的，
2: 哎，
1: 我最看不惯的啊，
2: 就是那种吃讲营养，穿讲漂亮，又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1: 我也看不惯，
2: 是吧？
1: 就拿我们家来说吧，洗衣服，我用全自动洗衣机，扫地拿吸尘器，做饭微波炉，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不受了，
2: 时间长了。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1: 你这个认识很对呀。
2: 对吧，
1: 我也这样
2: 啊。是啊，
1: 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2: 洗碗机
1: 刷碗我都不干了。照这样下去我不就变了寄生虫了吗？
2: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1: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2: 对，
1: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2: 生活上吧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1: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就拿吃饭来说吧。吃饭在吃上啊，我个人提倡
2: 什么？
1: 吃饱了就行，不能铺张。
2: 对，
1: 当然了，每顿饭都得有干的，
2: 有稀的吧？
1: 得呀，
2: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1: 这不过分，凉的热的
2: 这都得有吧？
1: 那是，你就是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嫩的、炖的、溜的、包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的算多吗？
2: 不多，
1: 这比西太后的伙食差远了。
2: 过日子嘛，
1: 过日子就得省。
2: 是的，
1: 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一口米饭，
2: 剩饭了，
1: 虽然不多吧，这屋里热呀。
2: 对，
1: 我怕它馊了，
2: 那怎么办呢？
1: 半夜我爬起来，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加点海参。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不炒的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2: 嘿，你真行
1: 啊！
2: 跟我一样是吗？
1: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2: 哦，
1: 那回吃饺子，剩了这么一碗底醋。你说大热天这要长毒怎么办？
2: 就是啊，
1: 赶紧上街买五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
2: 好。
1: 过日子吧，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2: 对，
1: 不能追求高档次。
2: 这话，
1: 去年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2: 哦，
1: 这双鞋多少钱？
2: 多少钱呢？
1: 200多块。
2: 哇，
1: 哎呦，不怪我心疼的哟。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2: 可不是吗？
1: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2: 哎呦，
1: 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2: 坐出租汽车吧。
1: 还不是为了省鞋吗？咱俩越说越一样
2: 一样。
1: 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补丁衣服的吗？
2: 基本看不见了。
1: 别说打补丁
2: 啊，
1: 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2: 就是，
1: 你说我能看得惯吗？
2: 看不惯，
1: 他们不穿
2: 啊，
1: 我穿。
2: 穿
1: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
2: 穿。
1: 牛仔裤
2: 啊，
1: 要带窟窿眼的
2: 有。
1: 毛衣、西服，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专买那个穿
2: 穿。
1: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2: 值。
1: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2: 太对了。
1: 你瞧，
2: 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
1: 他们哪懂啊？
2: 说了也是白说。
1: 哎，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2: 这哪行啊？
1: 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2: 他可得听啊，
1: 他就爱听港台的。
2: 不好，
1: 不好，不好，不好，
2: 不好！
1: 哎呀，你甭说港台的，
2: 拿我来说吧，
1: 是，
2: 凡是这歌里头啊，
1: 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的这路歌。我是一律不听，
2: 我都不听。
1: 哎，不听不听，
2: 好，不受干扰。
1: 太对，
2: 不受影响。
1: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那录音带，还学呢，还
2: 多音。
1: 可不，
2: 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啊？
1: 什么味儿啊？
2: 没被你多喘透，哥哥在岸上走。

0: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张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1: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0: 词儿熟啊，可不是吗？
1: 熏的
0: 啊，
1: 熏的，熏的！
0: 你看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这么好听，
1: 我不学也会了。
0: 也是，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1: 嗯，
0: 你看到现在为止，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张嘴就来，听着还挺像的。
1: 这不教育行吗？
0: 就是啊，
1: 那天学校里啊，
0: 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他
1: 什么歌啊？
0: 南泥湾呢？
1: 南泥湾。
0: 好啊，
1: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
0: 瞧瞧，
1: 怎么样？
0: 早说你不听，现在打眼了吧？
1: 你呀，
0: 行，明儿吧，
1: 啊，
0: 明儿我教你。
1: 哎，怎么还明儿教啊？
0: 我也得回忆回忆啊。
1: 我合着你也不会了？
0: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词儿就有点。
1: 行了，别说了，
0: 不嫌寒碜吗？
1: 啊，
0: 这能怨孩子吗？
1: 能怨人孩子吗？
0: 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1: 是啊，
0: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
1: 这歌张嘴就来啊，
0: 那您得提个醒，
1: 听着
0: 啊，
1: 妹妹你多喘口，哥哥在岸上走，哎，
0: 啊，什么呀？
1: 南泥湾，
0: 哦，南泥湾，
1: 来到了南泥湾，
0: 对，
1: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志明、黄宗民的相声《看不惯》，这两段相声啊都是创作型的新相声，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确实反映出了生活中那些不经意的细节，把一个个小细节变成了包袱，所以说好的相声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妹妹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他表演的相声稳中抱翠，苦中见巧，深得同行认可和观众喜爱。他曾经是和小蘑菇侯宝林等人齐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声传奇，我们就来和您聊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荣启。郭荣启的父亲郭瑞麟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相声艺人，由于四岁丧母，再加上父亲常年在外跑码头，郭荣启从小就被寄养在天津的外祖父家，父亲郭瑞麟也曾让郭荣启跟随相声老艺人李瑞峰学说相声，但李瑞峰觉得郭荣启不是说相声的材料。后来呢，父亲又把郭荣启送到了天津南市的莲兴茶社，让他拜相声八德之一的马德禄为师。从此啊，郭荣启开始自己的学艺生涯。由于之前被说过不是说相声的材料，年幼的郭荣启下定决心要争口气，一定要学出来。他学艺的日子里，他不仅观摩师长们的演出，还深入生活揣摩各种人的音容笑貌和心理活动，最终呢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23岁时，郭荣启已经很有了声望，成了享誉京津两地著名的相声演员。1940年，郭荣启更是进入了有相声高等学府之称的北京西单商场启明茶社，并成为了那里的台柱子。在这期间，他表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相声绕口令。
6: 万里里的灵光我又开始了，
7: 哦，这位要开书了。
6: 万里里的灵光，
7: 这是那弦子。
6: 哎，马德里的灵光，里的灵光，我开始了。
7: 哎，开书了。
6: 我演示了，
7: 演书了。
6: 我表示了，我论示了，我这两盘怎么全示了？
7: 臭棋篓子。
6: 马德里的灵光，我就说的是啊。
7: 哎，说的是
6: 这个天地玄白。它叫宇宙昏，
7: 天地玄白，宇宙昏，
6: 天地玄白，宇宙昏。
7: 哎，怕您没听清楚。
6: 在那一年，这个8月19，打罢了新春。
7: 这什么年月？这是
6: 管理的灵，管理的灵光。

0: 山吊死了灶爷，那是英明地主。
1: 灶爷
0: 坐下了杨广有道的明君，
1: 这事儿都没听说过。
0: 给了杨八姐，他骑着一辆火车，扛了一匹马。
1: 这道怎么走啊？
0: 眼望着南唐，笑盈盈。

0: 弦子了，您就。
1: 那你，管理的令管理的令狂，
0: 你闹了我一身毛病。
1: 那最可叹，
0: 你叹什么？
1: 你大过这个天门镇那死地苦。
0: 哦。
1: 黄三太的那金彪打死了潘巧云。
0: 金彪逮谁打谁。
1: 管理的令管理的令狂。这个刘备要吃那个头疼片，那个孙猴要扎盘尼西林，
0: 孙猴感冒了。
1: 这个薛仁贵是大战吕布，
0: 他们俩打起来了。
1: 那猪八戒大上肉秋坟，
0: 嗨，
1: 乱七八糟打杂会。到下回咱们三堂会神，
0: 玉堂春
1: 斗尔敦，
0: 嗨。
1: 管理的令狂，
0: 您别谈了，您这令
1: 狂喽嘿喽，
0: 哎呦，您这都是回光返照的腔儿，就这腔儿多难听。
1: 怎么了？
0: 您呢？别在这儿唱了。
1: 为嘛不叫我唱啊？
0: 为嘛？跟您这么一唱，我们怎么说呀？我们这儿是说相声。
1: 你说你的，我唱我的。
0: 那不行啊！那观众人家怎么听啊？
1: 那有嘛关系？这边听你的，这边听我的。
0: 他给分了家了，不行，您得听我们的。
1: 我就许你说。
0: 哎，对了，
1: 不许我唱。
0: 哎，不许您唱。
1: 你说嘛的？
0: 相声，逗乐的。
1: 逗乐的。
0: 哎，对了。
1: 怎么乐呀？
0: 走。
1: 是大乐呀，是小乐呀，是文乐呀，是武乐呀，是一块全把它乐完了，我是一点点的乐呀。有个乐样子吧，你拿出来我看看。
0: 没地方找去，我哪找这样子去？那我们说到可乐的地方啊，自然的你就乐了。
1: 哦，自然的我就乐了。
0: 哎，对了，
1: 乐完了与我有嘛好事呢？
0: 这还有什么好事？
1: 年三载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有蚊子往别的屋里跑啊。
0: 拿我当 DDT 了。
1: 啊，你不说有好事吗？
0: 没有这好处。
1: 有嘛好事？
0: 那么比如说呀，你呀，短人家50块钱，啊？
1: 我短谁50块钱？你这是要反的，你这是。我站在这里没有10分钟，我短人50块钱。
0: 这你呀，不短人家的，假装短人家的。
1: 我吃饱了撑的，我没事，我找个长竹子追着我玩啊。
0: 他没这么回事啊！
1: 你帅他做嘛呢？
0: 谁跟你要了？
1: 要我得给呀！
0: 你不是不明白吗？
1: 我明白钱没了。
0: 你别说话好不好？
1: 你这是法院。
0: 不，你呀，先听我的。
1: 哦，你是原告啊？
0: 我这打官司来了。哎呦，不，你呀，短人家50块钱呢，你给不了人家。
1: 给不了，当初别借。
0: 你
1: 借钱做嘛呢？
0: 不是别借。你呀，给不了人家，人家非跟你要啊！
1: 嗯，
0: 你没地方去，上我们这儿来了。
1: 哦，你去还了。
0: 我呀，我不管还账啊！
1: 你不是有好处吗？
0: 你听一段相声啊，心里哈哈这么一乐的，把短钱这茬您就忘了。
1: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0: 哎，对了，
1: 不短钱，假装着短
0: 啊！
1: 老赵要我心里腻啊！
0: 是，
1: 上你这来了。
0: 哎，
1: 你这是相声
0: 啊，
1: 逗得我哈哈一乐，把短钱这个茬是忘了。
0: 哎，忘记了。
1: 我在你这乐着是忘了。
0: 是啊，
1: 我出了门，那账主在等着我呢。
0: 那您还账去得了，您还完再来呀、啊。
1: 哦，管一辈子，
0: 管一辈子，没这个事儿。
1: 知道你了，这是逗乐的
0: 啊。
1: 诚心跟你了，这是说笑话。
0: 哦，笑谈，
1: 懂的呀。
0: 啊，
1: 你这相声讲就是
0: 说学逗唱。
1: 我知道。
0: 哦，
1: 你说的就说嘛。
0: 哎呀，说的可多了，板正话、俏皮话，说绕口令啊，这都是我们说的。
1: 绕口令。
0: 哎，对了，
1: 那你可说不过我。
0: 哦，你也会说。
1: 我今天听那个无线电呢。
0: 嗯。
1: 我就听那个。马
0: 增芬，
1: 哎，对了，
0: 啊、
1: 哦，唱的那个绕口令好着的了。
0: 哦，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0: 哦，
1: 一张高桌一条腿儿。
0: 啊，您等一会儿，一张高桌一条腿儿，这什么桌子？
1: 啊、
0: 哦，四条腿儿。
1: 啊，对了，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摸了鱼儿，一个灯，一个摸了鱼儿的青的灯，青那个味儿，一挂味儿了往的项链上。三张高桌撒四条腿，
0: 撒四条腿啊，12条腿
1: 啊，对了，来回绕。
0: 哎
1: 啊，一上去是单的，回来是双的。
0: 对。

0: 我就听听了。
1: 哦，
0: 你我再听听，我就回来。
1: 也能听会了。
0: 对对对。
1: 哦，我们这不是唱，
0: 你这是？
1: 你说的那是西河大鼓，我们这是说。
0: 说的。
1: 哎，对了。
0: 那说的比唱的有容易了。
1: 好嘛，您把这事您可看易了
0: 啊！
1: 说的比唱的还难。
0: 没关系
1: 啊，
0: 咱俩来来。
1: 怎么来啊？
0: 你说一个，我就说得上来。
1: 不行吧？
0: 我要是说不上来，回来我请你吃两颗冰棍儿。
1: 你也不用请我吃冰棍儿，
0: 让你凉身凉身。
1: 不是您这口音，您这玩意儿说绕口令儿哪行？
0: 你这是轻视我呀？
1: 我还不是轻视您呢
0: 啊！
1: 我说这个绕口令儿，它绕嘴不好说。
0: 你别听我的口音
1: 哦，
0: 讲的是字眼儿。
1: 哎，这话也对。
0: 你看看，
1: 讲究字眼儿。啊，这么办？我说一个，
0: 你说，
1: 你可以说上来吗？这个
0: 你还讲那个难说的？
1: 哎，也没有什么难的。您听这个啊。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蹦白，白拐棒棍儿。
0: 说呀，
1: 完了，
0: 完了。
1: 哎，您把这个说说，我们听听。
0: 这叫绕嘴不？
1: 您来了这个吧。
0: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多忙呀？
1: 哎，绕口令嘛。您把这个说说。
0: 这叫绕嘴的。
1: 哎，对对。
0: 我说呀。
1: 您说这个。
0: 听说。街南边来的。
1: 好，俺没听明白。街南边来个白胡老头，手拄蹦白，白拐棒棍
0: 儿。你听着，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儿，拄着个蹦白老头儿。
1: 嗨，满顶不对，您说错了。
0: 我怎么说？
1: 我们这是老头拄拐棍儿啊。
0: 我说的，
1: 你是拐棍儿拄老头儿啊？你给说翻了个儿了。
0: 我给折个了。
1: 哎，
0: 再来啊！
1: 您再来。
0: 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儿，白胡子老头儿，这个白胡子老头儿有70多了，
1: 多新鲜呢。白胡子老头可不70多吗？
0: 要50来岁还黑乎
1: 的。行了，您不用讲了，您就说吧。
0: 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头，白胡子老头的棍儿，白胡子老，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的奶油冰棍儿。
1: 哎呀，
0: 谢个万
1: 不不对您了，
0: 这
1: 我没不对，您错了
0: 啊！
1: 打刚才您就惦着这冰棍儿，这老头拄冰棍儿干嘛？拄拐棍儿，
0: 奶油的。
1: 哎，奶油的，
0: 不是水果的。
1: 不行，口口的也不行。不行，
0: 非得拐棍儿啊！
1: 哎，拐棍儿。
0: 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白拐棍儿，不是白的。
1: 哎，
0: 老头胡子是白的。
1: 哎、对。
0: 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的棍儿，不是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1: 嗨、哎，我招这个老头了。
0: 老头
1: 给我一棍儿干嘛？
0: 心里一蹦还
1: 不
0: 行、啊。不
1: 行，您这说的不对，得拄着拐棍儿。
0: 你听着，
1: 哎，
0: 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拐棍儿。老头蹦三蹦，
1: 怎么了？这老头啊，广播体操怎么着？
0: 他是练的那个功夫。
1: 不行，您说那拐棍吧。
0: 说的是。
1: 哎，得拄拐棍。
0: 别人我要说上来呢？
1: 你要说呢，我请你吃冰棍。
0: 是呀。
1: 哎，
0: 这个你说的。
1: 我也让你凉快。
0: 你听着。
1: 你跟你来来。
0: 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了蹦白白拐棒棍儿，说上来了吧？
1: 行，有意思。
0: 刚才那是诚心。说不上来、
1: 啊、好，字眼还挺清楚，
0: 一干板就说上来了。
1: 哎，
0: 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了蹦白白拐棒棍儿。
1: 你这玩意儿
0: 就在这里一板，
1: 有意思。我再说一个，
0: 你来。
1: 啊，您听这个啊，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
0: 怎么净老头、啊？
1: 哎，对了，您来了这个，
0: 你听着。
1: 哎，
0: 说接着墙头扔老头
1: 啊，好嘛，这可扔不过去
0: 啊，
1: 扔老头啊。不行，扔草帽。
0: 哦，对了对了，说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不戴老头，老头不戴草帽啊。
1: 为什么不戴草帽？
0: 嫌闷得很啊！大热的天来个草帽捂着干嘛呢？
1: 废话，你绕口令吧，你嫌闷得很，那怎么说呀？
0: 给老头来个喊三
1: 个。别叫话，非得草帽，
0: 非得草帽、啊。
1: 哎，对了，
0: 接着墙头扔墙头，在哪儿
1: 啊？扔不过去呢。
0: 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扔过去，老头一看草帽来了，往前一探身，一探步走，往走本儿戴上了。哎呀，
1: 这老头会杂技呀、啊？怎么了？戴草帽还用功夫、啊？
0: 他有这个事。
1: 不行，您戴多好也不行。那您没说上来，
0: 那寸劲儿
1: 不行，您得把它说上来。
0: 再说你听，
1: 哎，
0: 说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指了蹦白白拐棒棍儿。
1: 好，好，有意思。
0: 甩吧，
1: 好，
0: 你甩吧。
1: 我再说一个啊，
0: 不用轻视我这口音，讲的是字眼
1: 儿。我不敢轻视您。不是您说上来更好啊。
0: 您来，
1: 您再听这个啊。
0: 你说，
1: 有这么一条啊扁担。就这个挑水用的那个扁担，
0: 嗯，
1: 有这么一个坐的那么一条板凳，
0: 板凳，
1: 哎，扁担板。

0: 要说一绕口令，哪个长哪个短哪个宽哪个窄要把它分清了
1: 啊。你说
0: 听着啊，
1: 嗯，
0: 说扁的长，板凳宽了，板凳没有扁的长了，扁的不入板凳宽了，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这你绑它干嘛？你看，这是吃断了吧？你看
0: 这什么叫吃断了？
1: 不是你歇会儿得了？
0: 绕口令，
1: 好热的天
0: 啊！您来了这个，您说说。
1: 哦，扁的，
0: 哎，
1: 行啊，你听着，
0: 您说
1: 说扁的长，板凳宽。这不用你说，老百姓明白。
0: 哎，都知道。
1: 扁担是长的，板凳是宽的。
0: 对。
1: 哦，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0: 您等会儿，没吃饭来的，还饼子这里头。
1: 冒来着。
0: 扁担
1: 啊，扁担。
0: 哎，
1: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不如板凳。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扁担绑在扁担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了扁担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扁担上。
0: 不是你那条板凳哪儿去了？
1: 板凳搬走了。
0: 好嘛，这里头没有板凳。
1: 哎，
0: 您掉了扁担镇里头了。
1: 我们扁担
0: 不行。不行，您这里还得有板凳，
1: 非得有啊！
0: 哎，把那板凳搬回来。
1: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不如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一到这儿就绑住啊！扁担不让板凳扁在了板，
0: 哎呀，
1: 凳子绑上了！
0: 哎呦嚯！
1: 哎呦，绑上了！
0: 怎么绑上的？
1: 有颗绳子。有个绳子就
0: 哎呦，没这根绳子绑不上。
1: 对，
0: 这个算你说上来了。
1: 你再来，
0: 咱们说一个字眼少的。您听这个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1: 说呀，
0: 你这好说。您来这个完了。
1: 哎，这有嘛呀？俺街坊那个小学生全会说这个。
0: 哎，您说说。
1: 你听咱的。
0: 您说。
1: 说吃平头不
0: 吃平头啊？好大嘴呀、啊！你
1: 吃嘛来着？
0: 吃葡萄。
1: 你再来来。
0: 哎，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1: 哦，说吃皮条皮儿
0: 嗨，什么牙口啊？是吃皮
1: 条。你再来来，
0: 我呀给你讲一讲 你就好说了。
1: 你再来来，
0: 吃葡萄的时候啊，这个皮儿啊没有吐出来。
1: 嗯，
0: 但他不吃葡萄的时候呢，想起来了，嗯，他又吐出来了。也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1: 嗯，你说我就明白了。
0: 啊、哎，
1: 吃这个葡萄那个皮儿别碎出来。
0: 对，
1: 在这里搁着。
0: 嗯。
1: 但是哪个葡萄呢？这个皮儿破摔起来，
0: 哎，一个顶一个。
1: 啊，这个人腮帮子有素子，
0: 属猴的嘛。
1: 啊，
0: 您就说吧，您
1: 顶着足的是吧？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把花生仁儿。哎，
0: 什么花生仁儿？
1: 哎，
0: 这里哪有花生仁儿啊？
1: 什么来着？
0: 说不上来，您找辙呀。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1: 哦，这
0: 皮儿。
1: 哦，我明白了。
0: 哎，
1: 赶紧这个上嘴唇一碰这个下嘴唇就行了。
0: 哎，对。
1: 啊，那个舌头跟那个牙甭管它。
0: 哎，
1: 嘴唇一碰就行。
0: 哎，这里有窍门
1: 啊，跟那个打字似的，嘣嘣嘣蹦出来了。
0: 哎，对。
1: 你听着啊。
0: 啊，我们听听。
1: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哎呀，行了吧？
0: 好。
1: 写完你得会找个窍门了。
0: 好。
1: 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0: 这回啊，咱们再说一个啊。
1: 这木嘛呀？
0: 这回说这个。
1: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0: 这个您说的，
1: 是
0: 我知道啊。您不是这个说上来的吗？
1: 咱不得皮儿，不是不得倒的不得皮儿。
0: 您听我呀，
1: 不得不得皮儿，不是。
0: 这回咱们怎么了？您怎么净说这个了？
1: 好说这个。
0: 好说，您再说一个，您听听啊。写南边来了这么一个喇嘛。
1: 喇嘛。
0: 哎，喇嘛知道是什么？
1: 喇嘛是吗？
0: 喇嘛僧啊。
1: 喇嘛僧。
0: 哎，可不要这个僧字，就要喇嘛两个字。
1: 嗯。
0: 手里头提了这五斤塔嘛，
1: 塔嘛
0: 就是塔嘛鱼啊，
1: 塔嘛鱼，
0: 哎，不要这个鱼字，
1: 是塔嘛，
0: 哎，就说塔嘛。
1: 嗯，
0: 前北边来了这么一个哑巴，
1: 哑巴
0: 不会说话的哑巴，
1: 嗯，
0: 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就吹的那个喇叭，
1: 嗯，
0: 这四样啊要把它分清了，喇嘛塔嘛哑巴喇叭。你就这个得把它分好了。
1: 哎，
0: 听我的。
1: 你嘞？
0: 前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前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提了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这哑巴的喇叭，别喇叭这哑巴就不换提了塔嘛这个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这个喇嘛就拿塔嘛打了别喇叭这哑巴一塔嘛。可是别喇叭这哑巴也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这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这个喇嘛是拿塔。打了别喇叭这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别喇叭这哑

0: 叭是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这喇叭一喇叭，喇叭炖塔嘛，哑巴吹喇叭。
1: 这米二下子。
0: 别明儿
1: 见的，不是这个怎么这么半天呢？
0: 哎，这比那吃葡萄当然是多点儿啊！这
1: 哎呀，没什么，你听着吧。
0: 说，
1: 嘿，咱现在把两个老子抵得起不劲儿长吗？
0: 哎，到你这就麻烦，干嘛还七八斤啊？
1: 几斤呢？
0: 五斤。
1: 五斤够吃的吗？
0: 你管够吃不够吃的？
1: 那完了，一斤你来五斤，
0: 哎，就是五斤。
1: 现在把两个老子抵了五斤哑巴，哑
0: 哑巴。你这玩意儿接枪头扔老头啊，要不就递了哑巴，
1: 哑巴扔递了这个。
0: 就说的是
1: 哑巴得没边来的。
0: 哎，对了，
1: 这前两边两个喇嘛递了五斤糖嘛，
0: 哎，
1: 轻是吧？
0: 好，这次要轻。
1: 这前两边两个喇嘛递了五斤糖嘛，顺便来了个哑巴咬了别这个喇叭，拿来递了糖嘛，这个喇嘛咬拿着五斤糖嘛是换哑巴，换哑巴的，换哑巴的这个喇叭。
0: 哎
1: 哎，哑巴不乐意换呢。
0: 怎么不乐意换呢？
1: 他那糖。怎么不够五斤呢？
0: 看出来了，
1: 哑巴看出来了。哑巴不来换你，喇嘛就急了。哎呀，喇嘛这个性子太暴了，喇嘛抡起了糖嘛，找准哑巴过去，啪就给了喇嘛，给了哑巴，哑巴这么一糖嘛，
0: 打起来，
1: 打起来了。这个哑巴可就摔了。
0: 哑，不是你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新鲜呢。哎呦，哑巴说话呀，
1: 像话？
0: 这都哪儿的事？你这是？
1: 哑巴又摔的吗？
0: 挤着哑巴说话就
1: 哑巴那个意思，要说没摔出来，哦，那意思我心里说我不还你糖吧，怎么呢？
0: 要说没说，
1: 哎，可是这个意思
0: 啊。您接着说。
1: 哎，你看忘了吧？你看看
0: 他这玩意儿费了劲了。
1: 你跟着打岔怎么呢？
0: 行，我不言语。
1: 你看你摔的事我搅和了吧？
0: 那怎么办呢？
1: 你别跟着搅和。
0: 哎，好嘞，
1: 打头来啊，
0: 打头来。
1: 他前面边来个喇嘛递了五斤糖嘛，顺便边来了个哑巴咬了别这个喇叭，拿来递了糖嘛，这个喇嘛咬拿着五斤糖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他的这个喇叭，哑巴不来换，哑巴不来换，喇嘛不护你不就他不就完了吗？他那个喇嘛的非要换呢，啊，喇嘛就急了，喇嘛抡起了糖嘛，找出了哑巴，就啪就给了哑巴这么一糖嘛。哎呀，哑巴可没说，哑巴没说，反心里也不服呢。
0: 哪是这个什么词儿？
1: 我不管你打我怎么呢？
0: 哎呀，
1: 喇嘛抡起了糖嘛，就找出了哑巴，跟糖嘛过去啪一糖，哑巴在那打打滴滴吹喇叭，喇嘛就在那炖糖嘛吃，吃那个哎吃不都不都不都
0: 变
1: 不
0: 回来了。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绕口令。新中国成立以后，郭荣启获得了艺术新生，加入天津市曲艺团，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郭荣启，除了在剧场、电台演出之外，在团内还兼职教学工作，为培养相声艺术的下一代做着贡献。他把自己一生磨练出来的艺术经验传授给青年演员，使相声艺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1966年，郭荣启因身体状况退休，但他却始终离不开钟爱的相声艺术，因为在他心中，相声就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上世纪80年代，年逾花甲的郭荣启顾不得体力不佳，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邀请，录制了一批经典的相声段子。这些珍贵的艺术资料也成为了相声后学们学习研究的范本。1999年2月18号凌晨，郭荣启因病去世，享年82岁。他的离世让相声界扼腕叹息，直到今天，人们还总是会时常想起这位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的相声老人。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中国的

七个西湖。那说起西湖嘛，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杭州。不过呢，清代《冷炉杂食》曾经记录天下西湖三十又六，可见呢，西湖可不是杭州独有的。据统计呢，全国现存西湖有31个之多，它们有些自古传承至今，有些与人文雅士颇具渊源，有些呢经历疏浚重建，焕然一新。那今天呢，咱们就去认识一下其中的七个。首先呢是杭州西湖，很难有一片湖啊能够代表一座城，但是杭州西湖呢做到了。这个西湖呢也是最被大家所熟知的，自古至今来到这里的历史名人呢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他们在这儿呢留下了许多知名的诗句和风景名画，比如白居易在《西湖留别》中写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苏轼呢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写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西湖留下来的千古名句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杭州西湖自古呀就是无数人热爱的网红景区，大家纷纷来到这里打卡留念，还用心写了游记留给后人赏析。那除了历史名人来西湖之外呢，杭州西湖啊还有着属于自己的神话故事，像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玉龙和金凤的故事，这些神话故事呢都很好地提高了杭州西湖的知名度。而且啊，进入杭州西湖参观游玩是不需要购买门票的，它也是我国第一个免费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2000多年前，西湖呀还是钱塘江边的一个与海相连的海湾，当时的海水呀浸漫到了今天的灵隐珠山，而今天耸立在西湖南边的吴山和宝石山是当时环抱海湾的两个夹角。随着海水不断的冲刷，泥沙呀越积越多，吴山和宝石山两个夹角的沙洲慢慢的连在一起，再后来呢，沙洲又不断的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延伸，最终啊把这个前海湾拦腰截断，形成一个内湖，在地质学上叫做细湖。为了保住西湖呢，就需要把它和大海尽可能的隔绝开。早在东汉时期呀，就修筑过防海大堂，五代时期呢，也修筑过大型海堂，历经上千年的湖海攻守，最终啊，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本来呢，靠着天然降雨和山间积蓄的泉水保证了西湖湖水的丰沛，随着人口增多呀，植被的破坏导致了泥沙淤积增加，加上达贵豪绅占湖为了种田，湖水面积呢也是不断的缩小。于是啊，从唐代开始对西湖大规模的治理开始了。唐代名臣李泌、大诗人白居易、文学家苏轼，他们都是精心梳理过西湖的著名功臣。特别是苏轼在疏浚与改造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间谚语流传开来。如今呢，西湖啊不仅在灌溉、交通等领域发挥着无形的影响力，更是持续演进了人文景观，是杭州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在2011年6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更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好，我们再来说说北京西湖。你可能会问呢，北京它有西湖吗？确实是有啊，它呢就是颐和园中的昆明湖。远远望去啊，昆明湖的水面面积也是很壮观的。这里呢是西山山峦拱积扇前缘由泉水汇集成的一块沼泽低地，曾经呢称之为七里坡、大坡湖等。万寿山啊耸立在湖畔，因为之前呢叫做翁

山，所以这片湖水又被称为翁山坡。这一带呢，风景优美，山水俱佳，自然风光啊，也是宛如江南风景。加之它地处在北京的西郊，于是呢，就有了西湖之称。到了清代，乾隆帝凿山并扩充翁山坡，面积呀，比明代是大了两倍，比五个北海还要大。西湖呢，也在此时改名为昆明湖。湖虽然呢是改了名字，但是乾隆皇帝呢还是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打造了人文景观。主要呢是有西堤以及西堤六桥、东堤、十七孔桥等等。那其中呢，以西堤和西堤六桥形成的六桥烟柳景观，是不亚于杭州西湖的苏堤的。十七孔桥呢，也是颇负盛名的景观了。它横跨在南湖岛和东岸间，而且呢，每个石栏柱的顶部啊，都雕有形态各异的石狮。在每年的冬至前后的下午4点钟左右，十七孔桥的桥洞被夕阳点亮，每天呢会持续20分钟左右。这个呢，就是著名的金光穿洞景观。在1998年11月，北京皇家园林的颐和园就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好，我们再来说说扬州的瘦西湖。在乾隆年间呢，钱塘啊，也就是如今的杭州，诗人汪亢在这游玩，将扬州比作杭州，写了一首《瘦西湖》：垂杨不断皆残芜，燕翅虹桥演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可见呀，瘦西湖这个名字呢，跟杭州西湖还是挺有渊源的。这个诗意的名字呢，也让人很快就忘记了它的原名宝障湖。宝障湖呢，它原来啊不是湖，而是连通南北的一条河，叫做宝障河。它呢是接替了扬州最早的运河邗沟的运输职能。后来隋炀帝巡幸扬州，留下了澄月亭、玄镜亭、春江亭等不少早期的园林建筑。到了唐代，扬州呢成为了这个诗歌时代所咏叹的对象。诗人杜牧啊，更是对宝障河上的24桥明月夜赞不绝口。后来宝障河淤塞，到明嘉靖年间呢才被疏浚，河西北的水面呢得到了面积拓宽，这里呢才能成为了位于扬州城西的西湖宝障湖。其实宝障湖能成为瘦西湖呀，还要多亏乾隆这位贵人。又是乾隆啊，乾隆呢对扬州呢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宝障河两岸是他巡游的主要区域，于是这里呢开始大规模的开展园林景观建设。有些景观呢甚至模仿了北京的风貌，比如说著名的武亭桥就和北京北海的武龙亭啊有几分相似。但是呢，因为这里瘦，工匠啊才把京师特色的亭和江南风格的桥结合到了一起。那现如今的瘦西湖呢，十里湖光，连绵低翠，亭台楼榭，颇具风韵。在2014年6月，作为中国大运河遗产点之一的瘦西湖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再来说说颍州西湖。今天的安徽阜阳呢，古时候啊是称为颍州的。颍州西湖就在今天的阜阳市的颍州区。比起我们前面提到的西湖啊，颍州西湖的知名度似乎就小了很多。不过呢，在北宋年间，这里呀可是大大有名的。这其中大多数呢都是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功劳。当年欧阳修从扬州自请调任颍州，20多年间，他针对西湖采取了3大措施：一是疏浚淤泥洼地，并在湖中扩植莲藕；二是修建亭台楼阁，栽种树木；三是修建怡远、飞盖、望家3座石拱桥，造就了后来的颍州西湖胜景。根据史料记载，颍州西湖面积啊曾经达到了30多平方公里，但是黄河多次的泛滥淤积，把水面啊分割成了多个湖泊，后来呢变成了野草纵生的低洼地。

在2021年的5月，颍州西湖重新对外开放，当地正逐渐恢复湿地和水面，力求重拾欧阳修诗中的"平湖诗景碧琉璃"的景色。

好，我们再来说说福州西湖。福州西湖公园呢，是始建于晋代太康三年，是福州市历史最悠久的公园了，也是保留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园林，享有福建园林明珠的美誉。不过呢，由于福州的地势啊，北高南低，北部平山、象山等群山上汇聚的水顺势而下，携带了大量的泥沙流入西湖，加上湖边排污，福州西湖的生态环境啊，曾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湖水呢也是渐渐的发臭发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开始进行西湖的生态修护。如今呢，开化语、谢平语、摇角语造就了古典园林的一池三山的布局，有柳堤、飞虹桥、玉带桥、步云桥连接，融合大梦山，成就了山水一色。再来说说惠州西湖。宋代诗人杨万里曾在诗中写道：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迎水更罗浮，说的呀就是三处叫西湖的地方。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两个，罗浮呢指的是岭南惠州，也就是如今的广东省的惠州市的西湖。惠州西湖啊，有祝罗西子的美誉。祝罗呢，相传是西施的老家。惠州的西湖就像生活在祝罗时期的西施一样，风姿天然。这个惠州西湖啊，原本呢是古河道，后来河流改造，在不远处山上的流水啊，将这里冲击出五块相通的洼地，后来又渐渐形成了五个小湖，其中一个呀叫做风湖，那个时候人们就把五个小湖统称为风湖了。在湖边呢，盛产一种叫做藤菜的野菜，曾经被贬到此的苏轼啊，把它比作杭州西湖的纯菜，他说风湖有藤菜，似可敌纯羹。后来呢，风湖经过苏轼的治理，并且呢仿照了杭州西湖的模样打造，最终呢得名为西湖，只不过他为了和杭州西湖区分开，加上了惠州二字。在苏轼赞美西湖诗句的加持下，惠州西湖啊也开始声名远扬。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潮州西湖。说起潮州啊，你可能会想到味蕾的盛宴、潮汕美食。其实呢，在这座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中，还藏着一个西湖。潮州西湖啊，最早呢是放生池，在宋代重新修建后，扩大了面积，成为了游湖。在之后的千余年历史里，这处西湖就成了当地人游山玩水的好去处。从前呢，西湖上游啊是竹筏，西湖鱼筏曾是潮州八景之一。如今呢，湖面上很难再看到竹筏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五颜六色的脚踏船。虽然呢现在是少了一些古意的，但是呢带给人们的欢乐也是不减分毫的。那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

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和氏璧被人偷走，自此下落不明。转眼间五十多年过后，赵国一个太监叫妙贤，偶然间就见到这和氏璧，当场就以500金把它买下来了，就自己偷偷收藏起来。可没成想，后来被赵惠文王得知，一听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在你这儿，赶紧的纳入宫中，这就把这和氏璧纳入赵国的宫中。至此，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传承，曾被作为这楚国镇国之宝的和氏璧，就此落入到赵国手中。等到战国后期，随着魏楚

则因吴国伐齐而实力大损，楚国也因在秦国的不断打压下，国势日衰，对秦国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了。唯独这个赵国，自胡服骑射之后，内有肥义、楼元、于清、赵胜、赵奢、廉颇、李牧等名相良将，这国力是稳步提升。外则西破临湖、楼烦，北灭中山，扩地千余里。再加上这赵国民风彪悍呢，使得赵国迅速成长为秦国的新对手。对于秦国来说，赵国真乃是一统天下的最后障碍；而对于赵国来说，秦国则是其称霸列国的最大对手。因此，这两国关系啊，日益紧张。后来，秦昭襄王23年，秦、韩、赵、魏、燕五国出兵伐齐，连下齐国72城，攻破齐都临淄。这秦国一统天下的对手又少一个呀！干掉完齐国之后，其他国家，这秦国已经不放在眼里了，唯独就这赵国能跟自己掰掰手腕儿。秦昭襄王26年，秦昭襄王他就听人说，赵惠文王得了个宝贝，叫和氏璧，天下第一美玉还有人给他讲，你可不知道啊，50多年前，有个叫卞和的，因为献这绝世美玉，被砍掉双足依然锲而不舍。这块宝贝那是旷古绝今。秦昭襄王一听，呀哈，还有这宝贝呢？哎呀，那这宝贝可不能在赵国呀，得在我秦国呀！不行，我得要过来。你看他要要，这就立刻派使者送信给赵国。那你愣要，那人家肯定不能给，你把这给我吧，咱俩关系好，那没那个，得拿东西换，拿什么呢？秦国表示，愿意用15城来换取和氏璧，你把这和氏璧给我，我给你15座城池。哎，秦国这使者就来到赵国，把这书信一递。赵惠文王看了后，是紧皱眉峰。等这秦国信使走了之后，赵惠文王赶紧把文武大臣们叫过来一起商量，赶紧研究怎么办呢？对面出价了，要用15座城交换这块宝玉。有的说好啊，换呐，你再好的宝玉，说破大天，它也就是块玉，那15座城池，那可是实打实的呀，赶紧换。有的说不能换，旷世宝玉应该在我赵国，不能去秦国。大伙吵作一团，吵来吵去，最后有人就说了，说你想把宝玉送去，也没那么简单。怎么着呢？你把宝玉送去秦国，这秦国的城池恐怕拿不到手啊。哎，你想的挺美，我给你玉，万一人家不给你城呢？你说，咱们现在和他兵戎相见吗？那秦军打过来，咱们怎么办？准备好和他决一死战没？大伙儿都想想，哎呀，这话一说，众人全都不吱声了。确实如此啊，把玉送去不行，不送也不好。

这怎么办？哎，就在这么个光景，打旁边走过个幻尘来。这人姓妙，叫妙贤。说大王，这事儿好办，不就是送玉吗？他不答应，咱把玉带回来不就完了吗？这话一说，大伙全都一撇嘴，心想哪有那么好办的事啊？你带去了还能带回来？这时节，妙贤朗声说道：“说我保举一人，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派去做此事。”赵惠文王一听蔺相如谁呀？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能办这事儿呢？”妙贤就说了。说回大王，微臣曾犯过罪，私下呢，我打算逃亡到燕国去。我今天咱也没外人，我交老底，我跟您说实话，当时我就要跑，结果我的门客蔺相如，当时就拦住我，说燕国不能去呀，您怎么会了解燕王呢？你投奔他。你保底吗？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我曾随大王在国境上和燕王会见，燕王私下握住过我的手，说愿意跟我交个朋友，就这样，我才想跑去燕国投奔他。蔺相如当时对我说：“说你想的太天真了，赵国强，燕国弱。”而您受宠于赵惠文王，所以燕王才想要和您结交啊！您这基本属于狐假虎威了啊！借着赵国的光，现在您出逃赵国，奔到燕国，那燕国怕赵国呀。在这种情况下，燕王必定不敢收留您，而且我告诉你。还会把你捆绑起来，五花大绑送回赵国。讲到这儿，大伙全都看着这宦官妙臣，哎呀，心想，他这门客蔺相如说的有道理呀。确实，这时妙贤接着说：“大王，后来呢，他给我出个招，让我脱掉上衣，露出肩背。”趴在斧刃之下，请求治罪。结果呢，臣就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当场开恩，赦免了微臣。所以，微臣私下认为，这蔺相如不一般呐，这是个能人勇士啊，有智谋，派他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以他的聪明才智，定然会化险为夷。众人一听，全都纷纷点头。赵惠文王立即召见，要见一见这蔺相如。这就把蔺相如叫到大殿之上。赵惠文王就问他：“现如今，秦昭王用15座城池请求交换我的和氏璧。”能不能给他？蔺相如想都没想，朗声说道：“大王，秦国强，赵国弱，不能答应他。”赵惠文王就问：“那得了我的宝币，不给我城池，怎么办？”蔺相如微微一笑：“秦国请求用城换币，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那赵国给了璧，而秦国不给赵国城池，秦国理亏。两种对策衡量一下，宁可答应他，让秦国来承担理亏的责任。赵惠文王接着又问：“谁可以派为使臣呢？”蔺相如说了。大王如果确实无人可派，臣愿护宝币

前往出使，城池归属赵国了，我就把这宝币啊留给秦国。城要是不能归赵国，您放心，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的带回赵国。赵惠文王一看他胸有成竹，当下就答应让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是西行入秦。这一看赵国派人送和氏璧来了，秦昭王高兴坏了，这就在章台上接见蔺相如，满朝文武全都在。这边蔺相如拿出个包袱来，打开包袱里边是一个木盒，哎，特别精致。等把这木盒打开，取出当中的和氏璧，拿在手中，大伙一看，我的妈呀，好家伙，旷世宝贝啊，这和氏璧是真不一般呢、闪闪放着幽光，大伙眼睛都看直了。秦昭王一看和氏璧，果然名不虚传，高兴的心砰砰直跳啊！快拿给本王观赏。蔺相如就捧着这和氏璧献给秦昭王。秦昭王看后大喜，哎，这把他乐的，就把这宝璧呀、自己看完了，拿给旁边的妻妾和左右侍从观看，来，都看看，都看看。好家伙，像击鼓传花似的，传了一圈，又传回到秦昭王这儿，他又开始看。哎呀，太好了，不光看啊，还直摸，不停地摸索。他看完之后又接着传，哎，你再瞅瞅，再搂一眼啊，再搂一眼，这看来看去，最后满朝文武都高呼万岁万岁啊，有此等宝币在我大秦，必定天佑我秦。看完了，你倒还给人家这蔺相如啊。啊，没有，依然拿在手中，来，咱们饮了此杯，就开始喝酒。啊，蔺相如也没吱声，冷眼旁观，就看他们表演。喝完之后再举杯，举完杯就开始问啊，这宝币啊，平时怎么保养啊，放在什么地方好啊，是阴亮处啊，还是见光呢，就问这些。蔺相如心想啊，你真能扯呀你呀，一点没有归还的意思，这个看完那个看，喝着酒就开始扯上闲篇了。啊，你家大王身体怎么样啊，啊，上次一见看他精神头不错，啊，这次来多住几天啊，你放心，带你好吃好喝好玩。说了一溜十三招，结果就是不谈换城池的事儿，就把这事儿抛在九霄云外了。蔺相如当场就看出来，秦昭王，你们秦国没有用城池换赵国和氏璧的意思，这是在这生抢硬夺呀，愣把这璧打自己手上要过去，现在在这跟我扯这套，跟我扯犊子啊，扯立根愣，小样的，你跟我斗心眼儿，你是哥吗？啊，想到这儿，蔺相如是仰天长叹呐，哎，可惜呀，可惜了的了。大伙一看，哟，这赵国使臣说话了，啊，叹声气了，全都不吱声了。在这儿窃窃私语，暗自偷笑。他们心想，这赵国使臣才发现事情不对劲儿啊，

0: 这是反应过来了，现在和氏璧在我们大王手上，城池想都别想，嘿嘿，你上当了。现在反应过来，你又有什么招呢？他们心中想的是，得不到城池，丢了宝币，在这叹气呢。可哪成想，接下来蔺相如摇着头，看着文武群臣以及这秦昭王，很惋惜地说：“哎，大王啊，说句实在的啊，这个和氏璧好不好？好，真好。但是用15座城池换，值不值呢？我认为不值。”啊，就这番话一说，大伙全都一愣。这赵国使臣这话什么意思呀？秦王也瞪大眼珠子，你这话什么意思？是这样，大王，他为什么不值15座城呢？我认为呀，给个13、14座城差不多了，到不了15座。啊，这什么意思呀？这怎么还有自降身价的呢？大伙都不明白呀，包括秦昭王也不理解。你这话什么意思？大王，这还不简单吗？因为这和氏璧呀有瑕疵。哎，这个瑕疵让这个璧不是那么完美。当然大王也听说过，这天下没有完美的东西，什么事也不可强求，包括这个天下旷古美玉和氏璧也是有瑕疵的，这璧上有个小红斑，所以并不是完美无瑕。
1: 啊，小红斑在哪儿呢？
0: 这秦昭王一听，赶忙就翻来覆去的又开始看这璧，结果看了半天也没找着他说这小红斑呢。蔺相如这时微微一笑：“哎呀，大王别找了，你找得着吗？啊，这个小红斑是赵国上下著名的工匠看了15年才看出这个红斑来，一般人还真发现不了。不信各位，你们是不是刚才都没找着，都没看着？”
2: 文武群臣一听都交头接耳：“
1: 哎，是啊，你看见了吗？红斑没有啊。”
0: 那个说了：“哎呀，我好像恍惚啊，看见个红点儿，但不敢确定啊，因为我看的时间太短。”
2: 秦昭文王也急了，心想：“这么好的宝贝怎么能有瑕疵呢？在哪儿呢？我怎么没找着？”蔺相如这时走上前去对秦昭王说：“
0: 行了，大王你别费事了，我指给你看不就得了吗？”
2: 说着蔺相如就接过和氏璧，这不接还则罢了，这一接才留下完璧归赵，流传千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7: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家长如何选择儿童乐园？
11: 哎，媳妇，你这大假期的，你打算怎么带孩子过呀？
12: 你还说呢
11: 啊！
12: 这外面空气你看看
11: 啊，
12: 不好，咱还是去室内吧。
11: 行啊，那是怎么着？逛商场啊？
12: 商场里好呀，
11: 啊、
12: 我逛商场，孩子去那个室内儿童乐园啊，
11: 哎、
12: 各得其所。
11: 哦，你逛街去，完了孩子玩去，我看着孩子，是这意思吗？
12: 当然了，你又不喜欢逛街，要不你陪我逛街去？
11: 对，我还是看孩子吧。哎，不过我觉得应该带孩子去书店逛逛。人说那个室内儿童乐园好多都不太安全。
12: 啊，真的假的？
11: 前两天看那个新闻有说什么儿童乐园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也有不少。
12: 那现在哪个商场没有室内儿童乐园呢？这不能一概而论啊。但是究竟怎么逛这商场里的儿童乐园是个门道哦。
11: 嗯，所以逛或者不逛这是个问题，咱呢
12: 啊
11: 还得问专家。
12: 嗨，
13: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谈话我听见了。现在商场儿童乐园已经成了风尚，不过室内乐园隐患确实比较多，家长们应该注意啊。
12: 哦，是呀，您能给我们说说该怎么注意吗？
11: 对，
13: 家长选择儿童乐园时要观察卫生、安全等是否良好，选择正规、执照齐全、干净的场所。家长要检查并了解设施的安全性及使用方法，不要盲目相信工作人员，要亲自检查护具，教育孩子遵守规则，比如不逆行爬滑梯，和其他孩子保持安全距离，回家后及时清洁，最好洗个澡。
12: 哦，得，我以后啊就按您说的去做啊。孩子爸，你记住了没有
11: 我记住了，我这不都抄手，我这不都抄本上了吗？
12: 嘿，拿过来给我看看。
11: 你瞧瞧瞧。
1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15: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6: 把鞋扔锅里了。
15: 怎么还不写作业？
16: 别哭，去厕所罚站。
17: 爸爸妈妈，别生气。
14: 爸爸妈妈，么么哒。
16: 宝贝，爸爸
15: 妈妈爱你。
0: 如今萌娃短视频爆火，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以展示萌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但是随着同志内容的增多，不少账号开始另辟蹊径，一些家长的晒娃模式逐渐畸形化，出现了2岁孩子吃播，还穿着尿不湿的萌娃下厨房做菜的模式，相关话题引发关注。家长通过网络平台分享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需要把握怎样的度？守护孩子美好快乐的童年，为什么网络流量显得不合时宜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心理问题专家刘朝莹。
12: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朝莹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8: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12: 嗯，那么近期啊，有一些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展示萌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啊。那不少家长呢，也将孩子打造成了网红，并且呢，通过商务合作来实现流量变现。不过最近呢，文旅部办公厅啊，发布了一份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就提到要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保护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那您是否鼓励儿童早早的触网啊？成为网红，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8: 我是不太鼓励儿童早早的成为网红的，就是在这个年龄他有他发展的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他需要去玩啊，去游戏，去跟小伙伴们一起，而不是过早的去从事成人世界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个童模，就是儿童做模特的这个行业兴起的时候，也有这个央视采访过我，我同样表达了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情境，孩子确实会早早的出名，成为网红，成为摇钱树，他确实也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但是这对孩子的长期发展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说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挣钱养家这些事儿是大人的事儿，是他的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让这个孩子来去承担。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孩子过早的在这样的一种刺激非常丰富的世界里面待得很久之后呢，他会对一些基本的相对来讲可能更平静的一些生活，他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了。那比如说学习肯定没有做网红这么炫酷哈，没有这么刺激，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错失了一些学习的机会，并且呢将来他会对学习这件事儿也很难产生极大的兴趣。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孩子做这些事情他势必要占用他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直播它可能需要什么几个小时啊连着播，或者是拍视频，有时候一条视频它要拍很多遍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实际上它就无形中占用了孩子的宝贵的时间。那这个孩子这个时间他本来是应该去发展他的认知，发展他的思维，发展他跟伙伴的关系，这些对他才是更为宝贵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孩子过早的去接触网络，成为网红，然后进而的成为成人领域里这个经济利益链上的一个重要线条的话，我觉得对孩子发展真的是非常不利。
12: 是的啊，您刚才也是其实从这个心理学和儿童发展的角度啊，给出了儿童不适合啊早早的变成了这个小网红。我们也可以看两个具体的案例啊，在某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呢，就有一个主打叫戏精萌娃的账号，视频内容呢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之间的对话。这个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呢拥有200多万粉丝，可是他们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内容却非常的成人化。那比如说有的标题叫像极了和女朋友吵架、霸道小总裁、女生的心思你别猜、有钱人的痛苦哈等等，出现都是这些词。那还有在短视频平台呢，是有两个女宝宝啊，年龄都很小，一个是2岁，一个是4岁，他们是吸引了3000多万的网友的关注。那这个视频呢，平时展现的就是萌娃坑爹啊，还有母女斗智斗勇啊，打出了一个搞笑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儿。嗯，在留言区里有很多的网友在追捧哈，觉得这个宝贝太可爱啦，说小孩的表情很到位，很喜欢孩子。可是我们从他们的这种表现啊，互动模式，觉得是非常的成人化的。那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8: 这种现象，我觉得偶尔呢，小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成人化的，或者是模仿大人说话那这样的一些情境，我们成年人看到就觉得哎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确实会有这样一种感受。但是呢，如果他长期是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对孩子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区分，就是说不是说这些事儿完全不可以做，而是说当他拥有了一定粉丝量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或者很多观众就在那里 催着说啊，你有没有新的视频产出啊？我想做过内容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儿。他其实后面就没有那么多快乐了，因为你要编各种各样的场景情节，然后呢去吸引你的粉丝来持续的关注，然后呢还有就是持续的拍摄、持续的上线等等。它背后已经不再是好玩这一个点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我们说它变成了一个像节目，它变成了一个产品，这个时候就对孩子的发展非常非常不利了。我觉得重要的是要考量这个部分，看的人觉得哎，这个哈哈一笑特别好，但是背后拍的那个辛苦，其实这些孩子们都在默默地承受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孩子过早的成人化，对孩子就好吗？也不是。我们还是回到孩子的发展规律上来讲，什么年龄的孩子他该干什么是有个规律可循的。您过早的超越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这个纯真，该有的这种浪漫，然后尽早的进到这个偏成人化的世界，其实孩子有一些美好的部分就错失掉了。你比如说我们对于小孩子来讲，很多事情他不是拿钱来计算的。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喜欢，那不管它便宜还是贵，我都会喜欢它。然后呢，这个人我喜欢他，不管他是什么阶层、什么地位，我都愿意和他成为朋友。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保留那个很宝贵的那一段、很珍惜的这么一段体验。这个其实是给孩子非常棒的礼物。
9: 是的，其实不应该把孩子单独的

0: 又绑定在了一个网络式的世界啊，同时让孩子去做这种不真实、不符合孩子天性的这种表演哈，其实是抹杀了孩子自己的这种天真和这种孩子该有的哈，这种自然的禀赋。我们看到在一些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上呢，网红儿童的账号呢，粉丝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大多数呢都是记录孩子的日常生活啊。可是有一些账号啊，开始另辟蹊径啊，为了吸引更多的流量，比如说有吃播呀、美妆穿搭呀、演绎这个剧情段子啊等等啊。之前有媒体就报道过，年仅3岁呢就被父母喂到了70斤，刚过完5岁生日的小女孩就熟练地拿起粉底和眼影，对着镜头向大家介绍怎么样化妆哈、啊、等等。那么您觉得？这是一种畸形的晒娃的方式吗？家长应该怎么把握晒娃的这个度呢？
1: 首先这肯定是一个畸形的晒娃的方式。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孩子偶尔吃东西吃得很开心，然后我们拍下来，想要给亲朋好友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然后呢，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后面那个畸形的状态，是因为他要考虑粉丝啊，他要考虑流量啊。当流量突然下降的时候，当这个粉丝开始有一些不好的声音的时候，或者是催他们的时候，其实就变成了压力，就对孩子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晒晒娃，他其实是在运营一个媒体号，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点，这是两个点，一个是晒娃，晒娃呢，很多父母都愿意晒，这个没问题。第二呢是畸形的部分，就是说你晒晒点好的是吧？就是晒出来的这些内容呢，可能有些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喜欢，或者说对孩子有伤害，那这个就不应该这么做。第三个点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说的这种网红视频号啊，或者是网红的这些视频啊，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品牌啊，或者是作为一个产品去做运营的。那这个等于更早的让孩子投入到了像工作状态一样。啊，这个说的神秘点，这就是等于雇佣童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应该说，这个的错误程度是要更严重的。
0: 是的哈，其实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这个网红儿童和这样的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平台呢，都是会有一些潜在的责任哈，对于孩子的这种成长发展哈，这种过度的晒娃其实非常不利的。那现在网红儿童已经跟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了，在这个网红儿童的账号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广告。比如说有什么好物推荐呐、直播动态呀、找我官方合作啊等等这些标签儿，有的是家长在运营这个网红儿童的账号，据说靠娃就能够月入15万，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笔费用哈，不菲的收入，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拿到这笔利润吧，或者拿到这样的利益的话，家长就会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在啃小。那您觉得，让孩子过早的去和商业利益捆绑在一块儿哈，这会对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价值观的形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首先咱们开玩笑的说哈，这跟雇佣童工有啥差异吗？没有。你就是拿孩子挣钱，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首先是不可取的。第二呢，我们说对孩子的影响，孩子过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他可能就会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我可能以后来钱也是要这么轻松的。那么当这个潮流过去之后，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变迁非常快，短视频的这个风潮也会过去，但孩子他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的路要走。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些支出收入的时候，他的生活该怎么办？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那这些呢，都会让孩子在将来的生活中充满了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耽搁了他正常发展的那个部分的时间。那这些时间将来有一些是很难弥补的，就好像说，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学习，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这个学习速度都非常快，但是你三四十岁了再学习就很难了。 大家都有这种感

0: 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1: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播出认识诺奖作家，了解诺奖作品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寿竹的文学评论，诺奖为什么偏偏选择那个狂妄的砸人场子的彼得汉德克。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岑参的过酒泉忆杜陵别业。
1: 首先请欣赏寿竹的文学评论，诺奖为什么偏偏选择那个狂妄砸人场子的彼得汉德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也许很多读者就开始询问寻找汉德克是谁，写过啥，啥风格。其实在2004年，当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得知自己获诺奖的消息时，用她本人的话说，她不是高兴，而是绝望。耶利内克表示，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许这一奖项是应该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可见汉德克在奥地利文坛的崇高地位。尽管他席卷了霍普特曼文学奖、席勒奖、比希纳文学奖、托马斯曼奖以及弗兰茨·卡夫卡奖等一系列文学重奖，在中国汉德克似乎并没有很多热度。其实早在1983年，诗刊就有他的作品介绍，只是一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2013年，中国才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翻译出版。那么我们就简单一点说吧。彼得汉德克1942年生，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当代德语文学重要作家，被称为活着的经典。他创作的《卡斯帕》被与《等待戈多》相提并论，被誉为创造说话剧与反语言规训的大师。在文学创作之外，汉德克与文德斯合作编剧的《柏林苍穹下》成为影史经典。他导演的电影《左撇子女人》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更多的描述就等着读者自己去发掘吧。不过这里面温馨提醒一下，这个发掘也许有着快乐，但显然更多的是艰辛的过程。因为他的创作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组织语言，很多时候都是颠覆性的。
1: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曾经出版过《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文版。本书为小说集，由四篇小说组成，包括《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监事会的欢迎词》、《推销员》和《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在标题故事《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主人公布洛赫是一个当年赫赫有名的守门员。一天早上，他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以为自己被解雇了。他毫无目的地在维也纳游荡，他偶然犯下了一桩命案。他乘车来到边界上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匿起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最后驻足在一个守门员前，注视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扑住点球。汉德克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对极端客观的、处于极端心态的人物的描述，以他对语言文学精准的执念以及在连续事件的极为细微的描述，传达约瑟夫·布洛赫注意力的偏差现象。他总是会错过主要事而注意到第二件事。小说中带有一股侦探悬疑的气氛，但与类型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汉德克故意将其偶发性错开、疏离化，像是他无动机所犯的谋杀。他醒来后将指纹擦掉，却忘了床头柜上他所留下的几枚美国钱币。 这本书里令人感兴趣的并不是他的情节，而是他的写作方式。他从这一段衔接到下一段的风格，你会突然完全被吸引，因为每一个句子都极美好，句子排列的顺序突然会变得引人注目。
2: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彼得·汉德克的颁奖词是，他凭借具有语言独创性的影响深远的作品，探索了人类经验的外延和特殊性。彼得·汉德克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2016年10月，彼得·汉德克曾来中国访问，在访谈中，彼得·汉德克说，我不是德里达，也不是罗兰·巴特，我是一个作家，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职业。在北京活动的嘉宾是北大教授戴锦华，嘉宾主持作家邱华栋，他妙语连珠，并以一问一答方式解读了我们时代的焦虑问题。活动现场除了挤满的普通读者，作家、书评人芷安，批评家朱琦，艺术家旺旺旺也在读者席中就坐，一起聆听大师的演讲。关于彼得·汉德克最著名的段子是他的砸场子事件。1966年4月的一天，初出茅庐的彼得·汉德克在四七社一次美国聚会上曾大骂抨击当时的德语文学是垃圾。当时德国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座，彼得·汉德克对当时德语文学的批评正确与否暂且不谈。要知道，20世纪是文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等在彼得·汉德克走上文学之路前就已经竖起了一座座高峰，文学的全球化早已实现，小子何敢狂妄。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创作了《缓慢的归乡》四部曲，包括《缓慢的归乡》《圣山启示录》《孩子的故事》《关于乡村》。中文版《缓慢的归乡》收录了其中两篇小说，《缓慢的归乡》《圣山启示录》。《缓慢的归乡》结构和文本并不复杂，它分为三个部分：史前形态、空间近地、法则，分别对应的是主人公地质学家索尔格在阿拉斯加、在加州大学校园、在返欧途中。科克斯书评称，《缓慢的归乡》描写了一个自我疏离的男人与他粗糙麻木的灵魂之外的世界不断变换的关系。问题是，是什么让主人公索尔格自我疏离，以及灵魂变得粗糙麻木的？汉德克并没有提供答案。汉德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讨厌情节，《缓慢的归乡》果然没有情节，但在视角上却采用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冷冰冰的叙述从开始到结束。整篇小说可以说是剔除了传统说的所有元素，没有低潮，没有高潮，读者读来不免有些沉闷乏味，这自然是汉德克的有意选择。如果说《缓慢的归乡》有什么隐喻，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并不一定所有事物，包括人类的困惑，都有因都有果，就像宇宙不一定得有因有果一样。缓慢的归乡就要结束时，佐尔格似有某种顿悟，宇宙的永恒就是一种和谐，一种宁静，人类的存在与否都不重要，佐尔格内心的焦虑自然就消解了。
1: 与缓慢的归乡相比，圣山启示录则要容易读得多。在我看来，《圣山启示录》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一篇小说，它更像游记、闪画心得、创作谈的混合物。《缓慢的归乡》的一些疑问，比如创作动机，会在这里找到答案。像《缓慢的归乡》一样，汉德克的小说也与传统小说大相径庭。守门员面对法典囚时的焦虑曾被搬上银幕，红极一时。守门员面对法典囚时的焦虑，披着侦探小说的外衣，伴随着语言游戏式的叙述，单一的独白和意识流使得读者在描写语言和描写对象之间的巨大张力中感受着作品表面的内在。去往第九王国是汉德克对宏大叙事前所未有的尝试，他秉承了作者根本的审美原则，聚历史回忆与现实思考于一体。左撇子女人是汉德克新主体叙事时期创作的巅峰，这部小说同样拍成了电影，再一次轰动德国文坛， 这部小说同样表现的是自我经历和生存问题。在无欲的悲歌中，对母亲的故事的描写和对叙事在审美感知上的反思相互交织在一起。彼得·汉德克另一主要成就在剧作方面。就在他猛烈抨击斯基社的1966年4月两个月后，骂观众在法兰克福的首演引起巨大轰动。骂观众的问世可以说是他的美学追求的宣言。这出说话剧完全否定了传统的戏剧规则，它的空间就是观众的空间，时间和情节也是如此。1968年初，他又发表了说话剧《卡斯帕》，这出剧的主题是千篇一律的语言对个体的可操纵性，《卡斯帕》迎来了戏剧实验和语言批判的高峰。如今，汉德克的《卡斯帕》已成为德语戏剧中被排演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堪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随着彼得·汉德克的获奖，这个原先还不为大多数读者熟悉的作家必将掀起新的阅读潮。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岑参的《过酒泉忆杜陵别业》。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5: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所写的《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黄沙西济海，百草北连天。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仰观万里梦，直处杜陵田。

这首诗创作于天宝九年，也就是公元750年左右。此前一年，诗人岑参奉调前往安西都护府任职，当他路过西域重镇酒泉时，目睹

0: 湾外瀚海连天的景象，回忆起自己在长安时期的生活，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按照当时的惯例，戍边的官员至少要在边塞上任职三年。此时恰逢岑参在西域的第二年，所以诗中才会有归期尚隔年的说法。全诗的大意是，昨晚夜宿在祁连城中，今天清晨出发，经过了酒泉，西方一望无际的黄沙如同大海一样，北方被寒霜覆盖的荒草绵延直到天边，一片愁苦中日子难以消磨，遥想归期还有至少一年，阳光万里如同梦幻一样，心中最留恋的还是在长安附近杜陵的住所。西汉汉武帝时期，名将霍去病进军河西走廊，打垮了生活在此地的匈奴部族，汉王朝在这里设立了酒泉郡，并从中原迁徙大量人口来到此地。关于酒泉名字的由来，史书记载是因为这里城下有泉，其水若酒，因而名为酒泉。在历代传说中也有一个更具浪漫色彩的说法，传说霍去病在收复此地后，将皇帝赏赐的御酒倾倒在泉水之中，与全军将士共享，因而有了酒泉之名。在今天甘肃省酒泉市东方2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酒泉公园，公园里有清代留下的石碑，上面刻有西汉酒泉盛记和汉酒泉古郡的字样，园中还有一眼泉水，相传就是那奇水若酒的酒泉。即便这一点后人其实无法最终确认，但作为一眼泉水能跨越千年还能喷涌不断，也是非常难得的。不过从清代人留下的石碑可以判断出，至少在那时人们认定这里便是汉代酒泉的遗迹。经过这些年的修整，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座综合性的城市公园，迎接着慕名来到此地的八方宾客。在古时候，酒泉又被称为宿州，甘肃省的宿字指的便是此地。古人曾留下宿州八景的说法，其中有一景名为僧寺晚钟，这里所提到的寺院便是在酒泉市宿州区的大法床寺。这座寺院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站在山门向远方眺望，祁连山的雪景可以尽收眼底。寺院周围林木葱郁，风景秀丽，气象万千。关于这座大法床寺的建造时间，如今已经难以确定，后人只知道在元代编修的地方志中已经有关于此地的诸多记载。在寺院中另有一口重约5000斤的古钟，每到傍晚时分，寺院钟声响起，声音浑厚绵长，方圆10余里内都能听到，无怪乎这晚钟能够成为宿州八景之一了。在诗人岑参生活的年代，酒泉郡只是大唐扼守河西走廊的一处军事要塞。正如他在诗中所说，刚刚经过了酒泉，就只能看见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接天连日的荒草了。那种愁苦与思乡之情，着实令人生出一阵同情。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黄沙西济海，百草北连天。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 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的话题就是要围绕着舞蹈来展开。之前咱们聊过源自西方的芭蕾舞，今天呢我们要专门来说说咱们中国自己的舞蹈家的故事，也来聊聊他们的艺术探索和成就。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舞剧《一梦如是》这部剧是亚宾和他的朋友们系列的第九集，上下两篇分别由舞蹈家王亚宾和日籍舞者平原慎太郎担任编舞，取材于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历史事件和不朽人物，用舞蹈这种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一说到王亚宾，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不就是乡村爱情里的王小蒙吗？王亚宾偶尔也出演过影视剧作品，比如电视剧《推拿》、电影《哈喽树先生》，但他的生活重心早已回归了他的老本行，就是舞蹈。王亚宾六岁就开始学习舞蹈，1999年进入北京舞蹈学院，不到20岁就荣获了几大重要舞蹈赛事的金奖，5次登上过央视春晚的舞台。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第一次听说王亚宾这个名字可能是源自2004年的电影《十面埋伏》。大家应该都记得，在《十面埋伏》中，章子怡饰演的小妹表演一段令人惊艳的水袖舞。章子怡在上中戏之前是舞蹈学院附中毕业，曾经专业学习过6年的民间舞，观众们也对章子怡展现出的舞姿赞叹不已。

可能不知道，这段水袖舞其实就是王亚斌编舞的。而且影片中这段舞蹈分为了两段，第一段难度相对较小的是章子怡自己跳的，而难度更大的一段舞蹈其实是由王亚斌替身演出的。

0: 在十面埋伏开拍之前，王亚斌刚刚结束了桃李杯全国舞蹈比赛，拿到了连续3年的舞蹈表演金奖。正是这样的殊荣把他带到了十面埋伏剧组，担任这部电影的舞蹈设计和舞蹈表演。因为画面的需要，剧组专门制作了不同长度的水袖，从肩缝到袖肩，一边的袖长就有4.5米。王亚斌说，这样比例的水袖，这种出袖收袖之间的力学远远超出了他的手臂范围，是他使用过的最长的水袖。王亚斌挑战了水袖，也挑战了自己，最终设计出了牡丹芳里那场美艳绝伦的舞蹈场景，既满足了导演对画面的想象，又满足了角色情感的释放。而那一年他只有18岁。同样是在2003年，王亚斌18岁那年，他因为参加央视春晚的表演，在演出后台认识了赵本山。2005年，赵本山筹备《乡村爱情故事》的拍摄，想要找一个姑娘来演卖豆腐的王小萌。当时待选的演员很多都是二人转演员，性格相当泼辣。赵本山就突然想起了春晚后台那个不太爱说话的王亚斌。等找来王亚斌试过镜后，赵本山说了一句：“嗯，长得白白净净，我看他倒最像卖豆腐的王小萌。”就这样，王亚斌连演了2部《乡村爱情》，让全国观众认识了他，但也让人忘记了他的本行是舞蹈。2009年，《乡村爱情故事》第3部筹拍，而王亚斌正和他的导师一起准备去参加爱丁堡艺术节，时间和电视剧的拍摄档期刚好撞上了，这是一次困难的抉择。王亚斌最终还是选择了舞蹈。同一年，亚斌舞影工作室成立，亚斌和他的朋友们这个原创舞剧品牌也逐渐打响了名气。王亚斌说，这些年来经常有人为我遗憾，为什么不走演员这条路啊，为什么不参加一些舞蹈选秀节目增加自己的曝光量呢？因为我的梦想一直是成为一名舞蹈家，我不会做别的，舞蹈就像融入我血液中，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的话题围绕着咱们中国的舞蹈家来展开，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先生。1916年，一个叫做艾琳·阿萨克的女孩出生在加勒比海南部的特里尼达岛上，当时那里是英国的一片殖民地。她的家庭是一个华侨世家，祖父的小名叫阿石，但因为广东话的发音特点，阿石就被念成了阿萨。岛上的英国人就以为这家华人的姓是阿萨克。小艾琳从小成长在英语环境里，但她知道自己的根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叫做中国。无忧无虑的小艾琳喜欢跳舞，在她14岁的时候，母亲带她来到了英国本土，并且带她见到了舞蹈家安东·道林。这位著名的芭蕾舞专家很好奇，为什么一位华裔的小女孩却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氏阿萨克。艾琳的妈妈解释说，丈夫其实姓戴，而艾琳这个名字在中文里音译为爱莲，于是这个名字

叫戴爱莲的女孩就此开始了她的舞蹈人生。在安东道林同时期教授的六名学生中，戴爱莲是唯一的华裔，但她因为个子小，没有芭蕾舞团愿意招收她当演员。在英国学习的九年里，戴爱莲也意识到了自己在文化身份上的尴尬，急切地希望了解自己的祖国。1940年的春天，戴爱莲踏上了香港的土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她又取道澳门，到了桂林，随即参加了支援抗战的募捐演出活动，创作了好几部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舞蹈作品，同时还从事着民族民间舞蹈的采集和整理、演出和研究的工作。1947年，戴爱莲主持了私立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1948年，她又在国立师范学院和北平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成为了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人之一。戴爱莲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她说，那一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在马路上就跳起舞来，我尽情地跳了一天中国的民族舞。我深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无论我的专业芭蕾舞还是我热爱的民族舞，都会迈开蓬勃发展的脚步。我一定要在舞蹈事业中有所作为。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戴爱莲担任了第一任校长。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从零开始的舞蹈学校，在戴爱莲的主持下，很快成立了芭蕾舞团，也就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并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演出了古典芭蕾的经典作品《天鹅湖》。除了芭蕾舞，戴爱莲也没有停下民族舞蹈的创作。她编排的荷花舞展现出了荷花飘在水面上的美好景致。这个作品也在国际上获了奖，可以说是中国的舞蹈作品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关注和认可。他还根据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编排了双人舞《飞天》，荷花舞和《飞天》这两个作品都被评为是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戴爱莲少小离家，23岁回到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人。2006年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赠给了中央芭蕾舞团。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戴爱莲杯全国舞蹈展演每年都会如期举行，影响着更多中国人爱上舞蹈这门艺术。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今天我们聊的是舞蹈，说的都是咱们中国本土舞蹈家们的故事。要是让您说出一个中国舞蹈家的名字，您不一定能说得出中国舞蹈之母戴莲，也不一定知道《乡村爱情》里的王小蒙会跳舞，但您肯定听说过舞蹈家杨丽萍，还有她的孔雀舞。杨丽萍编导的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在国内多个城市演出。和王亚斌在电影《十面埋伏》里设计的水袖舞不同，杨丽萍的《十面埋伏》在舞蹈中融入了京剧、武术、剪纸等中国元素。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舞台的左前方一直坐着一位剪纸姑娘，随着剧情的推进，她不断挥舞着一把大剪刀，剪出了将、相、伯、斗、鸡等汉字，帮助观众理解场上的人物。这把剪刀也和悬在舞台上的2万多把明晃晃的剪刀相互呼应。您可能听

0: 听出来了。杨丽萍这次的作品非常具有实验性，相较于观众们熟知的《孔雀公主》《雀之灵》《雀之恋》等作品，这次的演出也被誉为是杨丽萍的一次华丽转身。杨丽萍的家乡在云南，1958年出生在大理的一个白族人家，她从小就酷爱舞蹈，但是从来没有进过任何的舞蹈学校。他是完全凭借着天赋从村寨走进了西双版纳歌舞团，1980年又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在1989年的春晚上，杨丽萍用3分钟的时间在全国观众面前表演了舞蹈《雀之灵》。在那一年里，孔雀甚至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时尚符号，不少80后的女孩小时候都有一条孔雀裙。其实孔雀舞是一个傣族的传统舞蹈，最初是由男性演员带着道具来表演。在舞蹈界，第一代的孔雀公主是著名的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她的舞姿柔美抒情，参加比赛屡次获奖，还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刀美兰的孔雀舞也成为了舞蹈界的一套标准。杨丽萍刚进入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时候，发现全团的人都会跳孔雀舞，但每个人跳的却有差别。杨丽萍说，这个差别就在于，有的人可能只是忙于生儿育女打打麻将，而像他这样的人就会去搞创作。在云南乡间，杨丽萍可以见到真的孔雀，她的孔雀舞就是在观察自然的经验中诞生的。杨丽萍说，跳舞对很多人来讲是发挥技术，对我来讲不是。我每次跳孔雀舞都觉得我在一片森林里面，霞光万丈。杨丽萍身边的舞蹈演员也评价说，她的舞蹈与其说是民族舞、民间舞，其实骨子里更接近于现代舞的概念，以自己的想法去演绎一种形态也好、物态也好，本质上就是当时的现代舞，只是观众可能通过服装造型之类的元素认为这是民族舞，但其实在专业角度，他的动作跟傣族舞没有什么关系。说杨丽萍是中国公众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应该没有人会反对，但要说杨丽萍的舞蹈水平是全国最高，就会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一个科班出身的舞蹈学生花上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学下全套的《雀之灵》，杨丽萍的舞蹈难度并不大。但是舞蹈毕竟不是体操，并不能只靠动作的难度高低去打分。有观众在网上写下了自己看杨丽萍跳舞的感受，他说自己看到杨丽萍登台就哭了，美哭了，原来就是这种感觉。2003年，杨丽萍从中央民族歌舞团办了退休，她回到云南采风，挑选演员，相继带来了《云南映像》《孔雀之冬》《十面埋伏》等原创舞蹈作品。杨丽萍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创作激情，那种能让观众美哭了的艺术源泉到底发自哪里？我们来听听杨丽萍自己的阐述。
1: 我喜欢创造，我觉得一个生命最最美好的一个感觉就是去创造。我的爱好极其多，小到这个绣花，大到这个种一棵大树，哈，啊，再大就是种这一片花，就非常热爱生活。我每天起来都觉得太阳都是美好，哪怕是下雨我也觉得它美好。我觉得风吹树叶互相拍打的都是节奏，都是音乐。都是你看书的时候，你感觉因为阳光透到你的书本上，那都是阳光的或者是灯光的舞台的一个启发吧。生命只是一个过眼烟云，我们只是一粒尘埃，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很短暂，在宇宙里面，你知道吗？没有人再伟大的人没有抗拒死亡、衰老，就不要去神话，希望你们也不要神话。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命，我只不过是会擅长跳舞。
2: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 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中国的舞蹈家，刚才说了三位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不过都是女性舞蹈家。其实在过去也有不少人存在的一种偏见，认为跳舞是女儿家家才喜欢的东西，当然不是了。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没有性别之分，甚至没有年龄之分。国外不少著名的现代舞演员年龄并不年轻，也许他们的身体素质不如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但是只有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才能在舞蹈中展现出生命的色彩。说回性别的话题，咱们来说说国内的男舞蹈家。之前在节目我给大家介绍过几位芭蕾王子，今天要说的这位则是一位古典舞和现代舞的王子，他就是舞蹈家黄豆豆。在不少舞蹈类的选秀节目里，黄豆豆经常担任导师或者评委的角色，也让更多观众认识了他。和杨丽萍一样，黄豆豆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也是因为春晚的舞台。1995年，黄豆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舞蹈学校，同年进入上海歌舞团。在那一年的央视春晚上，黄豆豆站在一个硕大的鼓上自由地舞动，这个叫做醉鼓的节目惊艳了全国观众。1997年，他受邀参加了洛桑国际芭蕾舞大赛，在这个芭蕾舞的国际赛事上表演了一段中国舞《秦俑魂》，轰动了国际舞台。近几年大众看到黄豆豆的场合，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荧屏中或者在讲台上。从中国达人秀、舞出我人生、中国好舞蹈到与星共舞，黄豆豆在各种舞蹈类的综艺节目中以评委的身份出现。有人会说，这是为了出名吗？黄豆豆说，只要是对舞蹈这门艺术的普及有帮助，我都愿意去尝试。舞蹈这门艺术的魅力是存在于剧场当中的，需要面对观众，通过面对面心与心的交流传递到在座的每一个人。但如今是网络信息的时代，更多人是通过网络以及公共媒体平台去了解事物，所以黄豆豆认为，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对舞蹈进行宣传，会让更多的人关注舞蹈，带动更多的人最终走到剧场当中来。其实不论是芭蕾舞还是古典舞，民族舞还是街舞，舞蹈都是一种跨越语言、表达情感、追求自由的艺术形式。当您看到每天晚上在广场上快乐起舞的大爷大妈的时候，您就会知道舞蹈并不小众。好，今天关于中国舞蹈家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张杰、苏醒合唱的一首《来跳舞吧》。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今天的开场我们分享到的声音，这是来自蔡琴的一首《心恋》。每一次在听蔡琴的这首歌，心情都会非常放松和清爽自在。蔡琴最近在演唱会上也是哽咽坦言说，唱现场对她来讲真的是唱一场少一场，到了现在的这个年纪，每次都当作没有下一场的心情，毫无保留的演唱。她也表白歌迷说，她的人生就是做一件事，唱歌，一生给表演，给舞台，给你们。那接下来就把一首张宇的《给你们》送给各位。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这个小杰一回来的时候，我们来听到的这是小柯的一首《遥望》，距离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一首歌了。可能在这首歌里面也藏着你的很多灿烂的回忆，从校园民谣到城市民谣，小柯的歌在许多的人心里一直都是简单而真挚的。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每次去听到这首歌的前奏，还是会第一时间就想起剧中的男主角杨铮骑着自行车，载着一大捧的玫瑰花去找文慧的样子，阳光洒在那些玫瑰花上，那么温暖。青春时的爱情模样如此简单美好，多年之后回味那光亮，还是会一直储存在心里。好音乐剧送给各位，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53953957。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关于鸡蛋的争议着实不少哈、爱吃鸡蛋的人每天都会吃一两个，但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呢，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等等。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那今天月月聊天室，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先说结论哈，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呢，日常饮食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呢，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软磷脂。其次，至于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胆内的胆固醇70%左右都来自自身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一项大型研究表明哈，一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哈，对血脂健康有益。讲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会问，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我们先来说一说哈，第一点，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大约每周是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蛋。其次呢，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我们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哈。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疾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疾病分会哈，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制方式，采取蒸、煮等少油、无油等方式，每天吃两到

三个鸡蛋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第三，高血脂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他们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的健康人哈，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血脂血症的食养指南2023版，高胆固醇症者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面临着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肝脏、红肉、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吃半个或者是三分之二的蛋黄哈。第四呢，就是肥胖人群要注意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包括鸡蛋。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哈。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若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显著增加。不过呢，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一定要科学看待。一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等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就要按照前述的建议哈，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奶、大豆类、低脂瘦肉等等哈。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尽量采用蒸煮等方式加工鸡蛋，避免煎炸蛋哈，以及合理的饮食整体搭配是否合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小儿中医调理的话题。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波王大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最近这一周哈，临床上孩子比较出现比较多的症状都集中在什么方面呢？
1: 最近这一周出现的呼吸和消化的都是很明显的，这个中气就开始正式下沉，下沉以后这个脾胃的功能，尤其是肝火，最近的孩子都比较大，然后肝气瘀滞的比较多一点，脸上出现那种白斑呐、什么的这种情况会多了一点。然后呢，由于这个中气下沉以后，这个肺的功能也比较受到影响，所以一些哮喘的孩子憋气的感觉会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咳嗽的情况会多见一些。
0: 那么像这个季节的话，进入伏天儿，我们想请王大夫能不能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根据刚才说到的临床的这些比较多的症状表现，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在饮食包括作息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饮食方面嘛，其实这段时间呢，伏天开始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天气中的这种湿热就开始增加了，注重什么呢？注重现在要吃一些瓜类的东西，刚才节目前我也跟您说了，什么黄瓜呀、冬瓜呀，或者是萝卜这一类的啊，比较能利湿热的这些东西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就不要吃太那种冰冷的、生冷的东西啊，稍微的禁忌一点了，因为这种情况的话会比较伤胃，那么让胃的这个功能会运转会变差，那么发烧情况就会多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中气下沉，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开始有点憋气了、憋闷啊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造成那孩子饮食状况不好，或者说这个脸上这种白斑呐、这种情况，或者这个比较明显的啊，入了伏以后比较明显的，没有任何原因突然间饮食就下降了，可以就是拿一些补益中气的药物，稍微给他帮助往起提提中气啊、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像咱们一般常见的这种生黄芪啊。对吧，这个就是补益中气比较好的作用。那么可以比如拿生黄芪，拿片生姜，拿个大枣，拿一点点的生甘草，给它熬点水。平时的话，一般我临床上都会建议有的患者都会喝一点这种生姜大枣水。那么像入了伏天以后，再加点生黄芪，加点生甘草，稍微的把那中气往起提一提，那么胃肠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这种情况就会少见得多，饮食状况就会稍微的有所缓解，是这样的。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问题的集中的答疑了，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爱萍说，6岁的女孩偏瘦，一般呢是早饭吃的少，晚饭吃的多，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翻来翻去的，大便呢比较偏干，地图舌，脾气不好，而且呢容易鼻塞，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大哭，想问一下专家应该如何来调理。首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地图舌？
1: 地图舌呢，就是我们这个舌苔呢，正常应该是有一层薄薄的舌苔的，或者有的孩子说舌苔比较厚，但是呢有的孩子呢他的舌苔呢就会剥落，舌苔剥落就是只见到了舌面没有见到舌苔，那么他又不是全部剥落，那么全部剥落我们就管它叫镜面舌，它是部分剥落，就是形成一个跟地图一样很花的那个舌头，这叫地图舌。
0: 一般来说如果有地图舌的话，预示着我们身体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一般来说中医管它叫阴虚，但实际上它是什么呢？脾肾金亏，脾和肾的津液的津，不是精啊，脾肾金亏。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属于身体的脾胃不和里头那个脾和肾功能不是很协调的一种表现，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要具体到这个孩子身上，6岁的女孩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如何来调理？
1: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属于虚火比较旺，因为他地图舌的孩子应该是虚火旺，
0: 而且脾气不好。
1: 对，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呢，脾气不好就是肝气瘀滞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他相当于就是牵扯到了脾肾肝这几个方面，咱们不是讲的是脏器啊，讲的是中医的这种脏腑功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应该是过来调整一下，尤其让他晚上老睡觉老是翻滚，实际上他有可能就是由于胃肠，咱们讲过，身体运转的核心是胃肠。之间胃肠先带动，然后再带动到其他的脾啊、肾啊、肝的功能，这个脏腑功能去。所以像他这种情况，

0: 你与其揪很多点去挨个去治，不如去调整它的胃肠功能。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应该适合调理一下才好。嗯，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逗号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王大夫，闺女四岁，吃饭还算可以，也是大便干，晚上睡觉头部爱出汗，偶尔有流鼻血的情况，口臭，怎么调理一下呢？
0: 嗯，这个有两种哈，一个是看看她口臭的情况，如果咱们口臭是在每个节气之间出现的话，并且伴随着大便干的情况，那么说明是什么呢？说明是大肠里头有燥热。那么流鼻血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肝，肝火有肝火上，所以有可能是肝火下移到这个带动了这个大肠燥热引起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平时要多吃一些粗纤维的东西，那么比如芹菜啊、韭菜啊这种呢可以吃一些。然后呢，像这种口臭这种情况，咱们要吃一些什么化食的一些，比如说像鸡内金啊、山楂啊什么的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在节气里头，比如咱们24个节气前后，那么三五天之内是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在这个节气变化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什么呢？是在三焦这个时候是属于一个比较受压力的这种脏腑，那么它这个三焦湿热容易出现大便干，容易出现口臭的情况。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熬一点往常我说那个冬瓜、白萝卜、香菜，熬点水，每天晚上9点左右喝点这个水，有助于去清理三焦的湿热，那么使它那个脏，尤其是腑、肠腑的这种功能可以疏通一下。
1: 嗯，
0: 解决这个问题。
1: 您说到的冬瓜、白萝卜和香菜水的话，如果作为日常保健来说，或者比如说进入这个天儿，因为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您也说到，在这个伏天可以多吃一点萝卜呀、冬瓜呀和黄瓜。那么萝卜、冬瓜和香菜水，这个在伏天作为日常保健，它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给孩子和大人都可以喝一点呢？
0: 嗯，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中医里头哪个药味的加减还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就是咱们冬瓜、萝卜、香菜这三个对在一起是对三焦这个部位有帮助的。如果你仅仅用冬瓜去利的话，那么它可能就是利小肠的湿热会更重一些。那如果说比如说黄瓜，那么它可能利那个大肠的这种湿会更好一点。所以每个食物其实对应的脏腑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哦，
0: 入哪个经，是这样的。
1: 卢超说了说，女儿6岁，最近的总是肚脐周围疼，而且阶段性的，就是一会儿疼一会儿又好了，好的时候呢不影响吃饭，难受了根本不想吃饭，能喝热水。这种情况呢断断续续的一个星期多，去医院检查也验了血什么的，说是吃这种比如冰棍啊、凉饮料引起的肠炎，回家注意休息，别吃生冷食物就可以了。好了之后这两天还是会偶尔疼一下。
0: 这种叫这种再发性腹痛，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由于胃肠功能，其实有的孩子去查可能会查到有那种肠系膜淋巴结有这种肿的情况，也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查出来，但总归这种疼痛其实还是胃肠蠕动紊乱引起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呢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郁结。那么注意，咱们如果是有这种呢，它其实这种肠炎可能就是腹痛，没有这种什么腹泻这种情况，仅仅是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喝点生姜大枣水，喝点生姜大枣水。每天如果是按照治疗来说的话，那就是每天大概中午11点、晚上5点、晚上9点这三个时间点，你挑一个时间点喝就可以。那么因为孩子放假什么的，现在时间也不是说都能拿得齐，所以如果能喝的话，这三个点都喝也没问题。你看看大概喝这么5到7天，不要喝时间太长，看看它有没有助于帮助他这种再发这种出现。
1: 一般来说像生姜大枣水的话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去喝呢？
0: 生姜大枣水主要梳理的是中气，那中气的通透性，像咱们这种胃肠蠕动，那么产生这种胃肠蠕动的因素最主要就是肝气郁结，那么疏通这个中气的时候呢，肝气就有助于被疏通，就被疏散走。肝气疏散走了以后，它肝气是我们身体内排的这种肺的气，那它就能够通过中气这个中隔啊宣通到肺，通过肺再排出体外，而不至于淤结在那一块往大肠那边沉。它只要不往大肠沉，那么它就不会引起这种肠蠕动的那种增强或者紊乱，引起这种腹痛，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像生姜大枣水对基本上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像现在这个天气到伏天里头坚持去喝都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要注意 最好也就喝5到7天，不要喝时间太长了、
1: 哦、
0: 喝时间太长了会掩盖身体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是这样的。嗯，
1: 对于年龄有限制吗？比如说像小一点还1岁多左右的也可以喝吗？
0: 也可以喝，少量喝就可以，这个一般来说对于年龄没有太大的限制。
1: 就是一般在熬的时候就是一颗大枣喝一片姜、
0: 对，熬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搁太厚，基本上就原来我说过就像1块钱硬币那么大那么薄就行了，一片，不要想着说我这孩子恨病吃药多搁点，那不是这样的，越薄越好。那么大枣也是就一枚，但是注意像不要弄那种特大那种新疆的、嗯、那一般咱用的那种大枣就可以，而且一定要给它掰开，把那个红皮儿掰开，露出那个瓤来，这样还比较好。
1: 嗯，这个一般每次喝多少合适呢？
0: 不一定了，根据孩子吧，一般小的孩子的话喝几口就可以了，大的孩子一般30到50毫升就可以。嗯，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于坤说了，说女儿半岁，这几天呢一直在拉肚子，一天呢能有6-7次，吃了药，然后也做了一些这个大便常规的检查，可是过去这4天还是一直在拉肚子，应该怎么办呢？
0: 拉肚子情况呢，
1: 半岁啊，
0: 半岁的孩子这个拉肚子呀，在这个时间里头应该也是脾胃功能造成的，尤其今年的话是这种土运不足，脾胃本身就属于比较差的情况。那其实呢咱们一般说对于拉肚子孩子呢应该说到临床上看一下，因为只有腹泻这件事情好些时候好些时候他那个就是说就是比较病情比较重和比较病情比较轻是分不开的，咱们在这块儿没法直接给一个解答，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肠消化不良引起的，还是到底是有细菌感染引起的，还是怎么样，所以这种情况还真是在这块儿没法解答。腹痛都好说，就是腹泻这件事情不好说，必须得看。嗯，
1: 来看一下野生菌说了，说这个他是说他本人啊，我估计是一位成人，应该是说个人的这个口臭呢是比较严重，刷牙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说前阵子看一篇文章，说胃里的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会是元凶，而且这种微生物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然后想借着这个机会向这个医生，向我们王大夫来求助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真的
0: 口臭呢？本身咱们幽门螺杆菌本身就会在这个口腔里头有存积，当我免疫力比较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幽门螺杆菌就会逆行到幽门部存在，这个时候才叫幽门螺杆菌。那么其实咱们想说胃癌的这个问题啊，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它胃处的经络不通才可以造成气血的凝滞。那么它早期的时候首先是经络不通，为什么经络不通呢？正气它不，咱们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就是当我胃这块幽门这个部位正气经络特别通畅，胃气特别足的时候，正气特别足的时候，幽门螺杆菌根本不会逆行到这块来。所以很多时候包括我们临床看孩子也是看幽门螺杆菌上来就说，大夫这幽门螺杆菌这病能治吗？啊，说是可以治的。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那个像西药说去三联去抗这个幽门螺杆菌去杀菌，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生长这个细菌这片土地，也就是胃幽门这块土地的经络为什么不通畅了。如果它通畅了以后，正气流转的非常强，那么这些幽门螺杆菌根本不会逆行，从口腔逆行到这个胃幽门部存积生长。所以其实您讲的这个会增加胃癌的风险和幽门螺杆菌并不大关系，主要是在于你当时局部的经络不通畅。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呢还是要从根儿上去解决。
0: 所以说你看到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时候，就提示你这块本身它经络就不通了。
1: 嗯，
0: 那你不一定是胃癌，你胃炎胃溃疡什么风险
1: 都
0: 有
1: 可能。
0: 对，
1: 嗯，来，小生生说了，孩子2岁半，从1岁开始就便秘，然后而且盗汗，经常发烧，吃饭吃不香，也不怎么吃饭，最近还经常说肚子疼。我发现我身边最近这样的孩子特别的多。刚才呢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碰到我们同事还在说他们家孩子最近也是说吃饭不好，然后胃口不好，其中还有一个表现就容易肚子疼，好像小孩一说什么就怎么不舒服都说肚子疼啊。
0: 现在是这样，刚才咱们一上来就已经说过了，这个气压开始低了，气压低了以后会怎么样呢？是中气下沉，中气下沉就会使中气整个产生一种淤闭的状态，这个时候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爱出汗了，动一动就开始出汗，这就是中气的一个淤闭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时候肝气没有地方，没法通过中气直接输达到肺排出去，那么气就会在肚子里串，所以肚子疼很多时候都是肝气下串引起的这种情况，尤其在入伏以后这种情况很多见。就是咱们刚才我一上来说的那个水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喝一喝尝试一下，
1: 嗯，
0: 就是生黄芪、生姜、大枣、生甘草这个水。嗯，
1: 这个是孩子比如说出现肚子疼的这个症状之后可以试一下，还是说
0: 厌食的突然之间就是这个吃饭
1: 食欲不好的，
0: 食欲下降不想吃东西的，有肚子疼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么一般来说呢，咱们生黄芪呢大概用15克，用一片生姜，一个大枣，这刚才跟就是生姜大枣水用量，对，再加5克那种生甘草，你熬一点水，按我说的也跟生姜大枣水那个吃药时间一样，早上11点，晚上5点，晚上9点，你挑一个时间点给他喝，坚持喝那么5天，你看一看，
1: 嗯，
0: 有助于缓解，就是可以把中气往起提一提。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哈，你看一般来说，不管是找您然后咨询也好，看病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外头买的一些中成药也好，然后后面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服药3天，或者是一般都是3天哈，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是3天5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0: 这是一个人体的生物钟的运行周期。对于很多西医来讲，咱就不好说了，人家说这个药要输1星期，这个就不好说了。但中医来讲呢，基本上把3天5天归成一个循环周期。这个循环周期呢，就是我精气在里头可以正常的运转一周的一个时间观察期。那么超过这个观察期，就说明精气运转的正常与不正常就能看出端倪。如果这个没有效果，就说明你这个药物对于纠正你身体的经络运行没有太大的帮助，那么就需要换药或者去就诊了，是这样的。
1: 嗯，所以真的就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包括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怎么样哈，就很多朋友可能在吃的时候就会，比如我吃了1-2天可能好了，我就不吃了。还有的呢，可能是吃完3天之后发现哎还没好，那我就接着吃往下吃，一吃可能吃了1个星期或者吃了8-9天这种。其实这种是不是都是属于不正确的一种服药法？
0: 怎么说呢，对于严格我们从临床治疗来说，我们需要找到它一个身体的最佳的运行调整状态，也就是你现在身体属于一种失衡状态，我去调整它的平衡的运转。那么我们希望的基本上在我们临床上就是3天7天就是这样，超过7天以后，这个循环就已经达到一个周期了，没好就不要再吃了，你再怎么吃它也没好。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再来看一下琳琳说了，男孩6岁5个月，因为知道他便秘，所以已经很控制饮食，特别是晚上呢怎么控制呢？荤菜控制住，吃的不多，也都不会让他吃得很饱，但是呢还是一周基本排便在1到2次，让人特别的头疼，想问一下王大夫应该怎么办？这是不是属于典型的便秘？
0: 这是很典型的。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来调理一下胃肠的运转，这个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话，咱们中医呢有很多的治疗层次，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他。之前咱们好像在这个节目里提到过，就是那个拿那个枣泥和那个芝麻，那个炒那个芝麻和在一起，用温水每天早上送空腹送服，这种方法我觉得应该会能帮助到他。因为看这个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说有2种便秘呢，像他不是说荤菜控制住怎么样，而是他本身的胃肠里头就属于一种，第一是燥，大肠燥，就是没有油脂性的东西，他往下推动乏力。第二是往下推动的时候，我们大便往出排的时候，大家都有个感觉，排便的时候一定要是要屏住气或者怎么样。
1: 对，
0: 那么说明我中气往上提的功能也是非常强的，只有中气上提才能保证它这个是一个物理原理，它才能保证这个排便能够肠的这个气才能往下推。所以呢大枣呢可以补益这个中气啊，这个是挺好的一种办法。咱们以前好像应该说过，
1: 对，
0: 那个大家可以去尝试用一下。这么大孩子，我觉得用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每天坚持用，那么基本上像这种，因为不是治疗，所以他可能取效时间会比较慢，大概半个月吧。你看半个月以后，他能逐渐改成2到3天，就已经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1: 嗯，
0: 或者说2天是最好的。嗯，是这样的。
1: 其实说到便秘这个问题啊，由着这个，我想问王大夫，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他自己有自己的规律，我就2天1次。然后这种情况下算不算便秘，或者是说关于便秘这个有没有一个就是线，或者有没有一个坎儿，在什么状态下就属于便秘了，什么状态下它不属于？
0: 这个倒没有完全的这么一个，就是中医上对于这个疾病诊断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也就是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便干的一种，还有便的节律的这一种。但是基本上对于2天，就我们临床讲，如果2天能够规律来排的话问题也不大，但是说明他的胃肠蠕动属于偏慢的，它不属于有病，但是属于这种偏慢的节奏。但只要它的节律是正常的，比如大便性状没有问题，那么都是一个颜色比较好，然后呢也是成条，然后不是很干，不是那种干球的，2天1次这种正常排便也没有问题，是这样的。
1: 来看一下，有一朋友在问啊，豆豆妈妈、豆豆爸都发微信来了，看来挺着急的。儿子5岁，应该说的是一家吧。然后呢说5岁男孩症状也都很像，头上特别爱出汗，身上不出汗，头上的汗也会特别多，晚上刚睡着的时候头上就出特别多的汗，能把枕头都弄湿了，稍微有一点点鸡胸，然后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儿。 就爱出汗的孩子很多啊。
0: 爱出汗的孩子在这天气表现的会更明显一点，因为像这种孩子的话，出现这种爱出汗的孩子，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候出汗的孩子，中医管它就叫中气紊乱，
1: 而且头上特别爱出汗，
0: 基本都在头上，因为头叫诸阳之会，所有阳经都往这边走，你见到的是出汗，实际上它并不是汗。讲咱们之前讲说它并不是汗，你看的是有汗，但实际上它还有热气排出，你只是没有看到气而已，但实际上水和气是同时排出来的。那么它截止在

0: 哪儿，就即使在咱们中焦了，中焦这个气机不畅，中气这种孩子属于紊乱的。那么有鸡胸这个呢就不好说了，这种孩子呢应该是查一下钙磷代谢，看看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咱们说的那个叫佝偻病的这种前期的表现、这个呢需要看一些化验的结果的。从中医上讲，这个呢鸡胸这个情况呢属于第一是骨骼的事儿，那么说明是先天这个孩子肾气不太足，那么他骨的发育就软一些。第二个是孩子就是胃肠紊乱比较明显，会带动到咱们说我们的整个胸廓这一块儿，他的这个整个胸廓这是个骨头，但是实际上骨头出现问题不是骨头有问题，骨头本身可能有问题，刚才我讲了就是肾气不足，骨头发软，对吧？同时你能把胸廓带的这种变形，那么靠什么？靠它上头挂的这个筋，挂在胸廓上这个筋就是我们的膈，整个我们的膈是挂在这个胸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边下边缘和中间的边缘的。
1: 嗯，
0: 它出现鸡胸，那就一定是这个中气这个膈的这个压力太大了。
1: 所以呢还是要先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看一些数据，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数据的指导下看看怎么去调理和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王大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是一位从业20年的医生，在北京有车有房，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您会辞职卖房，不顾家的从零开始创业吗？估计大多数人心里都会莫名其妙，这是图啥呢？然而还真有一位女军医愣是这么干了。那她到底图什么呢？20年军旅生涯收获很多，为何她要放弃更多？7年艰苦创业路，多少不理解，多少不眠夜。退役女军医自创的护肤品有啥特殊，有啥好处？人美心更美，花海孕育的精华如何回馈社会？听天下和您聊聊播撒美丽的退役女军医顾玲的创业故事。
9: 我叫顾玲，顾问的顾，八面玲珑的玲。那我是一名军人，曾经的一名军人，穿了军装20年。当然我还是一名军医，一名服务首长保健的军医。
8: 没错，顾玲曾经是一名军医。节目开始提到的那种人生选择就是他的选择。他16岁当兵，在部队历练学习，当军医成家，却要在36岁从头开始创业。别说女性了，就说换个男的估计都得掂量掂量。那顾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可能恰恰和他的从军经历有关。上世纪80年代初，顾玲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扬州古城。在江南水乡的滋养下，他出落得聪明灵秀，不仅学习优秀，知书达理，而且非常有家国情怀。16岁那年，他带着对红色娘子军的憧憬光荣入伍。古有替父从军巾帼女，壮气好比男儿郎，今有江南温婉娇柔女，不爱红妆爱武装。顾玲的这个选择甚至成为了家乡的一段佳话。部队生活是艰苦的，回忆起那段时光，顾玲说，
10: 男女平等，有站岗啊，有新兵连训练，有同样的去这个户外拉练，就绕着山去拉练。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打靶啊，我们要去训练那个射击啊，我们要瞄准，首先瞄准就会趴在那个平台上，因为我们在郊外嘛，野外，那我们一趴，我们是冬季兵，一趴就是半天，那全身就会冻僵，起来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太能动弹。但是觉得也很开心，因为我完成了我的瞄准任务。
8: 枪在顾玲心中是非常神圣的，射击的时候第一枪后坐力很大，他踉跄了很远，但在适应后也取得了很好的

0: 成绩。就这样，顾玲在部队勤奋学习，刻苦训练，公差勤务，值日执勤，样样不甘落后。后来他考入了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原第二和第四军医大学。15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在妇儿、老年、保健、防疫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还曾专门负责首长的保健工作。20年军旅生涯，15年医护工作，让顾玲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不仅养成了自信坚韧的性格，而且变得更加忠诚勇敢，更让他懂得了时间的珍贵和对社会的责任。那么这些又和他的创业有什么关系呢？医生的本能让他看到了怎样的新天地，一片花海又将怎样的梦想开辟？医生的职责是守护健康，女性的本能是追求美丽，而军人的使命是服务人民。身兼三重身份的顾玲，在做医生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自己能不能创立一项事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更多渴望美丽的女同胞呢？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些年有个流行词儿，您肯定听说过，叫做颜值经济。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老百姓对护肤化妆品的消费也在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更加重视基础护肤，而且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很多人都开始关注植物护肤品。而纵观全世界，植物护肤品市场一直都是个小众且时髦的领域。2015年，全球植物天然护肤品容量大约为140亿美元，只占化妆品市场不到5%。至于咱们中国，天然有机植物类的护肤品在整个护肤品市场所占的份额就更少了。可是您知道吗？与这种情况相对的却是，在消费者群体当中，超过50%的人都很重视无伤害认证这些关键词儿。可见咱们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天然、植物和健康，品质观念也越来越强。这么看来，打造一个国产的植物护肤品牌，不是一个很有市场潜力的事业吗？而要论起健康和品控，医生和军人出身的顾玲不是很有话语权吗？于是自主创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而俗话说得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次偶然的机会，顾玲邂逅了一片位于河南驻马店的花田。这片花田地处北纬33度，这个纬度可不一般，温带的土壤中富含丰富的养分，非常适合种植农作物和花草。站在那儿，当顾玲看到清晨第一缕阳光冲破云霄，照亮那一望无际的花海时，她被深深震撼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贴附在花瓣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一切都显得那么珍贵而美好。而在得知这片花田完全是有机无公害种植，还能萃取出100%食用级植物精粹时，他彻底下定了创业的决心。转业还要创新业，家人愤怒不理解，卖房出差不顾家，低谷谁来支持他？7年奋斗终开花，产品魅力有多大？2017年，顾玲离开了部队机关，开始自主创业，推出了专研植物养护国货品牌知禾，知道的知，禾苗的禾。光从名字您就能感受到它的产品全部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可是创业说起来容易，真正干起来真是谁干谁知道有多难。首先就是要过家庭关。
1: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爱人、我的父母的孩子对我的反对， 甚至好几次把我赶出家门，还有好多朋友的质疑，但是我有我的梦想，我坚持信念，这份事业我一定能够成功。
0: 为什么家人这么反对呢？事实明摆着呀，一方面是他们认为离开部队放弃稳定的工作就相当冒险，再加上创业需要钱，因此顾玲想把北京的三套房产全都卖掉，这自然会激起家人更大的不满。顾玲的孩子当时还小，丈夫也是军人，作为母亲和妻子，已经30多岁的她按说应该把重心放在陪伴家人上，因此他们完全不能理解顾玲的选择。可那时候的顾玲真的无法抑制出去试一试、闯一闯的冲动，她不断和家人沟通，而最先松动的是父亲。
2: 第二天醒来，我看到我家的茶几上多了一份信封一样的东西，当我打开看的时候，我泪奔了。虽然跟老公喋喋不休争吵了一晚上，虽然老公一点不支持我离开部队来创业，但是当我看到老公给我写的公司怎么挑、财务怎么管、商标怎么注册的时候，我瞬间快崩溃了。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要走出去，我都要试试看，我都要坚持下来。这就是我和家人的创业前的一个斗争，我做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老公一直在有关注我，一直问我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告诉他挺好的。
0: 说干就干，经过深入研究与考察，抱着美己之心、美及他人的想法，顾玲卖掉了房产，多管齐下，着手创业。他一边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拟制创业计划，一边确定办公地址，成立了北京原之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当然，创业并非一帆风顺。
2: 那个时候真的是披星戴月，每天都在这个城市当中奔波着。一年很快过去，一年的打磨，全国各地的学习，我们几个合伙人真的是没有一点埋怨，没有一点诉苦，即使有些时候累的时候说创业原来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既然是你，就应该咬着牙含着泪走下去。
0: 就这样咬着牙含着泪走下来的顾玲，打造了之和的两大系列产品，一个是解决毛孔粗大、干燥、暗沉、松弛、细纹的大马士革玫瑰养肤系列，另一个是解决粉刺、敏感、痘肌、干燥、肤色不均问题的德国洋甘菊养肤系列。顾玲知道，现在国内外的植物护肤品牌大多数存在原料无法溯源、依然含有化学防腐剂和香精、植物萃取成分含量低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产品设计开发上，之和坚持无添加研发，也就是无香精、酒精、色素、重金属、化学防腐剂这些东西，而且植物成分最高含量可达90%。那这些高含量的植物成分从哪儿来呢？就来自那片吸引了它的位于北纬33度的花田呀。
1: 我们之和品牌的花田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机的无公害的花田，因为这片花田我无悔地脱下了我的军装，但是也是因为这片花田，我觉得我有责任再干出一份事业，也是因为这片花田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让我感受到了植物的力量，所以我带着团队也是一群曾经最可爱的精英，成功创办了中国原创植物养护理念护肤品牌之和。
0: 现在之和品牌拥有大马士革玫瑰花田基地约1000余亩，德国洋甘菊种植基地约200亩，此外还有2000亩待开发基地，未来这些花田还将成为之和基地打造文化旅游产业的一部分。很快，顾玲的努力和产品的质量就得到了国家与社会的认可。2017年，也就是之和品牌成立第一年，便被评为 CCTV 央视网优选品牌。2018年，公司荣获中国健康美丽信誉联盟组委会信誉单位称号，顾玲获得了工匠之星的殊荣。同年，之和作为中国第一批护肤品品牌入驻世界500强中国

0: 国石化集团易捷平台。2019年，知和代表中国民族品牌走入三亚中缅订货会，与全球国际知名品牌同台亮相，受到多个国家及业内同行的好评。2020年12月，公司被评定为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与泰和康美联合成立北京研究院，与东盛源联合成立广州研究院，由中国化妆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董银卯牵头组建科研团队，进行德国洋甘菊定向研发，持续为公司产品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广大用户的认可与支持，让知和品牌和产品不仅很快遍布了国内近百个城市，还陆续进入了西班牙、波兰、日本、法国、加拿大，甚至走进了克里姆林宫，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中国的匠心良品。产品质量硬，口碑美名扬，企业已做强，初心怎能忘？军人出身的顾凌，在事业有成的同时，又是如何回报绿色军营的呢？现在，顾凌依托着公司自有花田，形成了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复合型企业，并在逐步打造集文旅产业、健康产业、芳香产业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体系。而军人的本色就是不忘本，所以公司建立以来一直坚持投身爱国拥军的各项活动，尽己之力为服务部队和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些年来，知和品牌一直坚持慰问驻军解放军、武警部队和驻沪部队，给官兵们送去温暖，解决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肌肤问题。
1: 去年我们还给天安门去国旗班送去了关心和关爱，我们为他们研发了这个防冻膏，包括脚气膏。大家都知道，当过兵的人有胃病的多，还有脚气的多，因为常年穿在那个棉鞋，它是一站岗就4个小时，至少2小时以上，是很多男兵会有这个脚气。我们当时也是想着，我也是一个兵，来自于兵。我跟团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来自于兵，更要服务于兵。所以当时也是想着，为他们去做点事儿。当时看到他们的那个手冻裂大概有1公分厚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专门跑到北京的这个实验室，去专门为他们研发的。
0: 2021年11月，知和品牌走进驻京某部队，与联合研究院一起为部队官兵做皮肤数据采集，并在数据统计分析之后为部队官兵提供定制化晒后修复产品和服务。2023年5月，知和品牌受邀退役事务部宣传中心去慰问南疆的边防官兵，捐赠了价值16.8万元知和修复手霜和2.97万元的定制抗菌除臭鞋垫。2020年疫情发生时，很多部队都接到了支援武汉的任务，这让顾凌无比焦急。
1: 不能到一线去，因为我退役了。当时我就在想，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在2月1号，我就连夜赶到了北京。当时来到北京的时候，北京路上是没有行人和车的。当时我和团队就开会，紧急开会，一想到我们库房有10多万的手霜，因为我也是一名退役的军医，那我知道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他每天都要无数次的洗手，这个手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我就在想把这个护手霜如何第一时间发到一线去，所以在回到北京的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物资。当时2月初的时候，北京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和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路上没有行人，没有车流。当时我和团队的另一个合伙人把10多万的护手霜亲自的运到了物流站，但是当时北京市的这个物流通道是不允许任何的物资进入到武汉的。我后来很着急，我就把我的退役证拿着手上，我说我是退役的军人，我说我的战友在一线，我也是一名医护人员，我说我想把我的这个护手霜送给一线的我的战友们。最后几经 折腾，被我们的这种行为给感动了。最后我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把我所有的沉香的护手霜按照他的这个医疗物资的要求打包好，给发到了一线去。
0: 对官兵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呵护，也得到了战士们发自内心的感激。
1: 我最开心的就是叫我亲爱的顾班长，官兵们都这么来称呼我。每一次去给他们解决问题啊，包括他们脸上的这种痘痘，因为男兵他们站岗是很辛苦的，他们这个站岗的这个手的冻裂也是很痛苦，但是他们不会有怨言，因为当兵的人是不会轻易说出自己的苦。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老班长，我是从新兵连走出来的，所以我把关爱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谢谢亲爱的顾班长，这个就够了。
0: 爱军营，更爱人民，扶贫解困，乡村振兴，处处都有顾灵和他企业的身影。那么一个军创的护肤品牌呵护了多少老百姓的心？除了慰问官兵，知和品牌也一直走在各种公益活动的第一线。他们走入了北京的太阳村，看望了特殊人群的留守儿童，捐助了近20,000元的相关物资。2022年5月，当上海疫情严重时，知和品牌又通过中国儿童基金会将一批价值30,000多元的洋甘菊手霜捐献到上海的医护前线。靠着洋甘菊天然的修护力，为医护人员舒缓了过敏的困扰。2022年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知和品牌与中华志愿者协会合作，捐献了一批将近90,000元的防疫物资给到吉林省洮南市，协助当地的防疫和生产恢复。除了捐赠物品，知和还在积极带动乡村人员再就业。还记得那千亩的花田吗？从公司刚建立开始，就通过雇佣花农等方式带动了附近几十户农户共同致富，还帮助解决了当地军属的就业问题，为新农村建设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现在知和的花田已经成为了退役军人创业培训基地，同时基地还多次免费为驻扎在附近的某基层部队供应饮用水，被授予军创基地牌匾。这一切的品牌成绩与公益善举，也让顾灵逐步得到了社会认可，并取得了一系列荣誉。2020年3月，他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退役军人。2020年9月，他受邀参加第3届中国民族品牌全球推介大会，被授予民族品牌全球推广大使荣誉。2022年1月，他荣登2021年度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光荣榜。就在不久之前，他的企业还被西城区推荐为首都双拥模范单位，并参加了评审答辩。如今已经有近200位曾经穿过军装遍及祖国各地的铿锵玫瑰们，跟随着顾灵一起参与到了这项播撒健康与美丽的事业中。这支以退役军人、军嫂和军人家属为主的战队还在不断壮大。
1: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穿着军装只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脱下军装，我更要和团队们做一件利国利民利他的美丽事业。离军不离党，脱下军装之后，我也是想当一名优秀的创业者。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3: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6: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5: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0: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5: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8: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5: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9: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1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1: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

0: 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6: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

0: 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 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烟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3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2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2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第二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2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实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桩，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 2.5:1 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5: 好的，杨昶，目前呢，随着台风

0: 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的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顺序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当场
1: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0: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3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1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通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巴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了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畅，
1: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超。
1: 小陈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

0: 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3: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4: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3: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5: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3: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 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4: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啊、像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啊、袜呀、啊、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3: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5: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3: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4: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1: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6: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7: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6: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

0: 广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三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1: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红科也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

0: 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1: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0: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0: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1: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0: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花2000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知名企业的实习机会，这样的捷径您会心动吗？不少大学生趁暑假找实习忙求职，毕业生小吴2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号称能够付费内推民企实习，线上完成就能够拿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结果呢，却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咨询公司诈骗金额累计2400多万元。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近日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曝光了虚假实习内推黑产链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组成员，我们一起来听检察官们拆解这场骗局的套路。
4: 2024年

0: 七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说，
1: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0: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2: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0: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2: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0: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提示，
3: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4: 暑假正是实习求职的高峰期，希望大家擦亮眼睛，认准企业官方招聘渠道，别让镀金心切变成骗子的提款机。一份光鲜的实习证明如果来得太容易，花钱就能买，那它很可能不是敲门砖，而是绊脚石。真实的经历才最值钱，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路远比买来的那张纸更有分量。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当地时间12号下午，格雷厄姆的发言人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法医部门表示，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尚未最终完成。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采访时称，他有主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那么，共和党将如何填补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还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5: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6: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啊，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4: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
6: 一个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二一个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比如说像马卡派和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之间，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

0: 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格雷厄姆的突然离世搅动了美国共和党的内部格局，也让本轮中期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坛力量的悄然更迭往往会牵动整体局势的微妙变化，后续的发展走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两天长沙那起沸沸扬扬的占车位事件有了初步结果。六月底，长沙市体育局年轻干部彭某某占用小区业主私人车位，留下错误的联系电话，多次谎称出差躲着不挪车，引发了斗气堵路装地桩，前前后后闹了整整十天。街道派出所、社区所在单位是先后组织六次调解才达成了和解。7月11号，长沙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正式通报，彭某某被作出停职处理，纪检监察部门已启动对其相关问题的核查。一句道歉，五分钟挪车就能解决的矛盾，为什么会惹得全网关注，消耗了大量基层行政资源，最后闹到当事人被停职的地步？各方应当总结和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最后一步一步发酵到全网持续关注涉事者被停职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事件，为什么会这样？
5: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一个方面是这个事件涉及到当地的多个部门进行了多次的调节，原本这样一些部门其实可以关注更多的事情，或者说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样一个纠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协调调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引起全网的关注，很多的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关注，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包括由此带来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看似不大，甚至如果邻里之间能够友好协商的话，应该就很快解决。但是之所以这个事件持续的受到关注，不断的发酵升温，最后到了一个必须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的地步，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首先可以看到，其实纠纷的双方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理性、情绪化处理问题的情况。你像无故占用车位的人，没有考虑对方在这个方面的权益啊，甚至以他是一种公职人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这种优越性。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可以看到受到权益侵害的人的话，也会比较关注他怎么样能够维权，通过社交媒体来去争取权益，希望扩大影响，能够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那在这个双方的调解的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参与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涉及到当地的好多部门，无论是我们讲的基层的组织，还是工作的单位，以及相关的公安等部门。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很好的一种共识，调解的过程中让矛盾没有去降温，反而不断的升级升温啊，最后到了大家势不两立这样一个地步。其实这种基层纠纷或者说是邻里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你比如这个车辆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出行，或者说是有一些空间被占用，其实在基层这种情况非常多。但是如果都按这种方式来去处理的话，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的基层的治理是没有办法可持续推进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从这样一个事件去反思，在类似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作为当事人

0: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啊？作为基层组织，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关注、引导、规范和解决？作为相关的部门，我们能不能去制度化的考虑有没有一些长效机制来去针对性的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愿意去看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最后不光是当事人两败俱伤，而且带来整个的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个问题啊，主持人。
1: 这件事情很多的环节都有值得复盘的地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不应该由身为公职人员的彭某作为肇事而发起啊。虽然这件事情呢现在是以这个规则的胜利而告终啊，而且当事人也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但是呢整体的代价像您刚才所说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代价是比较高昂的。我们说公职人员的这个私人言行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私事，那么在这件事上您觉得有什么启示？
0: 其实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涉及很多轮次的调解没有结果，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涉事一方是公职人员，因为相对来讲公职人员我们对他的要求和期待是更高的啊，我们无论是对他的这种道德的水准还是他的这种文明素养，其实都有更高的要求啊，因为作为人民公仆啊，为人民服务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公职人员有很高的一个社会期待。如果公职人员的日常的行为哪怕是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表现和我们的期待不一致的话，其实社会公众是非常的厌烦和反感的啊，甚至可能也会怀疑到他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初心，有这样一种动力去为人民服务。所以你看这个案例中，这个公职人员他在上班期间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多次撒谎，同时的话他的这样一种态度也是让人没法接受，就种种的表现其实让大家看到他可能和一个合格的公职人员相去甚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所有的公职人员来讲其实都要引以为戒，我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啊，其实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拿来去为自己谋私利或者说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的。我们要特别的去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同时在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要公平的去处理和解决，不能因为说这个当事人是公职人员我们就对他网开一面另眼相看，当然也不能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我们就一定认定他是存在过错和偏差。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基层治理回归到基层治理，而不是说因为某个人的身份就扭曲整个的程序和过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基层治理需要探讨的。其实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事的另一方他非常的不满，可能就是看到他的这种公职人员的身份，同时的话又担心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才采取这样一种过激的应对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避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基层治理中让公权力凌驾于基本的规则，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也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吧啊，主持人。
1: 人民群众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本就和普通群众是不一样的啊。先不说怎么样去做让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们先要把这个所谓的特权思想和例外思想真的从自己的这种言行当中彻底的拿掉，这才是第一步啊。好，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会让对方觉得哈，你的任何的怠慢或者是调解无果可能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一些联想。你看这个事件呢前后经历了六次调解，没有能够在早期就掐灭这个矛盾的火苗，所以这个基层调解我们该怎么样去当好矛盾的减压阀，不把这个问题拖到最后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像是一个赢家，不把问题继续拖大，您的看法？
0: 当纠纷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合理的解决问题？你看在我们基层治理中我们强调三治融合就是自治、法治、德治。那其实你看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自治、法治、德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也都需要去坚持并且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你像我们讲的这个自治，其实就是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是当事的双方和基层的组织能够进行协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吧？作为邻里的话其实融洽的关系对谁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治其实特别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 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主人，要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去形成一种共识，通过这种自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应该看到在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光是当事双方，周边的邻居也去发声啊，认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只不过是公职人员这一方呢，他其实没有去承认错误，或者没有很快的去推动这个问题解决，才导致矛盾的不断激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自治的基础非常重要。那在这个自治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法治啊。你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一个人购买了停车位，他就拥有停车位的使用权，如果别人侵占，其实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报警拖车去解决。那这个法治其实就是像一把利剑，在我们自治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要去介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重新调整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中，当地的基层组织他一直没有说启动这样一套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自治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三者融合，一定是说某一个方面没做好，其他方面要补上啊，形成这种联动机制。所以我们其实在基层治理中还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讲的这样一个自治基础上怎么样推进法治，用法治化的手段来去解决一些矛盾和纠纷。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的这种德治，那这种德治其实是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对于我们当事双方还是基层组织来讲，我们其实都要去看怎么样在这种道德层面文明素养层面怎么提升，大家能够相敬如宾，能够真正的邻里友好，这种情况下其实特别的关键啊。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讲的自治、法治和德治啊，应该是融合在一起，你只靠某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啊。你像这个事件的处理中很明显就是每一次都是这种调解啊，没有说去综合采用多种措施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治能够融合在这个基层的治理中，我觉得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它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反映出这里面涉事的各方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种矛盾和纠纷的。你比如在这个基层，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一种议事厅或者议事会能够说服各方大家各让一步。再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应的这样一种司法的手段能不能介入，真正的给教训，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就很多时候说话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如说一个司法的裁决更加的有价值啊。那当然更重要的其实就是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作为市民的话其实也都有基本的素养文明的素质，那我们怎么样去倡导这样一种德治，让它能够发挥作用，也特别的关键啊。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这种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特别考验我们基层工作者，就是怎么样根据一个具体情况去考虑因地制宜，采取比较合适的方式，避免把这个矛盾激化导致不可收场。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对于基层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比如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解决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进一步的解决，而不是被动的响应。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其实这样一个纠纷不断的升级，而每次的这种灭火的行为反而没有说把这个问题降温，而是导致这个问题不断的升温升级。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基层部门它能不能去有效的运转和治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都是需要关注的。你比如这个事件其实很基本的就是这个停车位被占用啊，这个车主没办法停车，那我们第一个其实就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车位能够方便当事人去停车，同时的同步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去明确在法律法规上各自的权责利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惩戒。那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既给了他去说理调解的空间，也亮出了司法利剑同时的话晓之以理在道德上去进行感化和劝服。那我觉得这些做法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解决类似的这种纠纷会有很大的帮助主持人。
1: 这个事情如果各方都要去进行一些反思的话，那么纠纷的各方应该总结吸取哪些经验、哪些教训？
0: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占用别人停车位的当事人，因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权责利的边界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侵占别人的空间和权益，你毫无疑问你就在心理上你要做好准备，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可能的后果，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这样一个边界上是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每个人都要去看到你所有的权利，你所要承担的责任， 你所要履行的义务啊，不能说是

0: 把你的权利凌驾于别人的头上，把你的义务推卸给别人，而不去考虑后果。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这样一种边界，即便是在一些突发的情况下占用别人的空间或者说是权利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可。你如果说因为紧急情况去占用这个停车位，那你可以在这个车前窗上留一个字条，就说明我是什么情况不得不占用，但是呢我这有联系方式，你随时可以联系，我可以挪车。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些工作做好，不会有纠纷。其次的话，就是在这种纠纷的调解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当事人所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诚恳的道歉，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去道歉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涉事的公职人员这一方，他就始终没有说愿意去道歉承认错误，态度上是不端正的，心意上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说让另一方呢感受不到你对这个错误的认识。那毫无疑问的话，另一方就会追着不放啊，甚至会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说是权力不对等会受到利益的侵害，所以才采取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维权。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去参与调解的基层单位和政府部门也没有说能够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或者说是一个制度化的程序，根据事情的不同、形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的措施，直至是导致这样一个矛盾不断的升级，最后不可收场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相关部门来讲，也需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上去汲取教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基层治理情况中遇到这样一些矛盾和纠纷应该怎么去解决，同时这种情况能不能形成一些典型案例，给其他一些社区形成这样一种启示，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能够规避类似的这样一种困境包括我觉得其他的地区和相关的部门也应该从这样一个案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案件发生了，而是说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的去检讨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和做法，进一步的优化。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光是就事论事的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还是要去延展开来去考虑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进一步的推广和制度化，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从这个案件中需要汲取的主持人。
1: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
2: 真的是照见的是个人处事的分寸，是公职人员八小时内外的一个私德的言行，那也是基层服务的治理精度。私德守得住，调解接得住，群众的信任这才立得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近期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交替登场，极端天气下驾车险情高发，大风掀起杂物，路面积水，能见度骤降，极易引发车辆失控、涉水、熄火，新能源车泡水还存在电池的安全隐患。台风天行车该如何控速控距，正确使用车灯，途经桥梁隧道低洼路段有哪些避险操作，车辆涉水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置，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新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5: 北京时间
4: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

0: 我啦，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大豆借力精深加工，从论吨卖原料向按克卖精品转变；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省各地严阵以待，防范台风八威，坚决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一同感悟北大荒精神的奋斗底色与奉献初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大豆看东北，东北大豆看龙江，寒地黑土孕育出蛋白丰盈、氨基酸醇厚的金豆子。过去这些优质原粮多半直接外销，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如今黑龙江深耕原字号，研炼、补炼、强炼，推动大豆产业从单一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多元品类、全球布局全面升级。
2: 这里是科东禹王大豆精深加工的生产车间，现在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生产，而操控整条生产线的中控室就在我身后的这台智慧大屏当中，它已经收录了来自全球23个不同海外城市的产品需求以及适配标准。此刻系统正在执行一笔加拿大客户的定制订单，
3: 它要求的蛋白含量是在90亿以上的，所以我们在原料的选择上就要选择高蛋白的原料，一般在54%以上。整个系统里已经录入了不同国家的工艺参数，实现一键切换。
4: 作为全省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蛋白生产基地，克东禹王过去靠规模吃饭，一条产线服务所有客户。今年企业启动定制化生产，一季度企业订单同比增长50%，增量大多来自海外。记者采访当天，一笔200吨的欧洲新订单刚刚敲定。
5: 目前呢，我们从欧美国家甚至东南亚再加上南非有些国家都能够辐射到。
4: 定制化打开了国际销路，但真正让大豆身价倍增的是精深提纯。在益海嘉里哈尔滨公司，今年企业成功获得清真、犹太等国际认证，而突破口正是医药级磷脂。眼前这两瓶磷脂长相相似，身价悬殊，右边这瓶医药级出口价比左边食品级高出3倍还多。
6: 销量现在是供不应求的，每年要加工20万吨左右的一个大豆才能得到这个1000吨的这个大豆磷脂，大豆磷脂的附加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几年前，提取磷脂所用的原料还多半被当作下脚料白白扔掉，益海嘉里通过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率先应用酶解改性技术提取出磷脂，并且不断通过技术改造将食品配料跃升为医药原料。龙江大豆由此摘下含金量十足的医药级名片。北安大行则更进一步，把原料基地建到了国门之外。作为国内首家获得对俄来料加工副出口资质的企业，境外拿原料，国内深加工，全球卖产品，两头在外，中间增值的闭环就此打通。
2: 走进北安大行生物科技的在建厂房，我们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开始进行设备的安装。虽然整条生产线呢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投产状态，但是在我身旁的这个大豆深加工项目工艺流程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条产线在投产之后的完整的脉络。顺着箭头的方向，我们来看大豆的原料经过多道提纯工序之后，最终呢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大豆蛋白粉，将被定向的销往俄罗斯和日韩等国。
7: 附加值，每吨增加20%到50%之间。按照市面上大豆原料现在5000块钱一吨，你看20%的情况下，就是每吨的利润在1000块钱左右。如果我们，出口到俄罗斯、日韩，可以再增加附加值10%左右。
4: 项目还没投产，仅分离蛋白一个品类，年创汇就已瞄准2000万美元。二期建成后，市场版图将从东北亚一路延伸到东南亚。
8: 目前全省大豆深加工产品品类已经拓展到了26个，豆粕、食用油这些刚需的基础加工品，长期稳定供应东北亚的市场。大豆蛋白肽、植物蛋白零食、功能性豆汁配料这些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等地区，通过深加工产品的替代大豆原粮出口，也进一步打响了黑龙江优质大豆加工产品的这个品牌知名度。
0: 13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龙煤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工作。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敢作善为抓好落实，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上下功夫，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落实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积极承接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技力量建设和科技创新联动，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具有龙江特色的科技创新平台，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发挥科技金融作用，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上下功夫，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科技人才培养，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相适配。要在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上下功夫，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要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完善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机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强化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营造更加优良的科技创新环境。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龙煤集团改革，着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推动龙煤集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筑牢安全生产根基，层层压实责任，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重大灾害治理能力，加快推进企业技改，切实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强做优煤炭主业，优化资源配置，释放优质产能，推动矿山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大力发展战略性非煤产业，加快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布局落地，构建多元发展格局。要持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确保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转型升级需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13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为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和部分在哈省政协委员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参加。蓝绍敏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躬身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命题，灵活运用六个必须坚持，解决好对政绩观问题认识透不透、政绩观与政协工作关系紧不紧、政绩观问题在履职中有没有三个问题，树好正确政绩观，走好履职担当路。要从习近平总书记践行为民造福的光辉典范中感悟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端正从政底色，敬畏手中权力，

0: 恪守履职底线，胸怀发展大局，明晰从政方位，从党的创新理论思想方法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直面群众急难愁盼，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解难，从新时代政协履职使命任务中感悟正确政绩观，将政治忠诚、服务大局、履职为民、凝聚共识贯穿始终，以绝对忠诚把牢正确政绩观方向，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以队伍建设夯实正确政绩观根基，跟着省委走，沿着规划干，朝着目标奔，切实把政协的制度优势、职能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服务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助推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实干实效。
1: 备受关注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路径有所调整，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
0: 省气象台介绍，台风巴威在东南沿海登陆后一路北上，目前强度已经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由于巴威登陆后的实际路径和强度与前期预报偏差较大，黑龙江省强降雨落区也随之由中东部向东向南调整，范围缩小，累计雨量减少，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2: 这是一个红外的增强云图，颜色越鲜艳的这种黄色的代表就是它的降水越强。你看到这个位置就是台风现在实际在的位置，这边这个就是远距离的水汽输送，今天13日应该是影响我省的这个地方，然后会产生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到14日的时候它就会北上到我省的这个以南的地区，然后逐渐向这个东北方向移动，在14日影响我省的这个东部地区。
0: 预计13号夜间至15号，较强降水集中在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局部、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和牡丹江等地，累计降雨量30毫米到80毫米左右。其中，宁安南部、东宁、绥芬河等部分县市累计降雨量可达100毫米到130毫米。
3: 本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叠加，东南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辽宁、吉林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乌苏里江、牡丹江、绥芬河等部分河段因区间汇流及上游来水造成的影响。
4: 面对严峻形势，全省各地党员干部与防汛人员昼夜坚守在防汛最前线，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堤坝。
0: 海林从6月份开始持续降雨，导致汛期提前，预计本月14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地将出现250到380毫米的降雨。目前大海林林业局启动了防汛应急三级响应，转移低洼危险地带居民1300多人，防汛指挥中心每10分钟就会对水情进行一次检测。
5: 在重要河段加设了10个点位的一个水位的一个预测，这个它有瞬时雨量，有这个河水的一个页面高度，达到红色的时候我要通知下游做好疏散准备，防汛物资包括冲锋舟啊、救生衣啊、编织袋啊、照明灯具啊，各个林场都是准备的非常充足，
6: 一定要查仔细一点，不要漏过任何一个这个渗漏点。
0: 昨晚牟岭市迎来持续降雨，午夜牟岭市福禄乡康乐村党支部书记王忠带领村里的党员对村西小黄河堤坝开始了当天的第13次巡查。小黄河总长1700延长米，虽然河流不大，但水从山上下来流速很快，还有6户村民临堤居住，不能掉以轻心。3天来，王忠带队在重点险段巡查了30多次，
6: 每15分钟来巡视这个河，看一看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如果要是到了这个警戒线呢，那咱们就及时呢让这个易受灾户呢转移到咱们村委会。
0: 今天凌晨，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触及警戒线，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下游方正段水位不断上涨，当地防汛人员顶着滂沱大雨，在多处堤段放置了3万多立方米土料沙石，自制防汛带15万袋，24小时不间断巡逻监测。
7: 一定要把背坡的草打干净啊，茬子不要留太高，如果你茬子留高了，咱们夜间巡堤的时候啊，有漏水点，有那拐角咱看不清。
0: 五常市杜家镇是稻花香大米核心产区，12万多亩水稻正处于关键孕穗期，受台风巴威影响，五常市处于强降雨核心影响区，与杜家镇仅一路之隔的拉林河水位正

0: 持续上涨，镇党员干部与抢险队员连日奋战，对低深杂草进行全面清理，在三处险工险段紧急装填铺设沙袋。
1: 那个一旦洪水上来的时候，我们能保住这个险工段不出险，这一旦有内涝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提水泵啊，马上进行排涝啊，一定保证老百姓这个稻花香啊产量上不能受到损失啊。
0: 在严防河堤险情的同时，一场稳妥的群众转移也在同步进行。在十多公里外的雅辰中学安置点，首批433名转移群众已经顺利入住。这里提前预置了1000张床位、850套被褥和充足的应急食品，餐饮企业定点供应热餐，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安心。交通干线也是防汛的重点，省交投集团组织开展了应急综合演练，模拟极端降雨诱发路基掏空塌陷的险情，借助无人机巡查、实时视频传输等数字化手段，确保及时发现处置险情。铁路部门根据天气影响范围和风险等级，对受影响较大的绥滨线、涂家线等线路制定列车停运、缩短运行区段、迂回运输等应急处置方案，确保旅客运输安全。
2: 1947年起，百万垦荒大军响应党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奔赴北大荒，他们不等不靠，白手起家，用青春和热血写下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同感悟北大荒精神的奋斗底色与奉献初心。
3: 北大荒博物馆七月迎来了参观高峰，一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劳模代表团走进这里，近距离感受那段艰苦卓绝的拓荒岁月。
4: 从这个农场它最初的人工，到我们的机械化，到现代化，现在的智能化，特别的震撼。北大荒人确实了不起。
3: 在北大荒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面五星红旗，它见证着我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友谊农场的诞生。这座农场依托苏联援助建设而成，之所以命名为友谊农场，就是为了纪念中苏两国的深厚情谊。1954年12月21日，农场第一任厂长王操黎亲手将这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迎风招展的国旗打破了亘古荒原的沉寂。随着王震将军亲手点燃开发北大荒的第一把荒火，14万副转官兵、20万直编青年、54万城市知青、10万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地方干部，共同组成了百万垦荒大军。在零下30-40度的严寒中，第一批拓荒者住着草窝棚，吃着盐水煮黄豆，开启了从人拉犁、牛马耕田到机械化耕作的艰难求索。这是一份用鲜血写下的决心书，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把一切贡献给祖国。它的作者是被称为新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第一人的杨华。
5: 学说是杨华咬破了手写的，杨华用这种方式激励大家坚决完成垦荒任务，党指向哪我们就达到哪，国家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3: 在杨华的感召下，垦荒青年们来到共青农场的第一年就开荒9000多亩。而为了更完整地查勘农业地形，曾在军中屡立战功的黄振荣带着一支小分队踏着积雪挺进完达山，脚趾甲硬生生被冻掉了9个。
6: 这是我父亲的这个当时踏荒的照片，在雪地里头走了7天7夜，吃住行都在雪地里头，就是拼了命的完成这个党和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
3: 在北大荒博物馆这面纵贯2层楼的墙壁上，镌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他们都是像杨华、黄振荣一样的拓荒先驱，把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献给了黑土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7: 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汇聚在一起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就是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奇迹。
3: 在这片黑土地上，一代代北大荒人接续奋斗，相继涌现出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寒地水稻之父徐一荣等杰出代表，守护着大国粮仓的岁岁丰饶。2021年，

0: 北大荒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1: 城市更新是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提升人居环境和城市功能的系统性工程。十五五期间，黑龙江统筹高校

0: 驶入齐齐哈尔、卜奎两大收费站，就可以享受过路费全额补贴。出站口还设立了现烤肉串免费试吃区及景区优惠套票发放点。铁路方面，第6917次列车也化身移动的烤肉文化展厅，让旅客在旅途中提前感受鹤城风味。本届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主会场活动从12号一直持续到27号，联合抖音、京东双平台投放百万消费券，叠加停车场限时免费等多项惠民福利，持续擦亮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金字招牌。
1: 12号，黑土优品杯2026年黑龙江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总决赛在黑河爱辉区开幕。
0: 这次村 B A 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队伍、数百名农民球员参加，大赛奖品也非常接地气。
2: 第一名奖品就是12根拢的一个10多万块钱的播种机，这个奖品还是很丰厚的，我们有希望把它拿回家。
0: 赛场外，村 B A 云集同步开启。全省20多个县市的特色美食和农副产品集中亮相，
3: 这里特别热闹，感觉整个城市都在庆祝节日一样，烟花非常漂亮，每个人都很热情，我准备再去市集看看，买一点这里的特色产品。
0: 为持续放大村 BA 赛事效应，黑河爱辉区推出直播助农、电商消费券、电音嘉年华和跟着村 BA 去旅游等系列活动。赛事期间预计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1.5亿元。当地还借力赛事人气，举办中俄跨境电商产业招商大会，吸引上百家国内外客商齐聚，围绕对俄进出口及跨境电商等产业链展开深度对接。
4: 爱辉这里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对俄合作的基础也非常好，我们希望借助这里的平台把跨境贸易做得更好更大，也期待尽快和当地的企业达成合作。
5: 下一步爱辉区重点打造双买双卖、爱辉数字电商直播基地和产业园，以及爱辉冷水浴全产业链，依托冰雪和界江两种资源，以赛事经济为牵引，体育、文旅、商贸和产业融合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8: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7: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8: 妈妈，让我念。
7: 好。
8: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7: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8: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9: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

0: 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四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膏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

小旦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高。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高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高，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千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2个，但是这2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气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
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这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连续吃了六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

0: 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打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膏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它也管，因为它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膏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 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膏。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膏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 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
3: 北京时间21: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老师啊，有男士哈、问我们一个问题，说我呀有一点点怕婚姻。为什么怕婚姻呢？我觉得女人结了婚之后往往就变成怨妇。我见过我同学的老婆，我也见过我妈，还见过我姑姑，都是一副怨妇的样子。比如说我妈吧，从来都是埋怨我爸。我爸事情如果做得稍微不好，我妈就开始唠叨，就开始埋怨。如果我爸比如说没赶上别人那样靠买房挣点钱，没赶上别人那样靠生意挣点钱，我妈为这个就念叨了好长好长时间。几乎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一直听到的都是我妈在抱怨我爸。后来呢，我又看到我姑在抱怨我姑父，而我姑父和我爸爸经常他们都是同一个表情，他们皱着眉头面无表情躲在一边，他们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而我呢，看着我妈或者我姑姑，看着他们不断的唠叨，看着他们一腔的怨气，我就觉得怨妇太可怕了，真的。后来那一天和同学在一起有一个聚会，结果呢，三个同学都带老婆来了，有一个老婆当着那么多人面就抱怨她老公。我们那个同学啊，在学校的时候，大学里挺有才华的一个人。那时候在大学里啊，大家还有那么几分都觉得钦佩他，因为他比别人懂得多，他也是一个大才子。可是那一天在他老婆面前，我又看到了我爸和我姑父脸上的表情，他皱着眉头咬着后槽牙什么也不说，假装没听着，他老婆在旁边嘚嘚嘚。所以啊，我现在36岁了，不想结婚，因为我怕我娶一怨妇啊。有人说，其实明察秋毫还是能看到谁是怨妇谁不是怨妇的哈。我就想问问怎么样可以避免娶到怨妇？如果结了婚一个女人变成怨妇是为什么？
1: 一个好好的姑娘，如果她的爱情甜美，婚姻幸福，她的丈夫又是积极的向上的，对她又疼爱有加，这样的女人变成怨妇的可能性是不大的。真的是，这些前提条件都没有的话，或者说是让她结婚以后看到她的丈夫和她的结婚之前的男友差得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好，怨妇也许就可能产生。这是一个条件的变化，对吧？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婚前和婚后男人的这个变化，我倒是觉得是相当大的。去追一个女生，追一个女孩子的时候，那个男生往往是特别关爱，接人接送冷暖等等都做得很到位，但往往结婚之后这些东西就慢慢的越来越远，越来越疏离。那么这个时候女孩子的抱怨就会出来了，实际上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些更多的一个是要做到，再有一个是要互相沟通。对吧，你做到了，尽可能做得好了，那肯定还有疏忽的地方，那么沟通，及时沟通，及时弥补，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的。如果都已经把一个女人从一个美好的少女，一个姑娘，一个新娶的新娘变成了怨妇了，这是很多年的一个渐变的过程。当年要是一个怨妇，那你肯定是不会娶的，当年一定不是这样，那么就尽可能的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这样。而这位给我们发来微信的这个人，他只看到了三个家庭。那用三个家庭如果去应该说是如果以偏概全的话，未必，你可能看到，你也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先不去找怨妇，你去看一看你的哪个同学生活得很幸福，然后你再去观察他太太身上，他太太的那些表现，他先生的那个表情，对吧，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不是变成怨妇，并不是一个女人结了婚一定是怨妇，而是结了婚以后不善经营婚姻，不善经营感情，又不想付出，
0: 嗯，
1: 那么才会产生怨妇。
0: 嗯，
1: 那这位36岁的男士，如果你想娶一个美好的一个老婆、
0: 嗯，
1: 对吧？不是怨妇的老婆，其实你要做的事情要相当相当的多。
0: 嗯，我觉得吴老师说的特别对。第一，这个女性成为怨妇，那她有可能，比如说你在婚姻当中有一些地方并没有能够满足她，啊，有些人可能会说，女人好贪心啊，娶了她了还要怎么满足啊？女人呢，可能有各种各样对家庭的一些愿望。和男人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女人特别希望男人结了婚以后还能够是像婚前那样一如既往的体谅她，
1: 对，
0: 呵护她，关心她。

0: 如果男人一忽略她，她慢慢的就不会心生抱怨。那另外呢，女人确实更关注家里，她会觉得家里要好就好了，家里比如说钱也挣得多，日子也过得安康太平富足，那女人就会觉得很开心哈。那男人可能会觉得，我天天费那么大力气呢在外面挣钱，我那么忙的时候你还抱怨我不能来陪你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些矛盾。所以我们说婚姻确实是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和经营的。那么女人的这些怨气出来的时候，一方面确实是在婚姻当中有不够满足的地方，另外女人本身也确实没有了解用什么样的一些技能才真正能经营好你的婚姻。因为抱怨的婚姻通常都不会抱怨的越抱怨越好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是希望你的婚姻好起来，但是你用的是抱怨的方式，你希望你的丈夫能够更强大起来，你希望你的丈夫能够不要再忽略你，能够眼睛里看到你，心里有你，但是你用抱怨的方式，他慢慢的就会变成这位先生的爸爸和姑父以及他的同学那样充耳不闻，听不到你的抱怨，也不想再听你的抱怨哈，可能就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是两个人的事情，这是两个人的事情。我就在想，有一些男人，比如说这位爸爸、这位姑父和那位男同学，他们可能都是一个类型的，他们本身也不是一个交流类型的。往往当女人心生怨气，开始有怨气的时候，女人希望听到的是你来和他交流。比如说你会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开心？听着你不开心，是有什么样的地方你觉得我没有做好，或者咱们家你觉得不够好，是吧？或者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是女人特别渴望男人来交流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大部分男人都不会交流，所以大部分男人都会，你说我就假装听不着就是了，反正你唠叨唠叨也就过去了。所以也是你们的隐忍慢慢的造就了那个人越来越成为怨妇。他可能30岁比20多岁的时候更会埋怨，40岁、50岁、60岁，一辈子他都在埋怨当中。
1: 对，
0: 是吧？
1: 对，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的，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两性之间的差别。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男人不善表达，不愿意太说话，在单位可能一天也说了不少了，回家他就不爱说话。那么女人不是这样，在单位可能说的绝对没有家里人多，在家里的时候多，他可能见了你以后哗说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时候如果男人表现出来了厌倦，不爱听，躲起来一声不吭，一点回应都没有，这个女人也会产生抱怨，天长地久就越来越厉害了，就是这个日子过得就很不舒服了。实际上交流是必须的，你要想把日子过好，把婚姻变得越来越幸福，其实真的在大多数女人当中，并不是你要挣多少钱，你要提供多大的一个房子，她想要的是一个关爱，一个沟通。这些就是作为男人来说，虽然你不太爱说话，你也尽量多说几句话，你不太会哄女人哄老婆，但是关键时刻你也哄她，这就可以。那么怨妇就可能产生不了了。
0: 另外哈，我们也知道，就是有报道，也有调查说，我们中国的夫妻之间精神生活非常的贫乏。
1: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很多夫妻之间的共同娱乐就是坐那儿看电视。
1: 现在还不是了，各玩各的手机了。
0: 现在可能就变成各玩各的手机。我们所说的共同的精神生活，共同的精神生活，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共同营造一些精神生活就好了。
1: 对，
0: 是吧？就是能让我们一直都觉得对方跟我们是朋友，是玩伴，是相互能够贴心和理解的人，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最亲的那个人，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延续就好了。所以我们大家还得努力经营我们结婚以后的伴侣生活。
1: 没错没错，这太重要了。你要想让你自己过得舒服，那不是说这舒服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靠两个人共同打造的，共同打造，共同努力，那才能够享受这个美好的婚姻生活。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

0: 我度才是最难
1: 的。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2: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有一位女生问到我们一个问题哈，说我一直啊有一个男闺蜜，真的是闺蜜啊，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关系特别的好，因为很小就认识了。我们俩恨不能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是熟人了，就是在幼儿园他老不理我，他和另外一个女生关系挺好的。后来因为我们两家都住在同一个社区，我们又一块上的小学，两家就很熟了，真的是闺蜜哈。是这样的，他现在有一个女朋友，他交往的这个女朋友，他交往了大概有五六个月，然后呢他就不够喜欢人家了，他想和人家分开，结果呢就分不开了。因为每一次说要分开吧，这个女孩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我折磨。这个女生不吃饭不睡觉，人变得很憔悴。这个女生呢也威胁过要自杀，要这要那。当这个女生知道我和我的这位男闺蜜关系很好，是在他们刚刚恋爱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我这位男闺蜜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女朋友，我呢就特别哥们儿，在他女朋友面前，我相信这个女生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她知道我和男闺蜜的关系好，那她现在因为有我的微信，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发微信，特别是当这个男生说想和她分手的时候，她大段大段的向我来倾诉，告诉我说如果离开了这个男生，他基本上就会崩溃，他会去死。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的自虐，但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办。问题是男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男生是个挺心好的人，他特别怕，他很善良，他怕自己真的和这女生分手，这女生真的出点什么事儿，他觉得负不起责。这女生吧，父亲在国外，母亲常年在深圳那边盯着厂子，也是做外贸生意的，这女孩一个人在这儿，不缺吃不缺穿，什么都有，挺有钱的。可是这女孩呢可能就是缺爱，所以这女孩心里特别的变态，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我跟她说让她带这个女孩去看心理医生，没用啊，这女孩根本不承认自己心里有问题。这女孩说了，只要你和我在一起，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办啊？
1: 这真的是不好办的事儿。我觉得现在这个给我们发信息的这个女生来说，她没有办法。
0: 嗯，
1: 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跟你现在的男闺蜜，多接触也不行，也没意思。我倒是觉得要如果是我在里边进退两难的话，我直接我就屏蔽掉她，我不跟她。不跟这个女生有过多的接触。
0: 嗯，
1: 真的是没有办法。她给你大段大段的发来，你怎么说？你说我去帮助那个男生让你们俩和好，对吧？将来如果人两个人真好了，真结了婚了，他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动不动就要死要活，那这个男生是不是也够难受的这一辈子，对吧？那你还不如就跟他说，你说我现在有男朋友了啊，就这么说，我现在有男朋友了，我也跟我的男闺蜜已经疏远了，这样的事情不要再找我了，我觉得你最好撤出来，拉黑他，把那个他的微信删掉算了。真的是不要掺和了，越掺和越乱。至于说这个男生是不是趋于这个女生的这个淫威之下愿意跟他好，那是那个男生决定的事儿，你完全没有办法，你也没有说你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去，看心理医生这事儿得自愿。这个女孩子愿意去，可能管事儿，把他带过去，什么事儿都不管，让他们两个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去解决，或者借助于家长，对吧？把这个女孩的家长也请过来，或者怎么样谈一谈为什么不愿意。要是这么说，如果这个男生是我的儿子，我会很害怕我的儿子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妻子，将来怎么办啊？动不动就给你玩绝食，玩自杀，各种威胁，那这没法，没有办法生活的。其实这个女孩子至少是病态的，咱且不说他是不是有心理疾病，他至少是一个病态的不正常的一个状态。
0: 所以吧，这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不少，就是当一方要分手，另外一方开始有各种威胁，比如说你要和我分手我就去死，
1: 我死给你看，
0: 你要和我分手你和你全家人都不好过，你要和我分手我就在社交媒体上把咱俩的照片公开 啊，你要是和我分手，我就如何如何如何。
1: 其实要是我说这样的人是一定要跟他分手的。
0: 嗯，
1: 比如说他在社交那个网络上，他给你发照片，你是可以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嗯、你可以告诉他说我们俩不合适。
0: 对，
1: 我只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你不要说别的了，
0: 嗯、
1: 你撤了就行了、
0: 嗯，
1: 不见面了，你拒绝跟他见面。对吧，如果他骚扰你，你还可以报警，
0: 嗯，
1: 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你因为这一次他作了一次你回去了，你还是觉得不行，你又想撤退了，他再做更厉害的，那么就把等于把这个人也惯出来了，说如果我得不到我的满意我就作，
0: 嗯，
1: 对吧，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里边。所以女孩子退出来吧，你不要参与，不要管，你只告诉两个人，你们俩自己去解决，跟我没有关系，你也不要再给我发这样的微信了。
0: 嗯，那么至于说一对恋人如果说你想和对方分手，那对方以什么我不活了，我要自杀这样的一些这个情绪来威胁你的话哈，假如说并不是你真的对不住人家，
1: 对
0: 假如说并不是你真的对不住人家，只是一个正常的分手，比如说真的合不来了，大家要分手，那对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特别的警惕，就是对方的情绪确实是很容易被激惹起来，但是我们也想说的是，绝不能因为对方这样的一个说辞，那么你就说好吧，那我就不和你分手了。你会觉得一次一次的拖延下去，每一次你自己也会陷入到一段痛苦当中。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并不情不愿的在这样的感情里，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就是当你提出分手，对方又有这样的一个苗头的时候，你最好的办法是淡着处理，
0: 嗯、
1: 就是撤，
0: 嗯，
1: 不要有激烈的回应，不要说你要怎么怎么着，你要不怎么着，你不过来我就怎么怎么样，你就马上过去，不要。
0: 嗯，
1: 所以说谈恋爱也是一个识人的过程啊。
0: 对，谈恋爱真是一个识人的过程，识人就等于认识人的一个过程、啊、
1: 对呀，
0: 我们只有在谈了恋爱之后，那我们才能谈谈看，看看对方是不是适合我们的那个人，是吧？
1: 对。
0: 一位女生问我们的问题是说，我和男朋友我们谈了四个月的恋爱，是他主动追求我的，他长得很帅，各个方面都觉得不错，那人呢也是一个很自爱的这样一个男生，工作表现也是很优秀的。我和他，我们两个人过去曾经是同事，后来我在那个公司里待了一段时间，我就去了另外一家公司，然后因为和原公司还有业务上的一些交流，于是呢找他来问到业务上的一些事情，就这样大家加了微信，然后聊的就更多了。突然有一天他主动约我的，然后他开始做出一副追求我的样子来。那么和他在这四个月当中，我一开始都觉得挺甜蜜的。我想以前我们虽然在同一家公司，但是了解的很少，而且没有机会能这样单独的交流。那现在是我离开了，但是我们的缘分却来了，我还是挺幸福的哈。可是呢，有的时候是觉得他有点和其他的男生不一样。那么真正让我开始起疑心的，当然是以前公司的同事碰到了，然后说起来，突然主动问我说是不是和谁谁谁在谈恋爱，我说是的。然后呢，公司的女同事欲言又止，在我的追问下终于告诉我说，对方好像不是喜欢女生的，大家都是这样传言的，也就是说我的男朋友并不是喜欢女孩子。此刻呢，我才能够意识到好像是有一些事情是不对的。嗯，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他会接到某一个人的电话，我一开始以为是女生呢，因为听那个口气很像是跟自己挺亲爱的人在说话，但是当后来我从听筒中听到了男生，那我就放心多了，我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往其他的地方想。现在觉得是这样，周六周日有一天他一定要和他的男生朋友们一起去打球，他说有一些男生的活动他是不愿意带我参加的。另外就是我们在一起四个月了，他非常的守规矩，我想我这样说你们也知道什么意思了吧，也就是说并不和我亲近。 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直接问他挺怕伤他心的，因为听我的过去的同事说，他并没有告诉其他的人，而是大家也是通过蛛丝马迹看到的、了解到的。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倒是觉得你猜疑自己、折磨自己，那就不妨问一下。
0: 嗯，
1: 真的不妨问一下，有这样的一个传言，你看看他怎么说。再或者，如果他再去跟那些哥们儿们打球，你不妨参与一下。
0: 嗯，
1: 你看看你坚持要去参与，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真的是兄弟几个打球，那么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还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显摆。
0: 嗯，
1: 对吧？你瞧我女朋友多漂亮，她会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就是坚决拒绝，跟你着急，跟你吵架，把你甩到一边去，那又是另外的一个结果。我倒是觉得你自己跟她交往过程当中的切身体验，你的那些感受应该是最灵敏的、最灵验的一个验证。
0: 嗯嗯，我也觉得是哈。这个别人说呢，也许是空穴来风，就是也许是一个流言啊。那么也可能呢是有依据的。你自己和这个男生在一起，也许是听完了别人说，你开始变得多疑。那么也可能是真的，你有一些感受被别人的这个说法呢印证了哈。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应该直接去沟通一下，去问一下哈，说我听到了这样一个说法，我有点担心我们两个人，想问问对方你是怎么看的。那你可以这样去问啊。
1: 有这个苗头，我倒是觉得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
0: 一定要更慎重一点哈。问完了以后，那么对方的这个交流，然后你自己也拿定主意哈。因为假如说对方像你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你的男朋友像你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喜欢的并不是女生的话，那么和他在一起，你即便是再喜欢他，和他在一起可能未来的生活也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1: 对，
0: 就是这个是你要
1: 考虑到的。
0: 哎，要考虑清楚，要考虑到的哈。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

0: 今夜思雨是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老公啊，前一段时间就是上周吧，出差了一趟，出差呢是和公司的几个男的一块儿去出差的，然后出差回来之后呢，我也是无意中吧，我就查了一下他手机的转账记录，突然发现哈，有一天夜里一点多的时候，他就转账给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呢不是熟人，再一看呢转了几百块钱，然后还有一个转账呢就是转给了一家洗浴中心，几乎是在同时。后来呢我就问他了，他告诉我说那天去洗浴中心了，那我又问他为什么要转给一个女孩子呢，他说是一个服务员，算转给人家服务费吧。我听了这心里就不痛快，好几天了心里边一直就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呢可能有多方面吧。我们孩子现在2岁多，自从我怀孕生宝宝到现在，我们其实也很少有一些亲密的关系，因为我确实是为孩子太操心了，他也为孩子操心，但是呢他对孩子对我也都挺好的，一般来说我要让他给我买什么呀，或者我让他帮我照顾一下孩子呀，他都是帮忙的，这些方面他是个很好的丈夫，所以我特别怕他出点啥问题。我觉得他很好，当姐妹之间人家其他的丈夫出点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老公应该不会，他是一个挺正直的人。可是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转账记录呢，我心里边就不舒服啊。
1: 这个女人还是蛮细心的啊，能够发现这样的一个蛛丝马迹。
0: 嗯
1: 嗯，其实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对于老公的这个关爱就少了很多很多，也许把90%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工作呀、家庭啊、照顾孩子身上了，那个时候老公就往后排了。其实这个排序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应该说是比较残酷的，
0: 嗯，
1: 真的是比较残酷的，他的一些需求你都已经忽略掉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偏差就可能会因为这个出现，那么其实两个人好好探讨一下怎么样把现在的状况有所改进，有所改变，对吧？你现在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你已经告诉他了，他已经知道了，无论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服务费也好什么什么那都另说，那他错了他心里自然是知道的，那他的愧疚自然也就是存在的。我倒是觉得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到此为止不用再说了，对吧？你们又不是不想过了，你们还想继续过下去，那下一步干什么呢？下一步要去探讨怎么样把你们的夫妻关系拉近了，一定要记着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以后排序是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孩子是咱俩的。
0: 嗯，
1: 如果你把这个排序排对了的话，可能你的家庭状态夫妻之间的感情就不会像这样因为疏离而产生一些裂痕。
0: 嗯，
1: 这是要做的。再有在特别平和的时候，特别平和的时候比较理智的去谈论这件事情，你不用说你做过什么什么，不用确认，也不用说，你把这个危险性要告诉他。
0: 嗯，
1: 且不说道德伦理责任，那都不是健康的问题。
0: 嗯，
1: 对吧？可能这一次的疏忽，一次的放纵，就可能招致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0: 嗯，
1: 你把这个告诉他。我想如果是一个像他说的丈夫，其实对他也

0: 挺好，对家也挺好，对孩子也挺好的这样的一个丈夫，是敲了警钟就足够了。
1: 嗯
0: 嗯，不要把事情弄僵，不要吵，不要打。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事与愿违了。那么真心的跟听众朋友们说，两个人结婚之后，你们两个人是最亲最亲的人，而不要因为说有了孩子，孩子第一，丈夫在后面，不是那样的。
1: 嗯，下面是一位妈妈的问题，她问到哈，她说我家里有两个宝宝，我现在比较烦恼的是哈，我的这个老公啊，他偏心，他只偏大宝宝，他对二宝宝不好。二宝宝本来就体弱，第二个宝宝呢在生下来之后呢，我照顾第二个宝宝照顾得特别多。大宝宝呢和第二个宝宝相差将近4岁，大宝宝呢在我怀孕生第二个宝宝之后哈，大宝宝可能是听他爸爸的，也不大愿意搭理他的这个小弟弟。那么老大也是个儿子哈，我的丈夫呢对老大非常好，爷爷奶奶对老大也特别好，可能这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孙子吧。他们和老大的感情也很深，因为爷爷奶奶是带老大的，特别在我怀老二生老二的过程中，现在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疼爱老二，似乎全家人都不拿老二当回事儿。如果老大咳嗽一声，全家人都紧张，如果老二都发烧掉水了，他是指这个
0: 点滴，
1: 掉点滴了哈，那么最多他爸爸也就问一下，然后等我回答详细描述的时候，我发现他爸爸就不感兴趣了。为这个呢，我跟我丈夫吵了很多次了，我对他说老大和老二同样的重要，他们俩都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老二不是你的孩子，你这样做也就罢了，老二也是你亲生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可是我发现我说了没有用，他答应我，嘴上答应，可是过一会儿他的注意力又回到老大那儿去了，该怎么办呢？
0: 这个事儿真的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过来的啊。
1: 嗯，
0: 比如说爷爷奶奶对老大的这个情感和对老二的情感是一定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是他亲手带大的，一个现在还在你的怀里，对吧，他是不一样的。爸爸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看你的全部精力大多数精力都放在老二身上了，那老大我自然多关照一点，他可能出于是这样的一个心思。那么在你这看来呢，就觉得怎么会你们都喜欢老大不喜欢老二。说真心话，只要是自己的孩子，无论关注的多了一点还是关注的少了一点，那同样都是连心肉。
1: 嗯，
0: 绝对不会因为说老大怎么样老二怎么样，不会的。但是在关注的这个点上可能有所偏差啊。那其实这位女士跟她老公打架吵架为了这个是没有必要的，真的没有必要。那你就干脆侧重点，她多关注老大一点，你多关注老二一点，这就可以了，对吧？如果不是相差太多的话。再有如果说像她刚才说老二都已经挂水了，那个丈夫过来也就问了问，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软弱一点，哎呀我抱不动了，我这个是不行，你得帮助我怎么样，你给她提供一些机会，指派他去做一些关注老二的事儿，对吧，具体的事儿他慢慢也可以培养起来，对吧，他可以关注到老二，不是不关注，是你把老二有的时候也管得照顾得太周到了，他用不着管了，这时候他就关注老大去了。所以这事儿真的不要为这件事儿在家里造成一些矛盾，爷爷奶奶事儿你根本就不忽略不计，爸爸那个事儿丈夫那个事儿，你要多给他提供一些关注老二的一个机会，就是你心里有准儿就够了，千万不要嘴上跟丈夫吵架，那个、一点用没有，只有副作用。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一位女孩子说到自己这样的一段经历哈，她说我今年呢是31岁，因为自己还没有嫁出去，所以呢就花钱在某一个相亲的一个公司啊，然后呢交了钱做了会员，由这个公司呢安排去见一些男士，因为我自己个人的条件挺好的，我自己月入3万多。自己呢也有房也有车，公司非常好，福利也很好，发展前景也不错。那我们公司也是一家上市公司，我做到今天这个程度呢也是我自己辛辛苦苦的做来的，所以呢我也挺希望找一个和我基本上是比较般配一些的男生，如果和我比较般配的男生可能条件也会稍稍的好一些。那这一家公司呢也是按照我的要求和标准在帮我做安排，安排了几个人之后，我就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不合适，有的呢是岁数比我大很多，甚至他们还安排了年龄比我大20多岁的，那么还有的呢是身份和自己实在是不符合，比如说听上去是一个优质的男人，但是谈吐很差，修养也很差。总而言之吧，前面几个都没有看上，一直到上个月的时候，这个公司安排了一个人我见了，这个男生我觉得各方面都特别的满意，这个男生修养很好对我也不错，也很会呵护人，很会照顾人，问了一下公司啊自己的工作啊能力啊也都是不错的，那我就一下子动心了，我感觉一下就陷进去了。然后没多久突然他就不再约我了，我到这个公司去找他的一些个人的资料，那么公司告诉我说他觉得我不合适，我不相信，我还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找到了他，联系了他，因为之前呢微信他已经把我解除了，当我再找到他联系他的时候，他约了我见了面，此刻他对我说了实话，他说我看到的只是他的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几乎他算是这个公司的雇员吧，由这个公司呢给他出费用，那么他和各种各样的女孩子聊天，他说其实他对我挺动心的，但是因为他和公司有协定，那么他不能够对我动心，他说其实他真正也是一个单身。我这样一听啊，我现在觉得我真的挺想和他在一起的，但是呢我又不知道他能够做这件事情，他能够在这个公司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不是出于职业上的一些习惯会哄女生，还是他真正觉得我很好呢？
1: 首先他是一托，
0: 对
1: 对吧，
0: 其实
1: 他就是一个婚恋公司的托。
0: 其实说到这儿，这个吴老师是一语道破，
1: 对，
0: 他就是一位托，他是这个婚恋公司请来的一位托。
1: 如果他在这个婚恋公司再不给你提供一个合适的，你可能就要
0: 退钱了。
1: 退钱了，
0: 嗯，
1: 所以他派来一个能够吸引你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我倒是觉得，如果你想嫁一个人，真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算了吧，别跟托扯，
0: 嗯，
1: 对吧？那个托能说什么？我根本就没看上你，我就是为公司工作的，
0: 嗯，
1: 这么说合适吗？
0: 也不合适啊，
1: 我也是单身，其实我也是对你动了心的，但是我们公司有规定，但是那后边话你怎么没听进去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其实那是真话，
0: 嗯，
1: 前边的未必是真话，所以好好去找你属于你的那个另一半吧。再有提示一下啊，你的条件如果太好的话，你又要要求男朋友的这个年龄各种方面跟你都能够对应得上，并不容易。
0: 嗯，
1: 你想在现在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当中，一个31岁到33岁左右的男人，就算35岁，月收入3万，有房有车的多吗？
0: 太少了。
1: 对呀，所以你的条件太好，可能也会在你的这个选择的范围这个太小了。那么你肯不肯放宽？
0: 嗯，
1: 比如说他收入不如你。他没有房子，你接受吗？但是这个人挺好，
0: 嗯，
1: 是吧？你完全可以通过，比如朋友之间的介绍啊，参加一些大龄青年的活动啊，大

0: 平青年，我倒不是说别的意思啊，因为你31岁往上找的话，大约35、36岁都是可以的，那就比较偏大的。你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看能不能认识。嗯，婚恋公司，我倒是觉得那真的靠谱的，在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也就50%吧。
1: 嗯，
0: 真的是。
1: 是的，所以。尤其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情况，那他我们很难帮你来分析他是职业表现喜欢你还是发自内心喜欢你，
0: 这个很难说了。
1: 而且你现在他现在你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他，他现在给你的这些话我们也都很难帮你判断是真正对你感兴趣呢还是怎样的。如果有其他选择，你不妨先看看其他的选择，是吧。 下面有一位，也是一位姑娘哈，女孩，她说，我想说一下，我男朋友啊，他在工作中一旦遇到困难、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开始很暴躁，他完全就没有谈恋爱的状态了，总是在想他自己的那些事情，在考虑他工作当中的事情，即便是我们两个人约在外面在吃饭、在谈恋爱，但是他压根就没有谈恋爱的任何的心思和状态。只有他工作顺利的时候，一个事情做完的时候，上司没有再给他压力的时候，他才像回到谈恋爱的状态。其实我也知道男人可能会更看重工作，问题是我们俩现在恋爱才只有半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还在了解他的阶段，他就在恋爱当中如此的情绪化，把工作排在第一，恋爱排在第二，这样的人我能和他在一起生活吗？
0: 这也是你了解的一个部分呢。比如说工作压力一大，他就要发脾气，就很暴躁，这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你知道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毛病，对吧？那至少是你考虑一下将来那个工作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的状态你接受吗？这是一个暴露他一个缺点的地方，被你了解到了，这是一件好事儿。再有提醒这位姑娘，一个人到一个单位工作，领导一定是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的派给他，永远处在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工作状态，对吧？遇到困难，其实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非常多，非常多遇到困难很艰难的时候，那么他一遇到困难就跟你这样的一个态度，你是不是能够承受？比如跟他结婚了以后，你这边有孩子，有照顾着家，还要工作着，他回来因为他的工作不好，他就给你发一顿脾气。我是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替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正常不正常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只是你感觉这人你受得了还是受不了。
1: 有一位男生说哈，我自己呢条件很一般，女朋友刚刚找我的时候希望我的条件更好啊，但是呢女孩挺好的，当她知道我现在工资就这些，一时呢我也很难挣到钱，所以呢跟我在一起还挺不错的，也就是说她是认可我的。问题在于她妈，她妈妈总是给她打电话，总是询问我的情况，她开始呢总是在骗她妈，总是在说我挺好的。后来呢我就听到她跟她妈讲电话，我现在一个月只有4000多块钱，他跟他妈说我一个月能挣14000多块钱。慢慢的我自己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总是觉得他这样撒谎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也跟他提出我愿意让他妈见一见我，我相信我能够说服他妈妈，但是他说我不能见他妈，至少在现在，什么时候我真的赚够了14000再见他妈。他说我如果现在见了他妈，他妈一定会指出他是骗他的，然后呢他妈一定会不会让他和我好的。
0: 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实话实说比较好，如果这么样的话，什么时候你能挣到14000啊？你现在只有4000的工资，一点一点涨得涨多少年啊？对吧？所以还是实话实说比较好，倒看看他妈是一个什么样状态。他妈一定不让他跟你好，他就能不跟你好的话，那你们也走不下去。如果他妈妈说不让他跟你好，他千方百计的去说服他妈妈他还要跟你好，那这段爱情就是可取的。所以你要分清楚，不要撒谎，直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对你们的爱情是一个考验，对你的女朋友也是一个考验。
1: 其实我们也是在恋人。

0: 当中这样的事情不少见，
1: 对、啊、
0: 就是有一方替另外一方打掩护，
1: 嗯
0: 啊、妈，他们家这个，你放心，他爸他妈没离婚，是吧？
1: 啊，对，
0: 妈，你放心，他挣的挺多的，他一个月挣10000多块钱呢，年底奖金还能分个啊10万8万呢，这都是我们恋人出于好心，我们想让自己的父母放心，然后我们替对方去打掩护的。那我们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认可我们的另外一半，但是我们可能隐瞒了重大的实情。
1: 对呀、啊，
0: 实际上父母还是很在意这个的，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父母，他们会参与父母参与儿女情感的意见，所以如果有一天知道真相的话，他们会原谅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不原谅那个打掩护的那个对象。
1: 对、啊，
0: 他们会说：“你看，你挣这么少，还让我女儿骗我。”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看你这个家庭里出现了一些问题，你还让你儿子来骗，让我儿子来骗我，是吧？他们会这样说。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哈，最好还是
1: 实话实说。
0: 嗯，
1: 因为你说了实话以后，对方的反应也是最直接的。他可能反应说：“哟，这小伙子现在挣的不多，那你在。”中间就是你的另一半在中间说他还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个进展的空间，发展的空间呀、啊、或者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你还可以替他说一些这样的话，
0: 嗯，
1: 对吧？那么看看他的父母会不会接受。但实际上就是即便父母不接受他，你们两个人真的好，父母最后一般也会接纳这个你的男朋友啊，或者你的女朋友啊，也不会有那么多父母非得棒打鸳鸯。关键是不能骗。
0: 嗯，
1: 你说打掩护其实就是一个欺骗，对不对？
0: 对，
1: 你说你一个月挣20000，但是你实际生活你是挣5000，
0: 对，
1: 那你生活状态质量是不一样的呀。
0: 对，
1: 你在平常的花费上不一样，你几天就被看漏了呀。
0: 对，所以呢，建议实话实说哈、嗯、我们可以就像吴老师以前教给我们的那样，我们先捡对方的优点，说很多说很多，让爸爸妈妈能够认可对方，然后我们不替对方去撒这样的一些谎。好吧，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是否看过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的是一个音乐老师，靠着教孩子们唱歌，组建合唱团，帮助了一批问题少年敞开了心扉。其中的一个孩子后来还成为了世界知名的指挥家。而在上海，也有这么一个志愿者老师，他和一群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上演了一幕中国现实版的《放牛班的春天》。那么这里面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0: 这首歌很耳熟啊。哎，这不是《修女也疯狂》里的插曲吗？
1: 对啊，
0: 你别说，配上中文词儿，再被孩子们一唱，还真挺好听的。
1: 是啊，这首歌的中文名叫《快乐相随》。那，我这还有视频呢。
0: 视频

0: 我看看。哇，孩子们真可爱。哎，姚明也在舞台上，这什么节目啊？
1: 这是上海东方卫视的春晚视频，2012年的，当时姚明和这群9000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表演了这首《快乐相随》。
0: 9000合唱团，这是个专业的合唱团吗？
1: 啊，不是，我呀，刚刚采访完他们的老师回来，他们的故事啊可多了。
0: 哟，这么说，你是记者？
1: 对啊，我也是听说了他们的故事啊，才特意去上海采访的。
0: 是吗？哎，快说说，这个合唱团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看不出来吧？这些合唱团的孩子啊，其实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
0: 是吗？在舞台上真看不出来，
1: 是吧？这些孩子能走到电视的舞台上啊，都是他们的老师张艺超努力的结果。我这次跟他聊完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你是不知道啊，他是个高材生，为了这些孩子牺牲太多了。
0: 什么叫牺牲太多了？
1: 哎，放牛班的春天那部电影你看过吧？
0: 当然看过了。
1: 张老师的故事啊，和那个电影就很像，但和电影里的那个老师又不一样。张老师不是学音乐的，他呀，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啊。
0: 哲学系的研究生，那他怎么会认识这些孩子的呢？
1: 这就得从16年前说起了。张艺超这个人啊，从小就是个学霸，当年连高考都没有参加，直接保送进了复旦，然后又直接升到了哲学系的研究生。这种人生啊，不知道被多少人羡慕，父母也特别骄傲。
0: 那肯定的呀。
1: 不过现在他的父母啊，都怕提起他的名字，更怕别人问他的儿子在哪儿工作，收入多少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实在说不出口啊。张艺超现在的收入啊，连普通的大学生都不如
0: 啊。不，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刚才你说的那群孩子。
1: 是啊，其实他和那些孩子结缘是他读研以后的事儿了。那是2001年，当时张艺超在学校办着一份学生报纸，他偶然读到了一篇报道，说是北方的一个大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办学条件跟贫困地区没什么两样。他很惊讶，然后又想到上海应该也有这样的学校吧，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下，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就在离复旦大学不远的江湾镇，那里有不少这样的学校。他去了其中一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吓一跳啊。
0: 那儿的条件很简陋是吗？
1: 简陋到超乎他的想象了。那个教室不仅特别昏暗，连桌椅都已经旧得嘎吱嘎吱响了，黑板是黑漆刷的，粉笔都没有完整的。张艺超真是不敢想象，堂堂的大上海竟然有这样的教室。而且最让他揪心的是那些学生，他从来没见过那么吵闹的班级。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真是干什么的都有，睡觉的，吃东西的，还有聊天的，听课的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啊。你想啊，本来这种学校的师资力量就有限，学生又是这副德行，哪个老师还愿意认真教呢？
0: 那张艺超就决定自己去教了。
1: 对，不过一开始也只是想去临时帮帮忙。有一次他带了一袋糖果又去了那个学校，老师把糖果抛到空中，孩子们就开始疯抢，结果还有人为这点糖打了起来，还有孩子哇哇的大哭。张艺超跟我说啊，他当时眼圈就红了。他想这些孩子还小，但可能再大些啊，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比，就会变得自卑。但如果他们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能够建立健康乐观的世界观，也许他们的一生都会改变。
0: 嗯，
1: 所以他就开始号召自己的同学朋友和他一起为这些孩子们上课。当时也确实有很多人响应了他的号召。
0: 可是时间一长，能坚持的人就不多了吧？
1: 没错，毕竟大学生的时间还是相对宽裕的，热情也高。但一旦毕业了，工作了，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自然也就坚持不下去了。可张艺超却不一样，他读研究生期间给孩子们上了一年的课，也发现孩子们因为他的课而在慢慢的改变，就冲着孩子们真心实意的喊他张老师。

0: 是这一点，他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决定要做老师了。他认为老师不仅要教学生们知识，更要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 说得好啊，哎，所以他毕业以后就去做了这所学校的老师，对吗？
0: 哦，那倒没有。他先是去了一家民办的双语学校当高中老师。这所学校收费很贵，高中一年的学费就要8万块啊。
1: 好家伙，看来都得是富家子弟才上得起吧。
0: 是啊，这些学生的家境都很富有，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是冲着国内的高考去的，都是直接参加海外的高考，准备到国外上大学。
1: 啊，对了，在这种学校当老师，收入肯定也低不了吧？
0: 那当然了，所以好多人都很羡慕张玉超这份工作。学校不仅硬件好，伙食也特别丰富。可就算这样，还有学生嫌食堂不好吃，让家里的保姆每天给自己送饭。
1: 好嘛，真够可以的。
0: 你说说，这就让张玉超又想到了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
1: 这真是两个极端呢。
0: 对啊，而且这两种极端是轮流交替的。因为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啊，他在双语学校上课，晚上和周末两天他又去给这些穷孩子们上课。他发现双语学校的学生都能够自信地走到讲台上，讨论的都是奶酪啊红酒啊，可是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们大多都很害羞，几乎没有人会主动地举手回答问题。张一超也明白，他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但他至少却可以帮助一些孩子去改变。就说有一次吧，他借一个同学的生日，把生日会搬到了教室里，还告诉学生们，谁要是想吃蛋糕，就必须说出过生日的这个同学一个优点。
1: 哎，这倒是个培养孩子主动性的好方法呀。
0: 嗯，而且还能鼓励同学们关注自己身边的人，而且效果也特别好。当然了，他知道改变孩子们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付出了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去陪那些孩子，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了。其实在大学里啊，他有一个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但毕业后就各奔东西了，之后跟他交往过的女朋友都没有超过3个月的。
1: 嗯，可能真正理解他的人还是不多啊。
0: 对，其实他父母也在劝他把精力都投放在本职工作上，也要抓紧时间好好谈恋爱了。虽然张玉超能够理解父母的心情，但他就是没办法认同。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张玉超是个脾气很好也很好说话的人，可等你深入了解他之后，你会发现他呀确着呢，只要是他打定的主意啊，谁都改变不了，更何况人家还是学哲学的，自我意识极强。
1: 这点啊，我能感觉到。
0: 在他看来啊，思想是自我的，任何外界因素都改变不了他，所以他可以很心平气和地听父母说话，但该做什么他自己早已经有了想法，最后父母也拗不过他了，就只能随他去了。所以之后的几年啊，他一直在组织新的志愿者加入他的行列，但是有的时候现实也是很讽刺的。
1: 讽刺怎么说呢？
0: 他发现啊，有的子弟学校竟然打着复旦学子在此授课的招牌去招生。
1: 哟，这样也太会做生意了。
0: 另外啊，还有的学校坚持不了多久就关门了。所以张玉超也一直在想，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帮助孩子们。应该是在2006年吧，有一天他在上课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个学生在哼歌，虽然唱得不准，但是声音特别纯净，这一下子啊就让他想到了那部《放牛班的春天》。
1: 哎，这部电影他也看过呀？
0: 对啊，他突然就想到啊，音乐确实是一个净化孩子心灵、提升自信的一个好方法，所以他就为了这些孩子请了音乐老师，组建了一个放牛班合唱团。
1: 那效果怎么样啊？
0: 特别好，孩子果然都是很喜欢唱歌的。虽然一开始啊，他们唱的也不算标准，但只要一听音乐响起来，他们就会很开心地跟着一起唱。这跟他们学英语的时候啊，可是完全不一样啊。张一超看到孩子们变化这么大，他也觉得自己做对了。然后就在那年的5月，孩子们就登台演唱了。当时他们才训练了不到2个月啊。
1: 哎，反响怎么样？
0: 当时他们在少年宫唱了3首歌，分别是《让世界充满爱》、《拯救世界》和《童年》。这3首歌一唱完啊，可以说是感动了台下所有的观众。 好多人都对他们竖大拇指，夸他们是最棒的。也是在那天，张一超发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啊，终于变得自信了，
2: 多好啊。
0: 而且这次演出还筹集到了10万元的捐助呢，靠这笔钱，张一超租了教室，还在一个叫9000公寓的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给周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开设课程，这可都是免费的
1: 哦。就是教唱歌？
0: 不不不，除了唱歌啊，还教英语、舞蹈、古筝、笛子、口琴等等。
1: 教这么多呀？
0: 其实这也有点随缘的成分吧。张一超是联系到有哪个专长的老师就开什么班。
1: 原来是这样
0: 啊。是啊，当时无论是孩子还是志愿者，大家都会说青天去9000，所以久而久之啊，9000反而成了张一超梦想的代名词了。不过因为事情越来越多，光靠兼职做已经做不完了，所以张一超就决定从双语学校辞职，专心办他的9000志愿者服务社。
1: 啊，他竟然放弃了收入那么高的工作啊？
0: 对。
1: 可是如果这样下去，他自己的生活能保障吗？
0: 所以说啊，当时所有人都反对他这么做，甚至有的人觉得他是别有用心，是在作秀。不过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张一超是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别人怎么说他全都不在乎。他跟我说，谁说只有钱赚得多才是成功的，我只想做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
1: 哎，这种有魄力的人现在真是太少见了。
0: 是啊，所以能认同的人就更少了，特别是找对象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虽然张一超的父母容忍了儿子的辞职，但是还要忍不住给他介绍女朋友。这点吧，张一超也不排斥，他也希望能找到一个理解他、支持他的女孩。可是，
1: 我猜他找得不太顺利。
0: 是啊，张一超说他爸妈给他安排了好几次相亲，可那些女孩往往一上来就单刀直入或者旁敲侧击问他的收入。张一超说，这种女孩他一般不会再见第二面。
1: 其实呢，这些女孩也无可厚非啊。毕竟一旦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话，确实会面临很多现实的经济问题啊。
0: 对，张一超也理解，但他也不希望他的另一半只关心这些。他希望能有一个女孩可以撇开世俗的观念，跟他一样，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快乐。可是这样的女孩啊，一直都没有出现。
1: 哎，但是说起这份志愿工作，如果他自己没收入，也维持不了多久吧。
0: 是啊，人总是要吃饭的，所以他找了个折中的方法。他虽然从那个双语学校辞职了，但是还是在那所学校当兼职老师，这样收入少了一半，但是时间却空了不少。之后到了2008年，浦东民政部门开始支持张一超，帮他注册了9000志愿服务者的社团组织，张一超担任社团的法人代表，这就意味着他成为了一名专职的志愿者，总算是摘掉了无业人员的帽子。
1: 也就是说他有固定收入了。
0: 对，但是他的收入和9000其他三个志愿者的收入是一样的，每月都是2400块。
1: 这太少了吧。哎，他是9000的负责人吧，按说可以指定工资标准呢。
0: 对，他确实有权利把工资提高，但他跟我说啊，每位资助者都希望自己捐助的钱啊，最大限度地用在被资助者的身上，而不是用在志愿者身上。所以为了向每个资助者有交代，张一超和其他三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拿这么少。但事实上啊，那几位志愿者里，张一超的学历是最高的，事务也是最多的，但他也一直不觉得自己的收入应该是比别人更高。就这样，他坚持到了今天，在社会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但张一超跟我说，所有的肯定都不如孩子们对他的肯定，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而且他也确实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你看12年的时候，他们9000的外来娃们不都上了上海的春晚了吗？今年初的时候，他们还在上海办了一场新年音乐会。张一超坚持这项工作已经10年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培养出了8个被世界联合学院录取的学生，不仅能获得国际文凭，还是全额奖学金呢，
1: 真棒啊。
0: 张一超还经常给孩子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放弃自我。
1: 这也是他自己一直在奉行的人生理念。谢谢你啊，带给我这么温暖的故事。哎，你 你稍等啊，我这就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甘雪梨酒、甘味美思和柳橙苦精酒调成的竹酒，竹啊就是竹子的竹。
1: 哦，这么一说，这种绿色还真是像竹子。你送我这杯酒是因为
0: 竹子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高傲风骨的代名词，因为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四季环境如何变化，周围花开花谢，竹子永远是傲然挺立，我行我素。
1: 是啊，所以古人才会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吧。哎，你是想说张逸超就是有这种风骨的人？
0: 对，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像他这样不在乎世俗理念，为了他人的未来而奋斗终身的人真的已经很少见了。
1: 是啊，嗯，够烈。
0: 可不要小看竹子的性格啊。本故事取材于上海杰出志愿者张逸超的真实人生故事，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飞大团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机运的联赛，机运的选材，因为这不是一时的事儿，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事儿，就是某种程度来说，你要用时间换来更多的空间，但是呢，你这里面要把很多问题捋顺，就像我们经常担心的，还有没有李盈莹未来会出现，还有没有朱婷未来会出现，这是中国女排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需要把这些环节捋顺，而现在面前的这支队伍，你只能去直面它，让它慢慢进步，慢慢团结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孔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会随时关注女排姑娘们的进步，谢谢你，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7: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世界杯特别栏目哈。那比赛呢还剩四场了，越看越少，但是这个竞猜环节进入了冲刺阶段。这两天休赛期，我们的题目呢和答案都不会产生，所以说我们这个出的是延后题，但我们的题还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来出。这次世界杯呢，我们是组织了一个六位编辑和 AI 啊小胜的一个 PK 赛，人机大战。目前呢，在世界杯进行到今天，我们每天出一题的情况下 ，AI 小胜呢是答对了11题。然后呢，杨森和管玉琪10分，张文和朱一鸣9分，王宇是8分，现在垫底的是李哥啊。那我们来听听今天这道题，这道题是我出的，听听人类和 AI 都会怎么猜。

0: 来在央视频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互动，有奖品送给大家，也可以来同步啊猜猜你的答案。
1: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半决赛，那第一场呢是西班牙对阵法国队。这场比赛呢，法国西班牙的能力之间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点的，那找不到一道特别好的平衡题，那索性呢今天我们就来彰显一下各位的预测能力哈。今天就是猜常规比赛时9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点范围内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彰显一下自己的能力了。
2: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首先我要抗议出题人，连续几天的选择题，好不容易我把分数线提高了，又改成填空题了。但我掐指一算，那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姆巴佩、登贝莱相互连线，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所以我竟然懵懂，望着梅里诺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泪如雨下。所以姆巴佩、登贝莱相互传射，梅里诺打进一球，法国队2-1战胜西班牙，预测完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3: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好的，让我们猜测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的具体比分，真是图穷匕首现呢。到了世界杯收官阶段，出题人终于把最难猜的题面断了出来。不过答案虽然很难猜，但分析起来却并不复杂。因为如果说本届世界杯谁能360度无死角地抗衡法国队，那么非西班牙队莫属。当然反过来说这句话也依然成立。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半决赛，但它的激烈程度与水平之高肯定是本届世界杯之最，没有之一。我看了一眼最新的国际足联有关于国家队的积分排名榜，法国队目前排名第一，西班牙队排名第二。这与我赛前对这两队的情况分析完全一样，真的很难说谁赢谁输。不过世界杯开始之前啊，我就说过我看好西班牙队，因此就让我固执到底吧。我的最终答案是西班牙队在常规比赛时间之内以2-1获胜。
4: 我来回答郝丽老师的问题。法国队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虽然从近期的交手成绩来看西班牙占据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但我依然觉得两支球队实力是在伯仲之间。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反而成为了更多受到支持的一方。从两个队的风格来看呢，西班牙队的控球，但是法国队的快速的转换，前面拥有个人能力非常强、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特定类型的球员，对于库巴西和拉波尔特的防线来说，一路晋级没有经受太多考验，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很难保证不丢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法国队2-1取胜西班牙。
5: 我是老编辑杨森，按照之前的预测，我的猜想是法国队90分钟内战胜西班牙队。我参照了一下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西班牙队这边当时进球的亚马尔和奥尔莫都还是主力，加上右路的波罗和前面的奥亚萨瓦尔，还是能威胁到法国队球门的。法国队这边最大的变化是奥利塞的加入和姆巴佩状态来到高点，进攻更加凶猛，因此我猜测法国队90分钟内2-1取胜，报一箭之仇。
0: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题确实难度太大了，逼得我们的持证教练都开始赋诗了。但是其实这个题要说难也没有那么难，我记得上回答题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啊，看完了这个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各自的四分决赛之后，就对两队之间的这场半决赛的题早就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在哪儿呢？就在于两队的实力我觉得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大家所猜的2-1也好1-1也好，可能都不足以体现这两个队真实的差距。而且我现在在积分榜上也着急追前面的各位，所以我就干脆和大家不一样，打一个3-0吧，法国队获胜。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法国队和西班牙队都有非常强的进攻火力，不过从两队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所展现的出来的状态来看呢，我觉得法国队还是略胜一筹。我将会在现场看这场比赛，当然希望看到一场进球大战，那么我就猜法国队3-1战胜西班牙队。
7: 90分钟比分预测，西班牙1-1法国。预测依据，两队实力接近，防守稳健，大赛半决赛普遍偏谨慎，法国反击犀利，姆巴佩领衔，西班牙传控占优，中场控制力强，平局概率约 22%-30%， 是主流预测区间。历史交锋，近年大赛多次战平或小分差，心理与战术均有牵制，最可能剧本90分钟1-1加时点球决胜。
8: 一堆才2-1的哈，1-2、2-1。

0: 啊，3-1、3-0 ，AI 比较靠谱哈、啊，猜了个1-1。来，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贺宇，向贺宇来猜一猜。贺宇，来先答题。
1: 这个是要直接给比分是吧？
0: 就是90分钟啊，常规比赛时，不是个全场比分啊。
1: 我给个3-1吧。
0: 你也3-1，跟张文一样哈、啊。
1: 就是这里边其实并不是说法国队就毫无问题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法国非常强势，我实际上是觉得西班牙能够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西班牙的最强的球员亚马尔啊是在法国的左侧，这个点呢之前稍微节目当中咱们连线的时候提到过一点，就是法国的左侧呢萨里巴踢左中卫这一侧啊，他安排了一个迪涅来去解决一些萨里巴在左侧的一些控球出球的问题啊，但是就迪涅这个点他不是一个防守的很强的点，然后就这一点如果被亚马尔去打针对性打，这肯定会去针对性打，包括奥尔莫可能会移动到这一侧啊，会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啊，然后甚至法国今年的这个新的进攻组合在这个当中也会犯一些错误啊，但是就这场比赛一个打的形式来说呢，西班牙会选择寻求压上，而他们压上之后身后会有广阔的空间，然后又对上状态非常好的啊，值得信赖的这个姆巴佩，我觉得这个才是这场比赛真正的高于所有细节的一个更高的东西吧，或者说他是你需要第一考虑的，就是整体的形式，就是姆巴佩可以利用西班牙身后的空间啊，然后包括法国的前场的这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里边想提一个是杜埃，还不是奥利塞和登贝莱啊，就奥利塞登贝莱有可能会进球助攻，但是我觉得杜埃在这一点上他能兼顾攻防啊，兼顾攻防呢实际上是既可以帮助去协防亚马尔啊，然后自己也可以有所建树，也比较年轻，体能也比较好啊，也是大心脏啊，所以就这几点来说呢，法国这场比赛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但是仍然是看好法国过关的。
0: 亚马尔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是寥寥啊，这个队现在西班牙队的最佳射手是奥亚萨瓦尔，接了4个，然后梅里诺进俩。那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像您说的，就是亚马尔应该要证明自己一下，毕竟这40球队当中都有球王在世对吧，然后他又是被很多人寄希望于当年梅西 C 罗内马尔的一个翻版，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他从位置上和俱乐部呢是被顶为梅西那个人所以这个数据相比较现在这个其他排名第一的第二的射手啊，第三的射手，包括贝林厄姆的6球，哈里凯恩的6球，西班牙队实在太难看了，就是他这个进攻数来说某种程度啊，就是小管老偷我的这个词儿叫均值回归啊，就小管这些词儿都是偷别人的，就是我们就说啊，就是均值回归，我倒觉得你刚刚提示那个点很好，这场比赛亚马尔要能进2个呢，亦或是他能进2个助攻1个呢，就像你说的这个右路啊，这个有左路有问题啊，右路那边传过去以后防守也一般啊，包括萨里巴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我倒看好，我都具体到这个能进几个球，就是亚马尔身上1到2个球都有可能，我希望是个2-2，我不希望看个3-1，因为法国人很强，但真的是在足球世界里不需要这么强的球队，对一个项目的统治，他对这个足球这项项目来说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灾难啊。在这个再补充一下，如果你比如作为你是西班牙的主教练的话，这场比赛就想赢，你认为你的排兵布阵上、战术安排上取胜之时有哪些啊？
1: 其实我感觉他会延续打比利时的这个打法，就是把梅里诺啊当做后手啊，包括费兰托雷斯还有尼科威廉斯啊这几个人当做后手，因为尼科威廉斯不太可能迅速的回到一个最佳状态。在这种半决赛世界杯半决赛里边直接上主力的话，你需要一个100%的状态，所以这些球员都会当作后手，那这个比赛关键其实在于这个比赛靠前的阶段啊，比如说上半场这里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亚马尔这届的进球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真正的能够去撕裂对方防线的点就这么一个，其他的点像左侧巴耶纳是内收或者说他是一个中，就是更像中路的球员，他不是一个边锋球员然后现在没有莫拉塔之后打一个奥亚萨瓦尔在前边，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前锋，虽然他进球多 在这几个点上，我们首先不考虑进球，而是考虑对球队空间的贡献的话，那其实亚马尔的贡献是最大的。他在外边使了好多劲呢，就是在里边，在更靠近球门的区域，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更多的进球了。但是这个点对于西班牙队消耗对手是至关重要的。过去之前两个对手就是都是面对亚马尔去换边位，就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有这个葡萄牙的门德斯直接防了55分钟之后拉伤了，然后再换一个塞梅多上来，然后比利时是主动做更换，首发的左后卫下去，然后再换一个人，确实能够去封锁亚马尔的有一些的突击，但是就这一边还是牵扯了对手太多的精力，西班牙最麻烦的就是他首发当中没有另外一个点去牵扯对手的精力，所以我想法国队会打回来，不断的打回转换，而且即便我是西班牙主教练，其实很难让这个球队在半决赛改变成一种更偏保守的风格，更偏这个龟缩摆大巴，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在西班牙身上出现，然后如果我想用更多控球来把这个很多时间耗过去，然后靠替补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法国队的前场的这些冲击力会不断的干扰西班牙后场的控球的这个组合，会让你的传控这块也会出现一些比之前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法国还是有优势的，并不是说可能那么的排山倒海那么大，但是最终会显现在这个比赛关键的时间段里边。
0: 如果回到俱乐部层面的话，这支西班牙队更像是巴塞罗那面对法国队那边，像是他要去打半人啊，对吧？加大巴黎，是
1: 再拼上皇马的姆巴佩，
0: 再加皇马。如果再细碎的加的话，还要加
1: 阿森纳，
0: 还要加阿森纳。你想，这个一场比赛，巴塞罗那要打败四支欧洲豪强，这太难了。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最强的那支巴塞罗那了。这个队现在就是问题关键点，就你说的，首先他没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支点。就你想，比如说进攻的话，这伊格莱西亚斯他不用，就是他应该就是替补席上唯一还像个传统中锋的，就是这个。但是一场没用，在这场我估摸用的可能性也极小，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战术体系也不是围绕这个去展开的。然后呢，球队的尼克威廉姆斯，他这是伤的问题吗？因为现在照他在这个欧洲杯时候的表现，那可是差距太大了。
1: 他这一年都是身体状况不好啊，之前看了一些他的采访，就是说刚状态好一点就又受伤了，就是身体状况很不稳定。这样的球员呢，他现在替补能上了啊，但是你很难说信赖他去首发，因为这种比赛呢，其实可能每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段都很重要。如果你上来找不到状态，就给你5到10分钟调整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整体的态势可能就完全会一面倒了。就我觉得啊，不是说完全的零可能，而是说这个决定一般教练不太会做。
0: 现在在整个的欧洲青训体系当中，我们要去说的话，以前最好的是西班牙，现在这个法国通过这几届的比赛，包括这么多的优秀球员，格林方丹等等，就大家也看到了，法国的青训也是非常的有质量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对足球理解和足球的这个青训体系培养最成熟的两支球队，一个是世界第一，一个是世界第二。那 后面那场对决是世界第三打世界第四。我们说美国今年这世界杯办得是绝了，你知道吗？就最后能让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全部晋级，就差1打4、2打3，这个排序有点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看？就在这个世界足球的体系当中，因为西班牙的这个足球青训体系是全方位选材，有这个像卡斯迪亚、拉玛西亚，包括马竞和这个这些一系列的传统的这个梯队和这个知名的培养机构。而法国这边他的培养体系，这两个国家的青训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比如借鉴的吗？或者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1: 我觉得首先如果说的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话，这个点可能不是特别能借鉴，
0: 那就分析欧洲吧，先不借鉴了，就分析。
1: 对，因为特点差异确实
0: 太大了，
1: 而且这个人家的这个级别更高一些。然后就法国和西班牙走的是不太一样的路线啊，就是法国、西班牙传统来说，技术确实是他们的 一个重点。他们出场的球员出场。

0: 的这个球员呢，本身也比较符合他们这种追求，然后这些年其实啊，西班牙就中场的技术水平跟他们最巅峰的一代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包括阿隆索、大卫·席尔瓦这些球员，法布雷加斯，这一代球员的技术能力其实更好，现在这一代的西班牙的这个球员，他可能更需要进攻端去先把空间打开，然后再去发挥他的更好的基本功和脚下的处理和清醒的头脑，这些东西，所以才说24年欧洲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就是在于箭头莫拉塔可以不进球，然后他大量的跑动和对抗去撑开纵向的空间，然后两边有两个年轻的边锋，这个三叉戟保证了外围罗德里啊、佩德里啊、法蒂安啊他们处理球的一些空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里边要提到一下这移民球员的一些影响，这个包括西班牙的边路球员啊，也包括法国的大量的球员，这种多样性的最近其实引起了一些这个外部又有一些这个酸葡萄心理的这些评论啊，就是一些其他国家去点评法国队的这个球员的问题啊，但这确实是怎么说呢，多样性带来的一些优势啊，这种东西呢，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用这条路线，目前来说，人家连续三届世界杯能进决赛啊，或者说不是进决赛，进四强啊，如果这届再进了的话，其实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那我觉得这就是符合他们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1: 就是1998年法国夺冠那届，其实是他做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就是最开始的一次开花结果，由于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让他们坚定了这个思路，所以他就有各种这样的这种在巴黎南郊这大块的这种训练场上，像姆巴佩这样的、登贝莱这样的球员在挥洒汗水，像你也说到了移民，就是他这种多样性的确是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就某种程度来说，姆巴佩这个速度，那有可能只有巅峰 C 罗乃至于巅峰大罗都不一定能匹配，对吧，就我们纯速度去聊的话都不一定能匹配，有可能只有贝尔这个级别的，是吧，这得到这个速度级别还兼具技术能力，就是你必须得有量你才有这个质的一个很大的提升啊，这是法国足球。我们说他现在能凑三支国家队来打世界杯，并且这三支国家队分到不同小组的话，我觉得这三国家队进16强一点问题没有，某种程度进8强都没问题，对吧，如果选三支队伍的话，就是证明他人才的这种厚度。而西班牙呢，像你说的，就是他培养的人过于雷同，但是这种雷同下呢，你又不能够碰到这种像哈维、伊涅斯塔、布泽克茨这种旷世之才，就是像哈维包括伊涅斯塔这个级别球员，我觉得在西班牙足球历史上也就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对吧，
0: 对，
1: 不代表
0: 就是八零后这一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1: 对，就后续的你知道佩德里身材像，但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对足球的理解和驾驭的能力还是差距颇大的，就是天才都是一波来一波走的，所以西班牙现在就是需要去直面，但西班牙现在有个问题，他又不能像巴拉圭那么打，就如果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不要想自己是世界第二，另外他也做不到，就像你说的，他从小的这个足球的哲学就不能那么打，他的足球哲学应该还是从技术上控制住这个场面，然后呢前场寻找机会给予对方杀伤，对吧，这是他的足球哲学，但这个足球哲学呢，某种程度和法国现在这种速度、力量、集大成者加反击的这种犀利，他很有可能变成被打的一方，对吧？
0: 对。法国这边其实有一个疑点啊，就是他的这个除了我们说的防守线的一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巨大的问题，因为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左侧防区啊。我们就怎么说萨里巴是英超的冠军中卫他现在带伤踢和踢这个左脚位置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他，对手可能会针对但是就这个问题能否衍生出法国就真的赢不了，我觉得还不至于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是特别想关注，就是奥利赛其实在之前两场淘汰赛他遇到了一点问题打巴拉圭的时候，打摩洛哥一些形势比较混沌，球队还没有进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一些处理球过于随意了，这个点和格里兹曼过去那种一脚一脚的把球队

0: 定的组织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法国现在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他的用了很多这种移民球员来去增强这种丰富的打法，包括身体素质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确实也没有再出格列兹曼这样的人了啊，就是没有这种人之后，你最终的整体性是不是能通过比如说登贝莱和这个和这个奥利赛来去进行连接？奥利赛也不是在这个法国起来的这个球员，他是在英国啊。然后这种思路上面会不会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混乱啊？然后这个阶段西班牙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所以我刚才猜的时候猜的西班牙还是会进球的啊，主要是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对奥利赛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式的比赛吧。
1: 就你想说，就是大脑会不会突然宕机？就是因为他毕竟站
0: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可能中间的人都会在某个时间段荡一下。
1: 他这个位置很关键，因为这个十号位这个位置他也不是平时打这个位置的。过往法国的历史上是格里兹曼，对吧？
0: 嗯。
1: 再往前翻的话，那就到齐祖，就是现在没这么个人，就是从边锋给改造成这个位置，觉得你在德甲的助攻数、你的突破、你的大局观、你的控球能力。都符合这个位置，但是他最不符合的是他不是这个位置，他是个边路球员。
0: 所以就不是说他不强，或者说他没有个人能力或者怎么样的，他能送出很多神仙助攻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打摩洛哥的时候都有很小的时间段啊，就在姆巴佩造点之前的那个时间段，其实法国队前场的四个攻击手轮番的钻人堆然后被断球。这个情况居然在集中的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然后那个时候摩洛哥一压上，结果被摩总打了一个造点。这还是个人能力强，就是说我那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模式，对方好像觉得有机会，但实际上还是没机会啊。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你面对比摩洛哥更强的西班牙，那西班牙是不是能抓得更好，是不是能先进你球啊？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是反过来，就是姆巴佩面对西班牙的高位防线，这个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讨论的基础。
1: 嗯，就是奥利赛的位置技术不属于这个位置，但是他能力太强，现在他能力硬覆盖这个位置，这是我们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比赛中，就我们这个担心的位置技术会出现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每一个位置的球员拿球的方式不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看瑞士队扎卡里亚那天有个球，就是很从身后往边路分，他就不会怎么卸这个球，
0: 不太会，
1: 就不会，因为他打后腰的，后腰都是背身拿球靠着，然后横向转移，这个下底传中这个技术他不具备，就是相当于这我就是纯位置技术，但那个不构成那场比赛胜负手。但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个比赛过程中，你有可能对方对你的围剿，对吧？你不具备这个位置技术，那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说我们是硬给西班牙找一些获胜点了，
0: 就是只能是挑法国的一些毛病。因为法国确实现在大家都是想怎么能赢法国，谁都赢不了，那就是法国最后拿冠军，肯定是这么一个想法。
1: 现在就是这四支队伍当中，你说就是从能力上没有能匹配法国的，但你说从战术上呢，阿根廷其实没战术的。阿根廷我觉得斯卡洛尼更多是上去踢哈，大伙儿开心就行，就这队这么多年就大伙儿球商都太高，阿根廷人会踢球，对吧？然后呢，大家凭灵感组织啊，从中路渗透就晃晃，这球就进去了。这你不得不佩服，就这波的阿根廷球员的天赋比巴西运动员的天赋高太多了。但是呢，你让他跟法国队这次再去打，难度也会非常大。但他有一点好，他能从中路渗透进去，这是这几支队伍还不太具备的，是吧？
0: 主要是有一个梅西，然后其他的所有的配置想要给梅西做一个好的基础，但是就阿根廷来说，他采用的现在的战术啊，偏向保守了，就是他没有什么速度，就是没有速度的话，对于现在这个39岁的梅西来说，他也会面临一个空间的问题。其实这打瑞士的时候已经非常
1: 他就打边路的时候，回到梅西走廊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因为在中间这个位置，他太难受了，他就只能
0: 梅西抬头。对，没有人快速的往前走。
1: 然后另外就是要不就是在阵地的时候一抬头，对方一排人，就是自己人也不知道往哪儿跑，他也不知道往哪儿传，就还不如去打个边路，反倒是威胁更大，因为他沿着边路进来这一下子实在太可怕了，或传或射，对吧？或组织这个禁区前，所以这个来说其实威胁更大，但这是后话，前提是那边英阿大战得先能过英格兰这关啊。 先看法国这场比赛。那今天呢，我们跟贺宇聊这么多，这比赛呢也是很快要揭晓了。后天的凌晨，我们将会见证本届世界杯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的正面交锋。就某种程度说，能拦法国的没几支队伍了，全在这儿了，就大家轮着试吧。如果西班牙拦不住的话，那我真觉得英阿真的现在是谁也拦不住这支球队，就西班牙有可能是唯一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的球队，其他两支队伍真的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哈。好，今天非常感谢贺宇，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1: 来，最后来抽个奖哈，我们这个今天的奖品呢给新柔 DEFE9871， 恭喜您获得了我们提供的奖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中方愿同哈方一道，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科什尔巴耶夫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至明天，沈阳市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水天气过程。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全市，将继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市、夜市停止营业。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减少非必要出行，做好应急避险准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参与与否，都将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该措施仅针对伊朗的船只或用户，限制其进出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他还表示，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要为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所有在美以袭击中伤亡的伊朗人复仇，这是基本原则和公众的共同诉求。而伊朗外交部正通过国际法律机制记录罪行，寻求正义。此外，巴加埃提到，伊朗原计划与阿曼合作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管理机制，但由于美国对阿曼的施压，导致这项机制未能实现。巴加埃强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用于袭击伊朗的他国领土都将被纳入伊朗的防御性打击范围。此刻提示，今晚甘肃多地遭遇强降雨，甘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甘南州夏河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临夏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甘肃省水利厅已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

0: 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范儿是。
1: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箜篌引，然后韩愈写听影师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看只有白居易青楼慢眼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猪，
1: 他在
2: 大猪小猪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这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想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

0: 两个人的精细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1: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0: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这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2: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2: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他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他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2: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他温存了自己。
2: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0: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

0: 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1: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

0: 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绍兴究竟是怎样一座古城？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去到浙江绍兴，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宏的讲述，感受这座古城的数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1: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了。
0: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2: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0: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3: 啊，我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1: 那元
3: 王勾践时候就有了，元王勾践啊，勾践你知不知道？
0: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路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1: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其实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2: 是的，
0: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1: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0: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

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5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发现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2: 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

0: 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凤凰古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独特气质？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借住乡愁》，听一听凤凰县文物局退休职工陈启迪、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等当地居民的讲述，感受浓浓的湘西味道。
1: 凤凰古城因四周群山环抱，酷似凤凰展翅而得名。古城面积不大，核心区不足2平方公里。绕城而过的沱江经年不息，养育了一代代凤凰儿女。始建于明朝的风雨楼宛如彩虹卧江，因此被叫做沱桥。过去这是当地人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现在这是游人领略古城之美的必经之路。万明塔与它隔江相望，秀美灵动。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河而建，细细的木杆支撑着木质的楼体，也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唐朝时期，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土司田克昌沿着沱江建起一座椭圆形的土城。到了明代，为巩固城防，他的后人拆除了土城，建起一座石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陈启迪是凤凰县文物局的退休职工，他对这座古城的每段城墙、每座城门都十分熟悉。
2: 他是用石灰、糯米浆、铜油这三样东西按比例混合以后作为粘合剂的，风风雨雨经过战火，它是没有脱没有坏。
1: 凤凰是一座飘着酒香的古城。凤凰古城坐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自古就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这里民风炙热，酒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春种秋收有栽秧酒、打谷酒、丰收酒，建房乔迁有上梁酒、落成酒、乔迁酒，婚丧嫁娶更是少不了酒的助兴。古城历史上以从军为荣，过去10万人中就有1万人从军。
3: 其实这样看起来，
1: 如今这里就连卖的酒都与军队有关。
3: 不像米酒，
1: 62度的叫将军酒，53度的叫土匪酒。酒能醉人，亦能壮胆。酒是绸缎棉花衣，不怕山口风凄凄。酒是大鱼大肉饭，挑起重担过高山。这是湘西山歌里对酒的最高赞美，也是对凤凰人豪放性情的褒奖。酒铺里人来客往，今天的凤凰古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里，大大小小的传统民居次列分布，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江而建。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的是作家沈从文，很多人通过《边城》这本书了解了他的故乡凤凰。古城中心静谧的巷弄就是沈从文从小生活的地方，他的故居如今也被当地列为重要的文化景点保护了下来。
2: 这张桌子是当年了，他写编程的时候曾经用过的，就从北京运回来的。那另外他这个呢，留声机呢，

0: 是早期的，他喜欢听音乐。那时候他生病了，生病了，我进去的时候呢，一进去开门了，我进去就听到贝多芬的呀，啊，斯铁老师的呀，啊，还有舒曼的。
1: 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是沈从文生前的老友。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和很多凤凰人一样，出生在军人家庭。
2: 黄永玉提的，
1: 家乡的文化让他对军人充满崇敬，家乡的山水又让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向往。文昌阁小学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有一次因为逃课，沈从文被老师抓到树下罚跪。
0: 树都是往上面长大的，你这里就越长越瘦，你看你现在跪在地下都变成很矮了。跟他讲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呢他记住了，实际上一点都不收敛。他哪里凤凰的小孩子怎么能够收敛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生动了，他怎么可能关到在里面嘛。
1: 在沈从文的自传里，他这样写到自己的童年：我的心总为那种新鲜的声音、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气味而跳。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他在古城里寻找答案，直到14岁入伍从军。在凤凰，每年端午节赛龙舟之后，人们都会举办一场抢鸭子的活动。端午预示着夏天即将来临，天气潮热，毒虫开始活跃。为了辟邪驱鼠，在中国的南方有着端午节吃鸭子、吃鸭蛋的传统。后来凤凰人就把鸭子作为彩头，开展一场饶有趣味的竞技。在沈从文的端午日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一个士兵悄悄地来到了鸭子跟前，双手一伸，还没抓住鸭子，鸭子就扑噜噜地飞走了。那个士兵气得咬牙切齿。又有一个人抓住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鸭子，顿时喜笑颜开。如今这样热闹的场景依然年年上演。
3: 特别累，比如说那边的时候，就你在那里一直在走动嘛，然后就没地方踩，肯定是生的，然后你就特别耗体力，重大参与嘛，你直接抓不抓到都无所谓。
1: 古城人带着彩头陆续返回家中，而游客们则开始泛舟沱江。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古歌飘荡在沱江上空，它时而柔美，唱出人们对岁月静好的渴望，它又时而悲怆，与英勇不屈的忠魂共鸣。时光在灵山秀水间流淌，流走了刀光剑影，留下了铁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那么对于汪曾祺而言，在西南联大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课堂内外又有哪些趣事？下面让我们听听汪曾祺回忆性散文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的节选片段，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那段时光。
1: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做某，乙本做某，到底应该做什么？那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穆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讲唐诗不倒惜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赘。他讲创作的经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成

0: 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他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视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西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1988年，
1: 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影响着部分党员干部，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出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一家布店，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威胁店老板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胆大妄为的谢布生接着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一名掉队军医的2枚金戒指、5个光阳、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叶平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布生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用大豆收小豆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布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

我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谢不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平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不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不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不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不生未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不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不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不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不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不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3千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平红军广场修建5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为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十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5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来就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做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书恒手中，何书恒看后

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湘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湘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湘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叔衡、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叔衡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湘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湘云泄密，导致左湘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湘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湘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湘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于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湘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湘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于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于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于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2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于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于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于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于都县的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

采，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向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向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向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向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向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向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向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向英看得触目惊心。余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向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向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余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向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细致调查，向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少贡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决死刑。当四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向英在余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向英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向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不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窝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蠹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为后世留下了依靠人民、公开透明、从严执纪的宝贵境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 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
3: 哪来的？
2: 湖南。湖南。那你呢？
3: 河南。
2: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2: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里，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
0: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

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柱洲、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二集《

0: 瞅啊！
1: 哎，
0: 哎呦，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干嘛呢？
1: 罗组长，我今天休班，小山坡安静些，我在这儿看会儿书。
0: 嗯，
1: 哎，您也拿着书，是来这儿看书的吗？
0: 对呀，咱们就是做技术工作的，这平常不得多看书学习啊？
1: 对，
0: 你来了才一年多，你看咱们这军械所变成了兵工厂，我们有了这个制造车间、修造车间、锻工车间，甚至还修了炊事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
1: 加入革命队伍，每一天都干劲十足。
0: 你想想啊，咱们在这儿能看到这山脚下的兵工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几年说不定还真能造大炮呢。哎，小五，将来准备做什么？
1: 我想做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机器对我永远有一种魔力，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不仅要做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还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做一个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光荣，也是最大的幸福。老罗，
0: 嗯，
1: 我想明白了，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太好了，太好了。

0: 纪念馆里保存着父亲当年的日记，那些发黄的纸片记录着父亲这个年轻的新四军战士对党热切向往的心声。
1: 1939年2月20日，今天罗克省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他说做个革命战士最重要的得有坚定的立场，对党忠诚，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党走，不变心。1939年3月4日，

今天，党支部通知我，经过研究，认为我可以正式申请入党。刚才，在菜油灯下，我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我回忆起过去那些日子，那些痛苦和折磨，是党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中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1939年5月18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

0: 民党打过来了。
1: 这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要来消灭咱们新四军。我们赶紧撤退，上级决定让我们转移到长江北去。小吴，
2: 哎，
1: 怎么样，能不能跟着兵工厂一起走？
2: 老罗，可以，咱们一起走吧。
0: 师傅，我还是搀着你吧。
2: 哎呀，不用。
0: 哎呀，你脚上的纱布都渗出血了还说不用。
2: 没事，一点小伤，就是被发动机摇柄砸了一下，在兵工厂磕磕碰碰常有的事嘛。
0: 你的伤可不是碰破点皮那么简单，你的伤口没有长好就开始工作了，后来伤口又发炎，高烧到40多度，医生给你挖去腐烂的肌肉，伤口足足有碗口那么大嘛。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伤还没好就又跑回工厂去。
2: 就是点皮肉伤，没关系。
1: 小吴，
2: 哎，
1: 我看还是费劲儿，不然让小阮，哎，你把他背起来。
0: 嗯，
1: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情况。
0: 好，看样子咱们得走快点了。师傅，来，我背你，来，手勾住我脖子，来，哎，好。
1: 这国民党特务来搜捕我们了，我们要经过敌占区，现在只能化了妆分散走。
2: 放我下来。
0: 小心，师傅。
2: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一个人慢慢走，随后跟上来。
1: 那，哎，好吧，要不这样，我把你交给一家靠得住的老乡，你好好在这儿养伤，等情况好点你再去找我们。
2: 你们放心走吧，不要因为我拖累了大家。
0: 哎呀，你要一定小心啊，师傅。
2: 放心吧，
1: 小吴，你等在这儿，我让老乡到这儿来接你。
2: 没时间了，你们赶快走吧。
1: 小吴，哎，多保重。
0: 师傅，
2: 走。

0: 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吧。你背着我太辛苦了。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0: 哎呀，小心，哎，小心闸门了。
1: 好，
0: 我说，
2: 吴厂长，吴厂长，你去醒醒，吴厂长，
3: 吴厂长。
4: 吴厂长，吴厂长，你醒醒！吴厂长，你认识我是谁吗？
1: 云朵，云朵，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陆平，吴厂长的情况怎么样？
4: 报告冯部长，吴厂长拆弹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的左眼炸坏了，左手

0: 扎飞了四根手指，左腿的膝盖被扎开了，伤势很严重。
1: 手术做了吗？爆炸当天我们把他抬到医院，清洗完伤口天就已经黑了，医院没电，就只能等到第二天做手术。第二天手术做到一半，师傅就昏过去了。
2: 哎，他醒了，吴站长醒了，
3: 吴站长醒了。
1: 冯部长，运朵，你受苦了，相信你会好起来的，革命事业还需要你呢。陆平啊，
4: 哎，
1: 你多照顾照顾吴厂长，你们女同志细心些。
4: 好的，冯部长。吴厂长是为了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好好照顾他。
5: 青春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这已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经能够勉强站起来。吴厂长，
6: 哎，
5: 宝儿可真是太坚强了。
6: 是啊，宝儿右眼失明了，不能回前线，但他还能参加国家建设。我的左眼看不见了，一样也能做事。
5: 吴厂长，你当务之急是把身体养好，你不知道你伤得有多严重，当时只有一丝气息，昏迷了15天，有时候醒过来睁大一只眼睛，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大家急得把你的嘴撬开，只能给你灌点凉开水。
6: 哎，我这不好了吗？我和保尔一样都是钢铁战士，我要像他一样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
5: 好，钢铁战士，跟你商量个事儿。
6: 啥事儿？
5: 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咱们尔时只有这一本，能不能先借给我看看？
6: 我还以为你是来关心我的，原来是为了借书啊。
5: 是来借书，但主要是来和你告别。
6: 告别？你要去哪儿？
5: 鬼子又来扫荡了，过两天我得再去敌占区搞情报。
6: 哦，那你可得注意安全。
5: 还说我呢，你工作起来不要命，你看你左手还挂着绷带，又跑去工厂，可要当心，千万别搞垮了身体，知道吗？
6: 你这个毛丫头啊，说起话来倒像个老大姐。书就先让你看吧。
5: 谢谢吴厂长。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怡竹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克绳由范多斐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要开始坐飞机出行了。当然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疑问啊，说飞行时间可能不一定有多久，但是安检呢通常要提前好久，特别是跟坐高铁比起来，对吧？因为现在各大航司我们普遍规定，就是距离航班起飞前40分钟基本就停止值机了，意味着你大概提前1个多小时要到机场。
1: 对，
0: 但火车呢是开车前5分钟才停止检票，那意味着你其实差不多提前半个小时到火车站就足够了。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1: 对，其实这是因为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要去做。这里面有一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很担心的是雷雨季出行怕航班延误啊，最郁闷的可能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可能有的朋友就好奇了，这个出发地到达地两点晴空，为什么航班不能起飞呢？
0: 飞机在空中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的啊，就有点像我们汽车在路上跑的这个路啊，所有的飞机都得在这个固定的航线上去飞行。虽然两点是晴空，但可能中间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
1: 是啊，
0: 就像你开车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间的高速公路这边有暴雨，所以就没法通行了。
1: 有的时候坐飞机也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都是下雨的地方有的航班能起飞，有的航班就不行，通常就是我这航班为什么就不行。核心原因在于雷雨覆盖的区域和航班的飞行方向不一致，每一个航班的飞行路线它不一样，所以为了安全有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了。
0: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登机了又要在机舱等很久，对吧？那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是有关系的。民航局有相关的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但是呢咱们这个乘客的登机还有机组准备着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让大家坐在飞机上等呢，一旦出现了短暂的天气窗口可以飞了，咱们就赶紧飞。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已经把大家放下去了，我们再登机再做准备再回来，
1: 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了。
0: 没错，可能就飞不了，又要继续等待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也出现了需要大家在客机上多做一些等待的情况。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稍后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咱们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在这，总台记者福佳欣。

0: 记，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地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0: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威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4: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0: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威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 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4: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
5: 嗯，
4: 就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成灰扭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当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

0: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昨日新闻重现。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咱们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的感受。

0: 到手中十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1: 四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0: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偷摸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1: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0: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1: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2: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1: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3: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散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了字，竟然也可以说是信任的。
1: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4: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地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1: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0: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1: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3: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

0: 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1: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九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2: 4年前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4: 7月3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一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5: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6: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7: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6: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7: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6: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7: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6: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 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7: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6: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

0: 时，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视线转向广西，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这些天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的生长采收受到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4: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5: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4: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6: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7: 带猪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
8: 加起来
7: 5000块钱一亩。
4: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5: 前两年那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9: 如果按这种涨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5: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4: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8: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10: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那个这个花摘的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8: 就剩这些了。
10: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8: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1: 这些算少了。
4: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12: 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4: 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12: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呢，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4: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2: 也会

0: 吧，但是不会说腌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1: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0: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2: 32，你卖了吗？
0: 卖了。
2: 明天还来吗？
0: 明天还来。
2: 明天还能再收一坨？
0: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1: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3: 将受损的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是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1: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3: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026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了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了5%，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
8: 强劲势头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所做的调整，比如说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站车服务品质等等。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的运输组织，较好地完成了旅客假期运输。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0: 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

0: 行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开行一趟，配合灵活行，当日免费改签三次，即针对高频旅客的季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使跨境通勤如室内交通般便捷。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进一步方便临时购票人群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导游张伯龙：
2: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了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已成为了中国铁路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首趟长征员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正式首发，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赣博红色资源，推动当地红色文旅从静态观光转向动态浸润，从单点发展迈向全域联动，助力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员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1: 列车还配套扫码咨询、门票预约、线路规划等智能服务，构建车上看、扫码订、下车玩全链条体验模式，补齐红色旅游服务碎片化短板。上半年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球迷专列根据这个场次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单日的往返和隔日返程的两种模式。球迷团体一票包含了出行、观赛、住宿等环节，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针对观赛球迷客流群体多样、集中性强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研判赛事，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保障方案，紧盯旅客进站、候车、检票、出站全流程，精准落实各项服务疏导举措，确保各地观赛球迷顺畅往返出行。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
5: 为了能让球迷快速的进出、顺畅出行，每趟列车我们都会提前开启检票闸机，采取分批次、分区域、有序放行的方式，规避旅客扎堆聚集问题。车站还进一步细化分流管控措施，增派志愿者驻守在出站通道、地铁换乘节点等重点区域，划分不同车次专属的通行路线，错峰疏导到站客流，避免进出站客流交叉对冲。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被污染的积水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那我们该如何来做好防护？汤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9: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8: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10: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8: 专家建议，趟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9: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8: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10: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8: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9: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11: 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号称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进行方便操作的所谓线上实习，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没想到是一场骗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这起案件的办案组成员，我们一块儿来听。
12: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13: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12: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14: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在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2: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15: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12: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15: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1: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16: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这要看伊朗的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11: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16: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11: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张雪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在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16: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
7: 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1: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
7: 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1: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

为生活注入温度和秩序，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既能够酣畅抒发喜怒哀乐，灵活调节心绪，也能够潜移默化的陶冶情操，升华志向，更能够在家庭和睦、社会凝聚和国家安定层面发挥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与维稳作用。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对音乐的深刻洞见，挖掘其在个人修养打磨与社会和谐构建中的核心价值。荀子在《乐论篇》中对音乐的价值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展现出全面而独到的音乐观。荀子从音乐与个人情绪、品德修养、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的多重关系切入，揭开了音乐的深层内涵，为我们如今理解音乐的意义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想借鉴。深入研读荀子的音乐见解，正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读懂音乐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行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数之变尽是矣。这句话意思是说，音乐的本质是对喜悦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流露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本能，因此人绝不能脱离音乐而生活。内心的喜悦必然会通过歌声、乐声而传递，通过肢体动作而展现。人的处世之道、言行举止乃至思想情感的细微的波动，都能够借助音乐得到完整且真实的呈现。荀子在《乐论篇》中精准地谱出到了音乐与人心情绪的深层连接，认为音乐是人类情绪抒发的核心的媒介。在日常生活里，当一个人顺遂得意时，激昂明快的音乐更能够让喜悦加倍。反之呢，当一个人失意伤感时，低沉舒缓的乐律可以慰藉一个人受伤的心灵。当一个人思念过往时，怀旧金曲能够唤醒尘封的珍贵记忆。深陷人生低谷的时候，一曲从头再来便能够点燃斗志，让人重拾前行的信心。可见音乐与情感早已被融为了一体，既能够成为情感的出口，也能够成为人生感悟的载体，完美的诠释了人乐合一的深层内涵。荀子还说，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弥向方矣。意思是说，音乐是用来引导人们追求正当喜乐的。钟、石、丝、竹等各类乐器是用来涵养人的品德的。当积极向善的音乐在社会中推行开来，百姓呢自然会朝着正道前行。在荀子看来，音乐对个人与国家的意义是非凡的。对个人来说，它能够涵养品德，陶冶情操；对社会而言，它能够让民众和谐相处而不流于放纵，团结一心而不陷于混乱。荀子认为，音乐的教化力量虽然无形，却能够在个人修养上发挥着奇效。他特别强调，沉浸于雅颂这类正统的音乐，能够让人的志向与格局变得开阔宏大。当心灵持续与这类积极向善的音乐同频共振的时候，内在的精神境界便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德行修养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完善。由此可见，音乐早已经融入到了生活机理中，既能够疏导情绪，又能够培养志向，抚平心灵，堪称滋养精神的重要养分。没有音乐的生活，无疑会缺少一份关键的精神慰藉。音乐不仅是情绪的宣泄口，更是安定人心的重要法宝。内心积压的情绪通过音乐

月能够合理的释放，人心才能够归于平和。同时呢，音乐的教化效果十分的显著，它既能够引导人心向善，改善社会风气，更能成为调和社会矛盾、辅助治国理政的有力工具。荀子在《乐论》篇还提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素。这两句话意思其实非常的明显，音乐是圣人所推崇的，能够让民心向善，它的感染力啊极强，能够快速的改变社会的风气和习俗。所以呢，古代圣明的君主啊，会以礼乐引导百姓，实现民众的和睦。而音乐的旋律呢，能够深入人心，对人的教化感化呢，也格外的迅速。圣贤君主创作雅颂这类音律优美、寓意正向的音乐，核心目的是防范社会的祸乱，引导民众啊萌发善念，杜绝不良风气。这类音乐的力量无处不在，在祖庙中，它能够让家族成员恭敬和睦；那么在家庭里呢，它能够让亲人之间相亲相爱；在乡里间呢，它能够让民风变得和顺淳朴。音乐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净化心灵，教化民众，最终实现社会安定，这正是它在治国理政中的独特的价值。唐玄宗的时候啊，宫廷雅乐与民间宴乐并行，玄宗曾命人整理改编《霓裳羽衣曲》，乐曲旋律悠扬，意境清雅，不仅在宫廷传唱，更逐渐地流传到了民间。其舒缓的节奏和正向的基调，舒缓了当时社会因人口增长、商贸繁杂带来的浮躁风气，百姓在乐曲熏陶下多了一份平和，市井的纠纷呢也随之减少了不少。这正是荀子乐行而民向方的生动实践。孔子的学生子游授业之后啊，出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路过武城的时候，听到城中啊处处传来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感到非常的欣慰，说呀，杀鸡何必用宰牛刀呢？子游说，我从前听先生讲过呀，有才的人学了礼乐就会涵养人心，爱护百姓，普通人学了礼乐就会谨守法规，易于教化。孔子呢随即对随行的弟子们说呀，子游说得对，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玩笑罢了。子游弦歌至武城的典故呢，正是儒家礼乐治国思想的成功范例啊，它也印证了音乐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更是教化人心、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有一个社区的邻里之间啊，常常因为琐事而争执不已，居委会便牵头组建了邻里合唱队。起初那些互不相往来的住户们在合唱的时候啊，他需要默契的配合，相互的倾听，歌声逐渐消融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后来大家不仅合唱时能够齐聚在一起，平日里头呢也常常的相帮相助，社区的氛围啊就愈发的和睦了。其实这个事情啊也是印证了荀子音乐能够善民心、促和睦的观点，彰显了音乐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的价值。荀子对音乐的见解给了我们深刻启示，音乐不是单纯的声音的组合，它的内涵啊丰富而醇厚，它能够调心，让内在的情绪得以合理排解，它能够养志，让胸怀和志向啊不断的升华，还更能够凝聚社会的共识，促进天下的和谐。正因为音乐与人心紧密呼应，通过音乐可以教化人心，引导向善，让社会风气啊愈发的清明祥和，所以身心的健康离不开音乐，和谐的社会离不开音乐，我们的生活啊更少不了音乐的滋养。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3: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5: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备战打仗核心，大力纠治虚浮作风，激励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2: 新闻聚焦：中国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1: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
12: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打击了多个美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世界空中

0: 作战装备领域的最新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紧扣备战打仗核心，紧盯基层建设实际，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练兵场，扎根官兵中，纠治虚浮作风，办好实在之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裘凯、周璇、罗卓汉发来的报道。
0: 仲夏时节，陆军第71集团军太行精英群众性练兵比武拉开战幕。此次比武考核聚焦参谋业务，全程严格设计实战化响定条件，从文书拟制、地形分析到作战计算、作战标图，每一个科目都紧密贴合战场实际。考核过程中，考官还临机增设指令，补充突发敌情，全方位考验参训人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部张力告诉记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他们聚焦练兵备战，细化具体措施，扎实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3: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一考促训、一比选优，切实把参训人员的参谋技能练扎实、练过硬，确保到战场上能够快速响应、精准施策、高效指挥。
0: 在谈及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时，习主席强调，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在近期举行的一场多兵种联合实兵对抗演练中，面对复杂电磁环境，部分基层官兵遇到一些新挑战、新问题。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党委一班人求真务实，一头扎进通信连等基层作战单元，实打实摸清官兵在装备联动实操和复杂地形配合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且和官兵们一起实地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侯岩：
4: 政绩观对我们来说，不是材料写得多好看、数据报得多漂亮，而是训练场里每一招都练扎实，每名官兵的本事都练过硬。作为一线指挥员，就得带头往一线跑，往班排钻，把训练里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
0: 在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干部坚持把打基础、立长远、暖兵心的实事落到实处。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卫生科江海路紧盯高强度练兵备战中官兵劳损拉伤、旧伤复发、康复滞后等共性问题，牵头完善训前防护宣教、训中随队巡诊、训后理疗康复的全链条机制，常态化下沉驻训一线跟训问诊，量身制定预防康复方案，从源头上降低了训练伤发生率。
5: 不做花架子政绩，多做兜底暖心的实事，把训练伤防治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护好官兵的健康底气，才是领导干部该坚守的政绩与担当。
0: 基层是政绩观的试金石，官兵的感受是政绩的度量衡。陆军第71集团军临汾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会官兵的实事。旅党委通过各类会议广泛吸纳官兵合理意见，针对机关办公分散、官兵办事多头跑腿等问题，整合相关职能，设立卫兵服务站，固定设立集中服务日，一站式办理请假审批、证件换发、福利申领、后勤保障等事项，切实为基层官兵减负，用心解决官兵急难愁盼。 第七十一集团军临汾旅季湘云。
6: 现在到机关办事不用再跑好几个地方，只要去卫兵服务站就能反映所有问题。营连也会定期召开恳谈会，听取我们的意见，真正把暖心事办到了我们战士心坎上。
0: 今年以来，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各级领导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实干为战的初心，带动全体官兵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官兵的获得感、归属感与训练热情持续提升。现如今，在练兵备战一线，官兵们紧盯实战，刻苦训练，在基层建设各领域，干部骨干主动担当，真抓实干，部队战斗力建设在实干中稳步提升，持续向好。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杜明亮：
7: 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备战打仗上，把精力投向基层一线，把政绩体现在打赢能力提升上，体现在官兵利益保障上，体现在部队长远发展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用实干实绩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廉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0: 总台记者张雪松、金东、苏子杰报道。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这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多地遭遇严重洪灾，镇龙乡及沿线上河村、中河村、下河村等多处村庄通信中断，道路阻断，与外界失去联系。七月九号，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派出官兵向镇龙乡失联地区徒步挺进，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力量。请听报道《洪流中的开路先锋》，采制特约记者于潇翔、董亚涛、卢永刚。
8: 接到救援命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携带卫星电话与少量应急物资，徒步向受灾严重的镇龙乡进发。进山道路远比预想的要凶险，官兵需要穿越灌木丛林，攀爬坡度接近80度的陡坡，脚下山石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滑落，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频发。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9: 困难就是在上山的过程中，那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有些路段都是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而且我们踩过去的时候会陷到淤泥里面。
8: 凌晨，正在徒步赶路的救援官兵遇到了一个脚受伤的女孩，官兵让女孩跟着

0: 队伍往回走，遇到难走的路段就背着他慢慢通过。经过两个小时，最终安全到达镇龙乡政府，女孩和家人取得联系。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白周文：
1: 我们就把自己身上的干粮拿出来一点分给了他们，然后就主动安抚情绪。
0: 第二天清晨，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继续向纵深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恢复对外联络，到背负物资翻山渡河，逐户摸排群众需求。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2: 此次任务是我当兵10年以来第一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我从当兵入伍的时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请听报道。
5: 这次防汛演练以当地遭遇极端暴雨引发洪涝及次生灾害为背景，设置水上救援、寻堤查险、封堵决口等多个科目。演练中，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联合水利部门运用气象模型智慧平台分析研判防汛形势，同时运用水文传感器数据构建水下地形立体模型，实时生成三维态势图，全方位监测，为防汛救灾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民兵周伟湖：
6: 我们根据指挥部提供的数据，为堤防抢修划定处置区域，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用数据说话的跨越。正是这些精准的数据支撑，让我们在复杂水情中能够看得清态势，算得准时机。
5: 参加防汛演练的军地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严格按照处置流程有序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有效检验了军地协同防灾减灾能力，为安全度过汛期筑牢坚实根基。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武部韩兵：
7: 这次演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动，我们从接到指令队伍集结到现场处置，每一个环节都是多部门联动配合，把联合防线筑得更牢，确保遇有险情时能够守得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5: 特约记者周春旭、杨宇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松远、孙文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教导队近日瞄准基层骨干实战能力短板，围绕部队打仗需求革新教学模式，新增城市攻防教学模块，开设城镇地形分析、无人机实操、战场态势研判等实战课程，同时依托专职教员讲解基础战术，专家解读新型作战理念，一线带兵人分享演训实战经历的方式，有效提升培养实战型骨干的教学质量。
8: 记者黄浩、吴新伟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受持续降雨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土路塌陷损毁严重，陆路运输完全受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四处偏远前沿任务点物资供应告急，接到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指令，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先后派出2架多功能运输直升机开展给养投送，飞行员谨慎应对复杂气流，辗转4个偏远任务点，投送饮用水、食品及生活紧缺物资6.4吨，顺利完成全部投送任务，有效缓解前沿哨点补给难题。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正、李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在第一阶段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 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 在报复行动的第三阶段，彻底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反击行动仍在继续。
8: 总台记者王正报道。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1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国军队的支援设施。伊朗陆军谴责美国屡次袭击部分军事中心、民用基础设施和民众，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陆军强调，将以坚定决心和意志，动用一切力量，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任何敌人的侵略。
4: 总台记者王正、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这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8: 总台记者徐明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
9: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腾，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

0: 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0: 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啊，是消防。

0: 公安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2: 趁着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4: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

0: 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 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250 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2: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2: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3: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2: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3: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2: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2: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3: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

0: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0: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前日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来自组织部门、卫健、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
3: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下午接到防止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 然后目前呢，我们有两支队伍已经挺进了。

0: 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六七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1: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0: 上阵的突发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阵。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人转移一部分村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增援，我们就还得再派这两个人走。
1: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四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2: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嘛，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3: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2: 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3: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2: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吧。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4: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大啊，前一天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它的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1: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3: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4: 对，
3: 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4: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1: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亚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2: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3: 还没有电呢，就是有小小给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2: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两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3: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2: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4: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0: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沙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2: 上午，云表镇旺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5: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紧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2: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6: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2: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

0: 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1: 我们的医疗住宿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4: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3: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4: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6: 保护保护学生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7: 你快摆上啊。
8: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9: 准备两天了。
8: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0: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7: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5: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1: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5: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11: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5: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1: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 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

0: 啊，我们叫曹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0: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救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4: 这些先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丽佳介绍，
7: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8: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 的瓶颈。
8: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5: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

0: 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十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1: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0: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3: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突发性症状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五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1: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1: 不读
2: 乌鸦郁金香，
1: 美食
3: 自由
4: 亲切
5: 青春
6: 轻松和悠然。
7: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8: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

0: 及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1: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世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0: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3: 雪落
1: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世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世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世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4: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5: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4: 谢谢你们。
6: 除了DNA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4: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1: 今年王世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世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0: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1: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儿。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嘛。
3: 怀念视线相碰，你不必开口，我已读懂，我会怀念此刻。
0: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2: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1: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4: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5: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3: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5: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3: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 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中国之声获得的更新消息显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的妹妹琳达·格林厄姆·诺多内将会完成格林厄姆的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明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

当地时间14号发布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本期节目里啊，要和您讲这么一个发生在便利店的故事。啊，这便利店呢，哎，就咱家附近这小超市。啊，说有这么一家便利店呢。屡屡遭窃被盗，店员呢也真使出了所有的这些可以说是浑身解数啊去抓贼，可最终当谜团解开的时候，真相却让人大跌眼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时间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这个故事便利店的那点事儿啊。故事主角呢叫琳琳，这琳琳是个打工妹啊，就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哎，也是因为她仗义直言，常帮同事出头，得罪主管了，结果呢被炒鱿鱼了。接下来几天呢，琳琳是到处转悠，得找份工作呀。当她来到一家便利店的门外，哎，她发现有这么一则招聘启事，这么写的，说本店因业务需求诚聘女性营业员一名，试用期3个月，月薪1200，转正后月薪3000元，交五险一金，有意者面谈。琳琳站在台阶上暗自琢磨，这试用期的工资啊真是低了点儿，哎，可转正以后待遇还是不错的，以我的工作经验，通过试用期肯定是没问题的。打定主意了，他推开了店门，接待琳琳的是一个女孩，这女孩啊扎个马尾辫儿，啊，她就是这家便利店的店员，这便利店就这么一个店员，而琳琳要填补的也正是这个扎马尾辫的女孩的空缺。聊了一会儿了，琳琳问了句，说这好好的工作你怎么不干了，另谋高就了吧？马尾辫叹了口气，说不是我不想干，我实在干不下去了，你看这试用期过了，我没能通过考核，哎，我只好回家了。哦，听到这儿琳琳一愣着，为什么？因为这女孩看起来呀挺精明挺干练的啊，这么的个女孩，她怎么会胜任不了一个店员的工作呢？为什么？难道说店主太苛刻了？琳琳眉头皱起来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他可不想再和那些难伺候的主打交道了。这个马尾辫好像看出他这想法了，摇了摇头，啊，不是你想那样，丁仪这个人呢挺不错的，我打工这些年呢，他是待我最好的了，在我眼里与其说